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

0: 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百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
3: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中方资金的支持下，自2011年至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中国政府已实施了39个南南合作发展项目，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以绿色科技助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一系列小而美的项目已累计在26个国家汇集近2000万民众。
4: Through cooperation, countries can collectively respond to global challenges that no one country can navigate alone. Notably, this spirit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reflected in China's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gagements. UDP is proud to be a partner on this journey, working with China to advan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at builds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while benefi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3: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而针对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与会人士也呼吁要确保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为所有人创造机遇，而非加剧或滋生不平等。
5: China's is so recent and so vivid and so very much understood by its own people and its government that that gives it, I think, a unique platform from which to shar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climate transition, the energy transition, education, jobs and social protection. Each of these are areas where we are already working in that triangularity between a partner country, China,an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e really want to double down on that now.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
6: 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
7: 来自毛里求斯的巴斯纳特，这次服贸会不虚此行。在现场，他与合作多次的北京建。

0: 工集团签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合同，在高速公路、智慧城商业中心等多个项目互为优先合作方。
1: 让中国企业参与开发我们的产品，能让我们比过去推进得更快。依托中国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毫无疑问能为我们公司和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0: 中国企业为毛里求斯专门定制了绿色智慧的建设方案，优质的服务让巴斯纳特建立了信任。
2: 因为毛里求斯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是长期都有这种盐雾的侵蚀，针对他们这个特点，我们是专门定制了降低排放，然后能够防盐雾、防紫外线的铝合金节能外窗，以及防辐射的玻璃，这样能够整个大量的减少这个建筑体的能量的排放。
0: 在服贸会一国一品展台上，很多农产品都应用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智慧溯源技术。
3: 一扫完了以后，它又有当地的一个物候系统，这是它的温度、水、土壤的水分，然后还有它的大气，还有包括负氧离子，这个农产品的种子的这个数据，用数据来支撑说话。
0: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发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已经应用到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20多个国家，帮助当地农产品更好进入国际市场，促进农户增收。
4: 一个国家打造一款特色产品，我们的拳头产品就是菠萝蜜。非常感谢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把这款食品推向全球市场。希望中国消费者会觉得它物有所值，吃得开心。
5: 我们正在亚太多个国家推广这项技术。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不少数字化工具、技术、软件以及农业服务相关科研成果，都可以助力亚太各国完善自身产业链。我们要把握展会上的机会，跟企业深入洽谈。
0: 想把握住机会的还有来自挪威商会的负责人苏乐文，这次他带着5家企业来到服贸会。
6: 我们有以海洋为灵感设计的珠宝，还有鱼类养殖技术，另外还有摄影节。这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我想我们输出的内容非常适配中国市场。
0: 趁着服贸会的机会，苏乐文还特意考察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现了很多新的合作机会。
6: 挪威拥有自然资源相关的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海洋产业十分适配。我们的企业们十分期待和中国开展更多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希望借这次参展之行促成更多契机。
0: 和苏乐文一样，很多外国参展商和政府官员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充分体验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AI 产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下个单30分钟之内东西就能送到家门口，这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1: 这个眼镜非常酷，现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 AI 产品，有的专攻翻译，有的主打音乐创作，还有的带来 VR 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背后蕴藏着巨大机遇。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长江守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
2: 叶海亚·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2: 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0: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逾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1.7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معاكم نص ساعة. النص الساعة إيش تسويها؟ تخرج عيالك، تؤمن مصاريفك، ما قدرناش نسوي أي حاجة. يا الله إنه خرجنا بملابسنا هذه وعيالنا اللي قدرنا نخرج بها.
1: 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新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新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8: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9: 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1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及

0: 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2: 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1: 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1: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0: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2: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0: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
5: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لنا وإعادة أعمار شنو هذا هدف واضح للكل ما بتصور حدا بيختلف عليه。
0: 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是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在

0: 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在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从昨天早上开始，海南三亚市出现降雨天气，
0: 部分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
3: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4: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至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9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海南东南部、四川中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四川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海南东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
0: 在户外受了伤，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大出血如何有效的止血？出发前我们要准备哪些应急的物资呢？朝问健康，一起来了解一些急救知识。
3: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5: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3: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 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0: 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1: 生活中还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急救知识，吃饭时大声说笑，老人和小孩吃东西不注意，都可能发生异物卡喉，气道异物梗阻进展迅速，严重时几分钟就可能窒息，危及生命。
2: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施救？拍背和腹部冲击需要怎样的操作呢？下面我们就来跟专家学习正确的处理办法。
3: 他只要是能说话，只要还能够咳嗽，只要意识还好，只要能呼吸，这种轻度的我们鼓励他咳嗽。第二类，那就是这种他觉得哎，我被噎住了，噎住之后呢，我进行咳嗽也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很快这种情况下事物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是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有用，
4: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五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一秒钟一次，连续五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五次的拍背，一二三四五，然后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一二三四五。长期的反复的急救还是没有被冲出来，他的意识丧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对患者进行这样抢救了，我们把意识丧失的患者呢放在地上进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1: 如今在地铁站、商场、体育馆等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越来越常见，这是一种可以快速上手的急救设备，主要用于心搏骤停患者的现场抢救。简单来说， AED 操作可以概括为两步，一是开机，二是按照 AED 语音提示进行操作。不过 AED 使用过程中电极片贴在哪里才正确，使用时有哪些常见误区？
2: 张望健康，我们一起学起来。
5: AED 主电极片粘贴位置常常是出错较多的环节。专家介绍 ，AED 会附带相应的粘贴示意图，可以参考示意图，将一个电极片贴在胸骨右侧锁骨的下方位置，注意不要盖住锁骨和胸骨，将另一个电极片中心点对准腋中线，贴在患者左腋下大约7厘米位置处。
4: 我们公众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左侧这个电极片直接贴在了患者的这个心尖部，看上去呢好像是在这个心脏的这个下面心尖搏动的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呢这样做的效果很差，因为电流啊不能够完全通过心脏，很多电流从皮下组织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腋下，只有这样的话这个电流才能够完全穿过心脏，达到电击除颤的目的。
5: 专家提醒，当贴好电极片后， AED 会自动分析患者情况，此时不要触碰患者。
4: 这个说去摇晃患者、接触患者会造成 AED 的误分析，降低它的分析的准确率。
5: 如果在施救时发现患者佩戴心脏起搏器或是胸前贴有药物贴片的特殊情况，能否正常使用 AED 呢？
3: 完全可以，就是有起搏器的，这个你放的电极离开

0: 专家提醒，如果是溺水后使用 AED， 需擦干表面皮肤后再使用。 AED
1: 到达现场前，要持续进行胸外按压，不要耽误黄金抢救时间。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时被咬伤、抓伤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少人被抓咬后觉得只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被猫狗咬伤、抓伤后，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伤口冲洗多久才够？什么情况下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呢？一起了解一下。
2: 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反复冲洗，就是一遍清水冲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肥皂水或碱性的这些清洁剂在伤口上涂抹，产生泡沫，然后呢，再用清水。
0: 去冲洗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狗猫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病毒。狂犬病暴露后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 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伤口冲洗、打疫苗外，还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2: 爪子它没有病毒，它经常它舔这些爪子，所以它通过唾液或者通过尿液、通过它的分泌物，它污染这个爪子。如果它一旦被抓伤，可能不知不觉这个也受到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4: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 但第9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10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2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3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2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 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5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丕为线索，讲述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与故乡亲人之间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近日，在美国洛杉矶，观众们纷纷表示，电影所传递的亲情、爱情与家国情怀跨越时代和文化，引发强烈共鸣。
6: I really enjoyed the film. I wanted to come and see it to understand better some things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It's a family story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love and dedication, and you know that transcends any national boundaries. I'm just really glad I saw it, and yes, I think that anybody should watch that and enjoy it.
7: 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观众来说， 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了解，也是一次与记忆的重逢。电影中通过乔丕寄回家乡的物品，也让一些观众想起自己家的故事。
1: 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挺有感触的，是因为它其中讲到了从泰国寄一些咸猪肉回到老家，就是这个传统的话其实我们家也是有的。我爸爸曾经跟我提过，就是他也在小的时候收到过来自泰国亲人寄回来的咸猪肉。其实我爸爸妈妈也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看完了以后两位老人家也挺有感触的。
2: 这个电影给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是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华侨是有多么的团结。我觉得不变的是对于家乡、对于家人、对于祖国的这种思念之情。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生成，在南海热带低压和偏东风的影响之下，昨天海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像是万宁六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55.6毫米。那么今明两天呢，海南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将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预计16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对于海南来说呀，常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么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此时多雨也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另外呢，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今天的北方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华北、黄淮的部分地方。不过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还会比较低，基本都在15度以下。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了。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长春晴，9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5度。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西宁阴转多云，8到20度；榆林晴，12到27度；昭化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南充阵雨转阴，19到23度；宜宾多云，19到22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晋城多云，14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17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鹤壁多云，16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30度；安庆晴转阴，22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1度；襄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

0: 红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

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

0: 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今天下午将举行本届服贸会的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服贸会成效和下一步的安排。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现场将举办多场配套活动，供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志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将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志门公铁两用大桥三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三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宁夏引黄冠区2026年夏秋冠今天结束。今年夏秋冠历时174天，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近1000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他们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3: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
4: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3: 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5: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成立1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6: P 大伤员即将抵达，
7: 按前期预案，
6: 做好。

0: 当员收治准备。
1: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2: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1: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
3: 通过搭载 5G 加互联网专线远程通讯技术，联合国内机器人相关的研制单位，成功研发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4: 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如今呢，仓储的智能化正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
1: 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机械臂精准存取物资信息，在系统中实时更新。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
5: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暂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1: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为破解驻高原部队地域交通受限带来的备装供给滞后难题，精准满足各军兵种官兵多样化备装需求，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依托智能体测、自助结算等数字化手段，打通高原部队的备装保障链路。
6: 我们立足驻地单位实际，采取线上精确申领、线下实体补给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联勤备装超市，同时引入智能量体等新技术，解决选号难、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切实提升官兵对备装保证的满意度。
4: 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选派八名警员在海南执行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两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8: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八个人，塞方四名队员，中方也是四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7: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取得良好效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了胡塞。

0: 武装的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

0: 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且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经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0: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之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呢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 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

0: 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1: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1: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该发言人在11号晚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已经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经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然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的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3: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

0: 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的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了伊朗南部的拉梅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到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的画面。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0: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0: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弹丸残留在他的身体中。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爱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不能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社会上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
1: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了一名男子受伤。
0: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

0: 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内方面，截至今年的8月底，我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小菜场里装着柴米油盐的日常，也成着城市的民生温度。在厦门思明区，老街坊们熟悉的湖滨四里菜市场，昨天呢以四里市集之名原址复市。这座80年代建成的老牌市集，2020年因为湖滨片区改造而暂时闭市。那么换新之后，它长什么样呢？和传统的菜市场相比，又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一起去看看。
2: 烟尾脊、簪花女，看到这些充满闽南风味的设计元素，是不是以为咱们到了哪一个文创园区？但其实啊，这是原址重建的四里菜市场。
0: 换新亮相的四里市集分为四里菜市场和美食街两大区域，均利用地下一层的空间建设。新市场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设置了104个摊位，清晰划分出蔬菜、水果、鲜肉、禽蛋、鲜活水产等经营区域，基本覆盖了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全部需求。
3: 整体比较整齐啦，也比较干净啦，比以前的市场来说是挺不错的啦。
4: 整个很干净、很整洁，来走进来很舒服。顾客看到这种环境，肯定更愿意来啊。
0: 市场内配备了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解决了传统菜市场夏天闷热潮湿、气味混杂的问题。市场外围还贴心放置了一排座椅，方便来买菜的居民歇脚。
3: 我们湖滨一里四里这片住的都是老人居多，累了可以坐一坐啊，其实跟我们想的很周到。
0: 除了硬件升级，新市场在业态上也做了适度延伸，更适配当下的消费需求。菜市场外围一侧开设了美食一条街，将原本散落在周边的特色小吃和经典风味集合起来，让菜市场从单纯采买延伸成为可买可逛可玩的复合型社区消费空间。
5: 我感觉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年轻化一点吧，各种美食小吃。
6: 我们用了全新的建设，不仅适合老人家过来采购，也适合年轻人过来消费和休闲娱乐。
1: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
7: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8: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啊，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7: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9: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
10: 前面有开会，来征求一下，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

0: 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 既满足大家基础的民生服务需求，又能在大家的精神层面提供一些活动。我们还在不断的迭代。
2: 今年8月，高陵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3: 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就餐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4: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呢？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四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菜市场的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5: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2: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虽然菜价降了，利润薄了，人气却涨了。
6: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2: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1楼融合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2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3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
7: 我天天来买菜很方便，价格都很好。我们老百姓就是买什么东西就你看眼目清亮，就是很整齐。
8: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2: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
9: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4: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改什么？怎么改？谁说了算？上海的做法是问需于民，以需定改，开展开门办实事。
2: 8月28号，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者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这样的活动全市已经举办了28场，收集采纳九十

0: 三条意见建议。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七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
1: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让为那大多数这种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三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
2: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的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是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根据俄罗斯媒体12号的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的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员、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的轨道上放有异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在总统府前出席了火炬的迎接仪式。同一天，达喀尔还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
5: Jeunesse du Sénégal, cette flamme que nous venons de recevoir a traversé les mers pour arriver jusqu'ici. En plus de 100 an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lle arrive sur le sol sénégalais et sur le sol africain.
6: 根据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的安排，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当

0: 当地时间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此次火炬传递的主题是传递能量。火炬途经的各地区将结合当地特色安排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公众还可与达喀尔青奥会官方吉祥物小狮子阿约见面互动。在此期间，塞内加尔将通过各类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让更多当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此次青奥会中。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比赛将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三个举办地展开，预计将有约2700名青年运动员参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了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了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2: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9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10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3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5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3届兰花奖中评会日前召开，中国外文局邀请兰花奖国际评委及参评嘉宾前往陕西，参与兰之约化文明全球对话型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实地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的发展活力。
0: 在为期6天的行程里，兰花奖的评委与参评嘉宾先后走访了西安和汉中，他们走进西安博物院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感受千年古都的深厚底蕴。在长安12时辰街区穿行在唐风街巷之中，沉浸式体验盛唐市井的烟火气息。
4: 那个唐山彩，因为主要是感觉到就1300年前已经有外国人在这儿了，然后跟现在一样也有那么多外国人都选择来西安看看，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各种国家还有文化就是要多交流，很荣幸被邀请去这次来看。
0: 除此之外，他们还走进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展厅，了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从千年文物历史遗存到现代制造前沿科技，古今交融的体验不断刷新着嘉宾们对中国的认知。
5: 昨天我们在博物馆看的是中国的历史，今天我们看的是未来，是可持续发展，是创新和创造力。
0: 在汉中，评委嘉宾们先后走进汉中市博物馆、朱鹮生态园等，探寻中华汉文化根脉，近距离了解朱鹮保护历程与生态保护成果，与山水人文之间全方位感受中国之美。
6: 一般的海外的游客，他们知道中国有一些古代文化的方面，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城市文化的发展，还有大自然的环境被保留这一类的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兰花奖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文化奖项，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全球范围内投身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

0: 人士或机构。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

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具

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

0: 越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于明天到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连续操作释放哪些信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
4: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领息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2: 专家表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这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资金供需随市场灵活调整。那这样的调控思路说明了什么呢？
4: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3: 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房贷、企业贷款利息都会随之变动，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不改变存量。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7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
2: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5: 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6: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
5: 饶少阳。

0: 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 80%。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 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 22.16 亿个。
1: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眼下，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大豆正在鼓励，玉米正在灌浆。再过十多天，秋收的大幕就要拉开了。这一季季的丰收底气从哪儿来？答案得先从脚下这片黑土里找。黑土地呢，是地球珍贵的土壤资源，是我国耕地中的大熊猫。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于1978年建站，作为中国唯一从事黑土农业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与示范的国家级野外台站，以一系列突破性科研成果和首创模式，为东北优质商品粮基地建设和黑土资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3: 在黑龙江省海伦市城郊的一片试验田，科研人员布设了20余项长期定位试验，涵盖养分平衡、有机质动态、耕作制度及退化生态恢复等核心领域。
4: 我脚下的这片草地呢，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但这就是东北黑土地最原始的样子，它叫自然恢复草地，从1985年到现在一直撂荒，整整有41年了。那么期间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没有施肥，没有耕种，那它也保存了东北黑土地最原始的样子和状态。
5: 农田一直种了40多年，特别是有机质这块地呢，比农田的有机质就增加了45%以上。
3: 黑土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可常年高强度利用，让它在悄悄变薄、变瘦、变硬。41年来的对照显示，让土地歇一歇是最直接的保护。可要端稳14亿人的饭碗，黑土地就不能一直歇下去。地要种，更要种好。破解难题的第一步就是要读懂这片土地。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黑土区，主要是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采集的土壤诊断标本。其实农业呢更注重于这个耕层，最深的也就是30-40厘米这样。我们只注重耕层的问题呢，那跟花盆没啥区别了，怎么能在利用中来保护它？我们要站在这个耕层以外的这个土体上来看这个土壤，因为它跟气候环境、跟腾土的因素、土体都有关系。
3: 摸清了黑土地的脾气，守护也就更有章法。根据黑土层退化机制，2021年海伦站率先提出黑土地保护的龙江模式，核心思路是多用秸秆、巧用粪肥，针对不同土壤问题分区施策，采用不同的耕种方式。这项技术被纳入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6: 21年起

0: 启动的黑赌粮仓科技会战，我们在不同的黑赌区的生态区建立了7个万亩级的示范区，推广面积达到了5.4亿亩。比如在我们海伦示范区，经过4年的技术的一个实施，可以达到更层厚度提升15到16.5厘米，有机质含量提升了3.5%到5.5%之间，作物的产能呢有了显著的提升，
1: 产量明显提高，地里的有。

0: 杆定期过境，宏观掌握耕地质量和作物长势，空中航空遥感飞机和无人机低空巡航，为每一块耕地精准画像。地上传感器网络实时回传伤情地力数据，空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给黑土地建起了动态更新的健康档案，摸清了家底，还得算出未来。依托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开始为黑土地的未来建模推演。
1: 我们把区域的各种数据来进行一个模拟，比如说不施肥一百年怎么变，但是有机肥怎么变，它就可以做模拟的各种指标啊，要模型来跑，这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最重要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3: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4: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6: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0: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1: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0: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six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十二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该发言人在十一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十二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十二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代表团参会。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4: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

0: 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每一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也门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迅速恶化。该组织公布，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有超过 7.6 万人流离失所，人数较几天前的 4.6 万人大幅增加。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 1.7 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1: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2: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0: بدك شاط بدك شاط هيك
1: انا معك شاط انا معك شاط
0: هاي شاط هيك
1: امزح امزح اربط اربط تورنيكيت اربط
0: تورنيكيت اطلع دل بسرعه اطلع دل بسرعه عم
2: نربط سياره وين حملوها
0: بسرعه بسرعه بسرعه بسرعه بسرعه بسرعه لكن عم نبدا نمشي الطريق بسرعه
1: السياره
3: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地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
4: عودة الأسرى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آلنا وإعادة أعمار جنوب هذا هدف واضح للكل ما بتصور حدا بيختلف عليه
3: 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十月份在罗马举行。
5: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十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扰动昨天上午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可能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此前这一热带系统配合冷空气东北风已经给海南带来了明显的降雨。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气象局的分析。
7: 海南的这个强降雨主要是受到海上的热带系统影响啊。南海热带扰动在昨天早上升级为热带低压，在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影响之下，昨天呢，海南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像是万宁6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55.6毫米。那今明两天呢，海南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在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预计要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对于海南来说呢，其实常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为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一个月份，此时多雨也是比较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另外呢，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也是提醒过往船只及时的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
5: 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昨天开始，海南三亚市出现降雨天气，部分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
3: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8: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5: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0。

0: 13号至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9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实施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鼓励各地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等微创业平台。那目前具体的进展如何？我们到山东的一个社区去看一看。
2: 每天中午12点，在山东济南市历下区宽厚里商圈，袁艳霞的视频小摊准时开张。
3: 这两个是咱们的耳环，这些都是发卡，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夏天的小项链，一天好的情况下差不多能卖1000来块钱。
2: 袁艳霞的家就在附近社区，前些年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这两年孩子大了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但做什么在哪里干她最初也没有清晰的目标。同样抱着创业想法，社区居民牛凯志要开一家书法培训班，但困难也很实际。
4: 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啊，再一个是也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2: 电柳新村街道第三社区有5800多名居民，想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居民不在少数。社区一方面依托街道就业服务联盟资源，挖掘物业、托育等岗位，另一方面整合周边空间，开发免费零售摊位。袁艳霞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3: 最开始的时候就社区帮我提供这个摆摊的场地，后面一些直播的培训啊，帮我推荐一些活动。
2: 而牛凯志的书法培训班也在居委会3楼落地，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现在他在社区里有50多名学生，每个月稳定收入6000-7000元。如今在山东，社区微就业的形势正在全面铺开，目前已帮助超过150000人实现就业。
0: 社区微创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灵活。在四川巴中南江县，当地通过摸排调研盘活闲置资源，就近就地嵌入工作岗位。
2: 不久前，巴中南江县吉州街道的这个富民幸福工坊正式投入运行。而就在半年前，企业负责人还在为项目如何落地而犯愁，
5: 让附近的群众能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但前期啊，合适场地很难找，各种手续办理起来时间也比较长。
2: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巴中市南江县纪委监委联动财政、经信、农业等部门现场调研，没想到挖掘出了不少闲置资源。
6: 把党群附属用房、老旧电瓶站点、空置商铺改造成加工车间，小区闲置储物间用作仓储，免租提供给企业，推动富民工坊尽快落地。
2: 找到场地后，当地还简化了审批办理流程，一个月的时间，富民工坊就建了起来。现在有30多名社区居民在这里工作，
7: 上班接娃，无缝衔接，既能够照顾家里面的小孩子，然后让我们家里面每个月也有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2: 目前南江县已经建成53家富民幸福工坊，覆盖32个乡镇和街道，产值超1.6亿元，带动5000余人就近务工。
0: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举措，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万元。在社保政策方面， 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

0: 行，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3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1: 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助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天气骤变，因装备不足、路线偏离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3: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4: 是你们是吧？
5: 是。
4: 现在人有没有事？
5: 没事。
4: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3: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6: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4: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7: 大概走个100米。
4: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6: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人没事吧？
6: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尖。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很多人认为失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时温度不低，不存在失温的情况。那事实真是这样吗？来看消防员的解读。
9: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3: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在

0: 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2: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秋季的山区会经常有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气象条件时，不要贸然进山。无论是资深驴友还是初次徒步，大家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0: 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避免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失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失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1: 这里是鱼都河，
1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0: 抗争精神是造出来的。
1: 抗争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

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

0: 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二十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二十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鲜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做时代先锋的四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四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4: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

0: 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BRICS, you find that,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近日呢，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经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5: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该发言人在11号晚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已经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声明称，该组织坚定支持也门人民，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这些阴谋旨在将伊拉克拖入危机。声明还称，该组织愿意参与任何旨在查明真相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以避免情况被不实的说法所误导。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的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了胡塞武装袭击。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

0: 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当地时间13号的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塞利亚表示，

0: 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1: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但是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根据俄罗斯媒体12号的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志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今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志门公铁两用大桥三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三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钱标的回收。在考察期间，一套价值几百万元、记录了整整一年数据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考察队将如何来解围呢？一起来看总台随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4: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
5: 那个方向都摆不过来。
4: 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
6: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一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这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4: 一套钱标像一串糖葫芦，长约上千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个科考设备，如果强行回收可能会破坏设备。首席科学家和船长商量，让雪龙号配合倒车和调整方向，让尾甲板的队员慢慢收。
7: 如果太紧的话，就是船上面往后走一走，确保这个缆绳是不能断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段一段收。
4: 就这样，船上不停倒车、进车、转舵，配合尾甲板的队员收收停停。
8: 前面会站了一排人，拉着那个绳子，再一点点往后拉，就感觉特别像在拔河比赛。
4: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大风大雾，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8: 是1点半吧，那个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收钱标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4: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尾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千米，

0: 一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二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零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1: 哎，球过来了。
2: 全场那三个浮球，我这边快收上来了。
3: 我们看到了，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嘛。
0: 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1: 20米啊，一拉，走。
4: 一呀，
1: 一，
4: 二，
1: 再加。
4: 出了，出了，出水了。慢慢来，还有1米。
1: 慢慢来，慢慢来，
4: 1米。
1: 慢慢来。
0: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套设备被拉出来，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5: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这两天呢，海南多地持续降雨，三亚、陵水、东方等地的水库开闸泄洪。
6: 9月11号至12号，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多地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这些区域仍有100至150毫米强降水，局部累计雨量可达250毫米以上。为此，海南省气象局于昨天16时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同步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上调至3级。为防范汛情风险，三亚大龙水库、陵水填载水库、东方歌枕水库已陆续开闸泄洪。相关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及淹没区域，禁止下河捕鱼、涉水通行、河道施工等行为。各地要持续落细防汛避险举措，保障群众安全。
5: 近日，黑龙江漠河气温持续走低，最低气温已经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9月12号正式开双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6: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7: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6: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9: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10: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9: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1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令生制药。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陆地边境线长696公里，

0: 陆地海岸线长1595公里，是全国唯一具有沿海、沿边、沿江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唯一省份，1550时期，广西锚定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从崇左平祥友谊关，到防城港东兴北仑河畔，从百色那坡层叠群山，到北部湾碧波万顷，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座边境城市串起了千里边关，固边与兴边并重，安定与繁荣共生。新时代的广西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实施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务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一代代戍边人与各族边民坚守一线，党政军警民同心合力守边护边，筑牢南疆安全屏障。下面我们就一同走进祖国的南大门。
1: 从地图俯瞰，广西的向海通道清晰可见，一条通江达海新航道正在铺展。您现在看到的是平陆运河，它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从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沿着边境线一路向西，您现在看到的是友谊关，它坐落在中越边境线上，是中国古代九大名关之一，就称镇南关。1885年，爱国将领冯子材在此率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取得镇南关大捷。1949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关楼，标志着广西获得解放。历史烽烟远去，老关楼静静伫立，新时代的友谊关口岸拔地而起。跟随镜头，现在我们来到了中越客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东兴口岸。援越抗美期间，大批物资与人员经中越友谊大桥入越支援。岁月远去，口岸长清。2019年，北仑河二桥正式投用，东兴口岸通关格局更加完善，人货分流便利畅通。国门巍然，山河如画。位于东兴市竹山村北仑河入海口的海陆交界处，山海相连地标广场静静矗立。这里是中国大陆边境线的起点与中国海岸线的终点交汇处，也是219国道的终点。山海相拥之处，一块石碑静静矗立，这是1890年清政府所立的中越边界第一块界碑。历经百年风雨，如今旧时界碑已从疆界标记转变为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的鲜活载体。从勘界立碑到合力墙边，从戍边守土到兴边富民，百年守望，薪火相传。穿行广西边境，步步是景，奔赴南疆风光，处处不同。中越得天板约跨国瀑布飞流奔涌，界河两岸山水相依，名士田园峰林叠翠，河流蜿蜒，守边关护山河兴边地，广西的千里边海疆正以固边安边的定力与开放兴边的活力，奏响新时代边疆高质量发展的铿锵乐章。
0: 广西绵延的边海防线既守护着国土安全，也保障着边民安居乐业，边境繁荣发展。近年来，广西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建设，坚持陆海统筹全域布防。陆地上，部队民警护边员协同开展戍边巡护；海上，海警、海事、渔政等部门开展联合巡航。专业力量之外，广西把发动群众作为重要一环，在延边沿海的底边村屯广泛张贴。

0: 这边违法犯罪有奖举报二维码，群众扫描二维码填写信息之后，即可直达报警平台，举报人的信息全程保密。自平台上线以来，收到大量群众线索，为打击涉边案件提供有力支撑。在广西，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不只是一套联防工作机制，更是集固边、兴边、稳边于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防城港市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南临北部湾，与越南一河之隔，是既沿海又沿边的国门城市。近年来，当地整合公安、驻军、海事等多方力量，依托人防、物防、技防协同联动，推动边海管控从人力巡防向科技管边、智慧控海全面跃升。
1: 发现一束一辆高速目标往大沈门方向行驶。
2: 8月19号傍晚，广西防城港海警局接到警情通报。海面上一艘船舶行驶速度较快，活动轨迹异常，疑似为走私船舶。防城港市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协调珍珠湾海上联防所的海警巡逻艇立即出航追击，并同步指令防城港市公安局特巡警无人机升空，对目标船舶实施持续跟踪，实时回传位置信息。经过海上驱赶与岸上布控联动，可疑船舶被驱至一处壕牌附近成功处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样的高效联动处置得益于近年来防城港市将防控阵地不断前移，珍珠湾湾口宽 3.8 公里，紧邻边境海域，过去高速飞艇趁夜闯关曾是防控痛点。如今防城港市建成3300米海上拦阻设施，保留430米宽合法航道，并在航道咽喉部署25米趸船作为海上联防所，配备智能监控平台，值守人员可实时监测过往船只。
3: 海上联防所值守人员在值守过程中发现有走私船进入海面，马上将信息上报给联警中心。
4: 指挥中心统一派发任务，一线点位实施反馈情况。海上各个哨所机制革新以来，全域调度效率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提升，实现边海风险统一研判，力量统一调配，行动统一指挥。
2: 海上防线不断织密的同时，陆地防控同样在升级。北透警务室位于东兴市大田村，2019年5月投入使用，与越南芒街市隔北仑河相望。日常巡逻中，民警和护边员既要关注人员活动，也要检查围栏、铁丝网等设施。除了人巡，科技也在赋能管控。边境沿线布设了2000多个智能监控设备，民警在警务室就能实时查看沿线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可自动预警。去年6月，正是依托这套监控矩阵，民警成功处置了一起偷渡案件。
5: 当时我们利用监控预警，发现有8名可疑人员划船来到我方岸边，之后呢，他们就沿着这个草丛四处的流窜。我们马上组织警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最终也是成功将他们所有人员抓获。
2: 近年来，防城港市统筹海陆两端，优化边海一线防控阵地布局，精细划分124个海陆防控网格，建成30个底边底海联防所和警务室，布设7000余个高清监控设备，智能安防巡逻车也已投入试运行，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巡查。
6: 陆地上部署高清监控无人巡逻车，海上应用光电雷达、无人机航拍、海上智能拦阻设施，在广西率先实施一船一码一定位数字化船舶管理，实现从人力巡边到科技管边、智慧控海的转变，牢牢守住边海防安全屏障。
0: 科技赋能、机制联动，让边海防线更加坚固，但守边护边离不开那些在风浪中逆行、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的身影。2025年12月9号，广西防城港海警局防城工作站执法员乔和林在查证走私嫌疑船期间遭遇暴力抗法，不幸受伤落水，壮烈牺牲。年仅25岁的他，用生命兑现了为国戍边的庄严承诺。在祖国边海疆，还有无数这样的战士，日夜守护着这片热土。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支特殊的巡逻艇队。他们既管边又管海，主要担负中越界和北仑河地区的海上边境执勤管控任务。

0: 在我国陆地边界线与海岸线的交汇处，战士们用忠诚与奉献守护着祖国的边海疆安全。
1: 报告，
2: 一号战士，
1: 小心！
3: 同志们，根据计划安排，今天由我们通过潜艇巡逻的方式，对13-72至13-78号界碑进行巡查。前期天气情况及海上情况已经通过电磁海图进行推送。有关各类情况处置及相关预案严格按照计划进行执行。以上情况同志们是否接受？
4: 接受。
3: 现在开始备战备喊。
5: 广西东兴市北仑河入海口是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也是大陆海岸线与陆地边界线的交汇点。这条界河受北部湾潮汐影响，涨潮时海水倒灌入河口，边界在潮起潮落间变得模糊。为明晰界限，中越两国商定在北仑河入海口设立13-74号至13-78号五块界碑，它们立于潮间带滩涂之上，涨潮时海水淹没基座，远远望去矗立海面，因此被称为海上界碑。乘艇巡查这些界碑是战士们的戍边日常，每一次出海，战士们要随时应对潮汐变化、风浪冲击。面对高温高湿的执勤环境，他们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姿态，用忠诚与坚守守护着祖国的边海疆安全。
3: 我们是当前唯一一支既管边又管海的队伍，我们所负责的区域是陆地边界线与海岸线的交汇处。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践行初心使命，担当强军重任，用实际行动锻造出南疆的钢铁壁垒。
6: 今年是我驻守边疆的第十年，日复一日的坚守虽然艰苦，但这就是军人的职责使命，我必将守土尽责，不负农庄。
7: 我驻守边疆已经五年了，脚下是国土，心中是家国。
8: 我戍边已经四年了，守边就是守家，我们多一份辛苦，后方就多一份安宁，再苦也值得。
9: 今年是我驻守边疆的第十一年，远离亲人，远离繁华，苦过累过却从未后悔过，只因身后是万家，脚下是中华。
5: 航行千里向不移，惊涛骇浪志不变，这支祖国南疆的海上铁骑正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为国戍边的铮铮誓言。
0: 不仅是戍边官兵，在广西的边关上还有这样一群守护者，有人每天穿梭街巷，把电动自行车变成移动哨位，有人一家三代接力巡边，把父辈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还有人翻越悬崖，攀爬陡路，一次次抵达高山上的界碑。接下来我们跟随三位守边人去看看他们眼中的边关。
10: 派单，请尽快确认。
11: 大家好，我叫小盛，是东兴的一名外卖骑手，干这行已经五年了。东兴的大街小巷，月我们都定期来派出所上治安微课堂，民警教我们遇到可疑情况怎么拍、怎么报、怎么保护自己。之前有一个兄弟就是听了这堂课，在送餐时发现可疑情况，就立即联系了民警，帮助抓获了四名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干我们这行的天天在街上跑，发现哪里有隐患问题，我们都会拍下来发到所里的联防群。这些年我们边境骑士队累计报了1200多条治安信息，协助破了60多起案子。
12: 我是潘鲁恩，是崇左市宁明县纳坟屯的一名护边员。我们纳坟屯距离中越边境仅900米，此时我正在和我的队友进行今天的巡边工作。我们一家三代都扎根在这里，爷爷是当年的民兵营长，他带着大家在这里一点一点地挖出了纳坟的防疫工事。我爸接了他的班，几十年如一日，靠着双脚巡边护边。到我们这一带巡边条件好多了，巡逻路也修了，

0: 含有高清的摄像头、无人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巡逻主要是查看我们的边境护栏戒备有没有破坏，附近有没有可疑人员。现在我们到了1235号戒备，这一路我们会经过16个戒备，我们都会擦拭干净。风吹雨淋，日晒风化，红漆会慢慢变淡，但是中国这两个字不能淡。巡边就是为了脚下的土地，我爷爷守过，我爸也守过，现在轮到我了，我会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把我们的家守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纳坡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施思。今天呢，我要和我的战友们一块去巡逻，踏查我们的中越588号界碑。百色纳坡县的中越边境线有207公里，界碑总共有224块，其中中越边境588号界碑海拔有1096米，要攀爬贴着悬崖峭壁的这条天梯才能到达。以前没有修这条天梯的时候，我们巡逻要绕道10公里左右，走3-4个小时。现在的话，从天梯脚下到588号界碑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大家看咱们的这个天梯呢，大概垂直高度是120多米，这里山高林密，夏天有毒蛇毒虫，冬天呢又是路面结霜，又冷又滑，可以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咱们现在呢到达了中越边境的588号界碑。其实对于我们移民管理警察来讲，每一次巡边都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跋山涉水，到了界碑这里，我们就是要确认国土无恙，沿线安全。我们守护好每一块界碑，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就是守护好我们身后的万家灯火。
2: 三位守边人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边疆，而在百色市纳坡县守护的方式呢，还有另外一种表达，山歌。一首山歌能唱山水，也能讲法律。当地的多个部门把法律知识编进了熟悉的旋律，让守边护边的意识随着歌声传遍村寨。

0: 在百色市纳坡县坡河乡中山村，纳坡黑衣撞山歌队的队员们对唱普法山歌，村民围在一旁认真聆听。
1: 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的好，非常的接地气，这里的老人都听得懂。
2: 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边民啊，非常喜欢听山歌，我就以山歌的形式来编关于我们边关边疆的一些法规，编成山歌，然后再上出来给他们听，听了以后再宣传给周边的群众。
0: 纳坡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居住着壮、汉、瑶、苗、彝等多个民族，其中壮族占总人口88%。考虑部分边民语言交流不畅，纳坡县政法委、司法局、公安局、国动办等部门牵头，从法学专家、民族干部及民间艺人中精挑骨干力量，组建了四支山歌普法队，把民族团结、反诈、禁毒、边境管理等知识改编成通俗易懂的山歌。今年以来，当地结合壮族辽歌、黑衣撞山歌等特色曲调，改编多首普法主题山歌，开展山歌普法2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131个村和社区。
3: 广西平祥拥有全国最大的陆路水果进口口岸，依托智慧通关体系与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平祥正跑出鲜果入境加速度，也让边境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4: 这里是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在我前方600米左右就是越南。每天一辆辆跨境贸易的货车从友谊关口岸入境通关，往来于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
0: 在友谊关口岸，提前备案的司乘人员通关只需要3个步骤：刷证件、按指纹、识面相。操作熟练的人最快15秒即可通关。今年1月1号起，已备案的越南

0: 员及司乘人员及其车辆也纳入了这套快捷通关系统。
1: 通关很快，15秒，1分钟。
0: 这只是友谊关口岸通关便利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友谊关海关在严格检疫监管的前提下，推出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进口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措施，研发上线智慧物流管控平台，综合运用北斗定位、高清监控等技术，实现车辆通关全程可视化。通关效率的持续提升，直接体现在口岸贸易数据上。据友谊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友谊关海关监管货运量达到411.2万吨，同比增加21.5%；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位列广西各口岸第一。除了通关更快，水果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过去，越南水果进入口岸后，大多穿境而过，平翔长期扮演着通道角色。2023年，中国东盟重组水果交易中心在平翔正式建成投入运营，集产品集散、线上线下交易、智慧物流、电商等功能于一体。交易中心也带动了水果加工企业加速集聚，榴莲果肉、果泥、冻干水果等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市场，更多边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 像这一柜火龙果已经全部都是预定的，现在我们有700多户的边民参与进来，有的负责做销售，有的负责做运输，然后我们会把口岸的货源还有国内的市场连接起来。仅仅2025年，我们就分销了东盟水果12万吨以上。
3: 工厂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工资的话比之前增收500-600块钱。
0: 从口岸通关提速到交易中心集散分拨，再到落地加工增值，最后运销全国，一条完整的水果产业链正在平翔加速成型，边境群众的甜蜜致富路也正在越走越宽。
4: 广西千里边海江如今正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将继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奋力绘就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崭新画卷。好，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1000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

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

0: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3: 5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4: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10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5: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个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0: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1: Now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2: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3: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
4: 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从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银行机构而言，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全长约86公里，起自雄安城际站，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近期，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3: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明察暗访，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等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
4: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6: 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7: 你们3C 是过了吗？
8: 我们有过3C 的。
7: 这款是过3C 吗？
8: 这款没过。
7: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这个？
8: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6: 在另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虽然印有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9: 你有3C 证书吗？
10: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做这套用。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6: 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饰块的制配环节。 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11: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12: 到不了。
11: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12: 它那个这个光开门出湿就是流失了，
11: 它就流失，它在显示啊。
6: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11: 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12: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坏了。
11: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6: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建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涵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
3: 更多详细情况，请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搜救人员已前往客轮失联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寻。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
3: 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0: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3: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1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黎谈判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但近期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2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她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3连冠。
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海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呢，在西南多地阴雨持续。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么这两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但是北方多地昼夜温差超过10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8度，榆林11到24度，渭南17到28度，咸阳16到2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9到23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19度。

0: 曲靖13到23度，晋城14到28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6到31度，安庆22到31度，襄阳20到28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两招，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近海深溶浸酒15年零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浸酒。
12: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3: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12: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14: 不过谁单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12: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15: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给所有人吃。
12: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三无灯具印着三 C 标志，产品附带合格证，却未标注厂名厂址。质量督查组明察暗访，揭开灯具行业诸多问题。
3: 这款是过三 C 吗？
4: 这款就没过。
3: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呢？
4: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
2: 多款产品共用一张三 C 证书，企业却辩称证书可以通用。
5: 你有三 C 证书吗？
6: 我们是反正说是套用，对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证书。
2: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7: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横栏、小栏等产业重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0: 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4: 一般都不贴这个，比如说它有些驱动壳上面要打它的厂名，它是有 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厂里面打那个标签，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5: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3C认证的产品。
3: 你们3C 是过了吗？
4: 我们有过3C 的。
3: 这款是过了3C 吗？
4: 这款就没过。
3: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呢？
4: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2: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9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3: 可调的吗？
6: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5: 你有三 C 证书吗？
6: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反正说是套用，是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不可能每一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这个证书。就是
5: 那
6: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2: 在中山市古镇翼虎灯饰加工店，

0: 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 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1: 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0: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2: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3: 那个国内销售呢？
2: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3: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2: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吗？
3: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区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呢？
2: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3: 准备卖到哪里呢？
2: 卖也是想要卖到国内嘛，但是就是现在还没那个嘛。
0: 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
4: 从门店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厂名厂址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逃避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它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出了一些质量问题，那你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边，那企业可能是一种自我避责的一种行为。
0: 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0: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已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5: 质量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调查，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来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0: 质量督查组对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浙江金华市金汉防护用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在仓库里督查组发现了用五芳斋大米袋子装着的原料。
6: 这里呢是金华的一家生产这个安全头盔的企业，那么督查组的检查人员呢，在这家企业的这个仓库里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有这么5袋这样的外包装显示的是五芳斋大米的这个原料。

0: 但实际上打开以后发现呢，里面并不是大米，而是这样的一些颗粒。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1: 做啊，面罩的头部袋子。
0: 头部的袋子，
1: 头
0: 部袋子。它是成分是什么？
2: 一种添加剂，就是增加韧性的。
3: 他为什么用这个袋子呀？
4: 他这是他这是他自己他那里二次造粒的
3: 啊，
4: 他那个厂家是他做专门做这一种的
3: 啊。对，他的平时来都是用这个大米的袋子。
4: 不是，这个只是他这每批的造粒他自己用的袋子是不一样的。这一批一共有20包。
3: 他没有自己的包装吗？
4: 没有，他这是那个回收的，他们自己有，他们标识的是没有的。
5: 据督察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中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的原料。督察组成员安排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抽样，样品包括该企业生产的安全帽成品和外包装为大米的回收料。督察组根据企业收货单据继续摸查，找到了回收料发货仓库，在这个仓库中堆放着大量回收料。金华市组织监管部门开展现场复核处置，针对原料与废料管控失范问题，监管部门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建材企业员工宣称原料含泥量为零，质量督察组现场核查发现砂石原料表面附着泥土。
6: 我们是基质砂，基质砂石粉含量，石粉含量能在3%到4%这个范围上，含泥量是零。
7: 但你看现场那个像是没有泥吗？不像吧。
6: 现场这块就是多少有带这个泥的样子。
5: 湿度管控直接关系混凝土产品质量，个别企业湿度控制设备损坏，无法精准控湿，却仍然组织生产。
7: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8: 到不了。
7: 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5: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9: 那我的苹果
10: 香甜脆爽，
9: 那我的桃
10: 皮薄肉厚，
9: 哎呀，
10: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9: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记者跟随质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一家建材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现场原材料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质量管控手段，出厂的建材产品质量特别是强度可能会受到影响。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到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混凝土原料仓库进行检查，发现现场管理混乱，原料堆放有问题。
7: 沙子谁给你供的沙子？
6: 沙子是供货商供从莱州那边的。
7: 含金量多少？
6: 我们是基质沙，基质沙石粉含量，石粉含量能在3%到4%这个范围上，含金量是没有。现在，
7: 但你看现场那个，像是没有泥吗？不像吧？
6: 现场这块是多少有带这个泥的含这个样子。
5: 据了解，沙子作为混凝土的主要原料，含泥量对于混凝土产品质量而言是有害的物质，含量过高，沙粒被泥土包裹，将阻碍水泥对沙子的粘结作用，对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能都可能造成影响，增大开裂等问题的发生风险。除个别地方的含泥量指标不过关，督查组还发现原料库中多处粗细骨料混放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同原料之间缺乏有效的分隔措施。
15: 这上面是什么问题啊？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是整个这个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原材料，这是粗骨料区，但是你看我们在整个这个粗骨料里边呀，有大量的这个石粉状的，而且比我们的中沙基本上比中沙还要细的，那就不行。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块材料去做混凝土，会严重破坏混凝土的这个基配。
5: 所谓极配指的是混凝土中不同粒径骨料的搭配比例，配置混凝土时只有对粗细骨料进行合理的极配设计，才能保障混

0: 混凝土的工程质量符合要求。
1: 如果说有不同的级配，你们应该有明显的这个分隔，对不对？你看现在这块的粗骨料和这块的细一点骨料，其实中间呢并没有明显的分隔。如果我们的铲车师傅他不知道的情况，我就把这块全部当一种材料去使，那实际上它是不同的材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级配，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强度，就是我们的现场管理这个有问题。另外就是我们这批原材料是严重存在质量问题的。
0: 随后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市块的配置环节。记者跟随督查组来到混凝土标准养护室，发现这里的湿度控制设备根本不起作用。
1: 这个温度控制了多少啊？
2: 也就是20.2，这个湿度90%以上。这个是第五间岛自动控制。
1: 一天计两回是吧？
2: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0: 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督查组专家进入养护室内部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2: 刚进来我拿了一块湿块。
1: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2: 到不了。
1: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2: 它那个不是这个，刚开门出湿就是流湿了。
1: 它就流湿，它也显示啊。如果是98，咱们几乎都进不去。戴眼镜的各位同事进去眼睛就是一层雾。那现在没有，就是98，就是空气100%都是水，几乎到这个程度了。
0: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建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湿度过高容易引发密水、泛碱等质量缺陷，湿度过低则会从根本上抑制水泥水化反应，最终造成混凝土强度不足、结构开裂以及整体耐久性下降等问题。
1: 水泥制品包括所有含水泥制品就是对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所以为啥说我们要控温度、控湿度，一直每个实验室都要控这个，就是它现在这个就明显不起作用嘛，整个实验室在温湿度控制方面都不起作用。
0: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1: 怎么加水？喷淋的？是喷淋吗？还是怎么着？
2: 加水就正确，这个加湿器
1: 就靠这个。
2: 对，
1: 它在这个位置，那个位置湿度怎么办？
2: 原先还是一个管，通过管子连通过去。
1: 那你管子不是断了吗？
2: 断了。
1: 你现在它能加湿吗？你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2: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坏了。
1: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0: 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寒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合理设置分割线，确保各类砂石原材料有效区分，督促该公司更换湿度控制设备，确保标准养护室控温控湿设备正常运转，如实反映数值。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提升质量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首次质量督查坚持问题导向与实效导向相统一，灵活采取明察暗访、抽样检验等方式，精准发现产品、工程、服务领域各类质量问题153个。坚持督服结合，注重实效，即原原本本向属地反馈问题清单，又积极组织专家开展帮扶指导，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下一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协同各成员单位持续深化质量督查制度实践，完善督促检查与整改落实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督查权威性与影响力，更好彰显质量督查的利剑作用。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一批盲盒经营违法行为典型案例。江苏淮安强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盲盒时，宣称89元抽手机 100% 必中，但中奖内容与实际严重不符。湖北武穴市宏宇宫百货经营部以手机盲盒销售为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私下收款后失联未发货，导致9名

名消费者共计损失11932元。上海欧小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含有隐藏款的瓷器盲盒产品，未按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隐藏款抽取概率、抽取规则等关键信息，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郸城县九盟百货零售店销售三无盲袋，产品流向多所小学周边小卖部。针对盲盒经营衍生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消费等问题，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经营主体分别作出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0: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节目《服贸向未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服贸会以中国服务为要，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本届服贸会呢，可以说是处处有科技，处处有新意。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打卡服贸展馆，从场内到场外，感受服贸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变化。那今天是服贸会展期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公众开放日的第二天，现场情况如何？这几天我的同事古俊岭一直在服贸会的现场持续报道，那今天他有哪些新发现、新观察？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俊岭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钟鲁，一眨眼本期的这个服贸会就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为期五天的展会也即将落下帷幕，各项论坛、洽谈活动和成果发布也进入收官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我为大家梳理了三个关键词，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首发、精准对接和务实落地。先说这个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一个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整个会期五天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尤其是在今天的线下成果发布厅，依旧迎来了一波收官重磅首发，很多都是贴合产业刚需的硬核创新，从民生安全、工业制造到商业航天，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服务的科创升级速度。同时，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了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的这个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全新升级了线上平台商务约见功能，创新推出了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还上线了 AI 行程助手，能够根据每家参展企业、每位观展客商的需求，智能制定观展路线，规划参会行程，真正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同时呢，本届服贸会五天的会期总计举办了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活动的总量呢达到了200场，精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消费升级等核心赛道，为行业搭建了专业化、精细化的交流合作平台。第三个关键词是务实落地。本次盛会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吸引了数千家企业在线下或线上参会，首钢园的会展小镇全程人气爆棚，热度不减。在国际交流层面呢，本届服贸会国际参与度、话语权持续提升，各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活动比上届大幅增加，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地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虽然在首钢园的这个线下的服贸会即将落幕，但是在会上签订的很多国际合作和这个成果对接呢，依然是在持续着，而且是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这个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呢，各项服务仍在持续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服贸会。好的，钟鲁，我在首钢园服贸会现场的本时段连线就到这里。
0: 好，谢谢俊岭的报道，也期待永不落幕的服贸会持续为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近年来，一项项创新应用一次次跨界融合，越来越多中国服务正以技术标准方案加速落地。给老房子做体检，为摩天大楼搭骨架，针对不少人力难以做好的建筑难题，一批智能装备在本届服贸会建筑专题展区集中亮相，带来科技新解法。今天的服贸探新，我们一起去解锁城市更新背后的科技密码。
2: 来到服贸会，能明显感觉到建筑业这个传统的大块头正在加速拥抱人工智能。不信你看，现场的这台检测机器人就干起了给建筑做体检的活。
3: 我们自主研发的墙体实体检测机器人，它的机械臂最长可以伸到3.6米，它的检测主要是在墙体的墙面的平整度、垂直度，还有钢筋分布以及这个混凝土的厚度，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
4: 老楼墙体内部的裂缝缺陷，人眼很难发现，这台机器人适合逐点细致检测。面对成片老旧小区的大规模筛查，就要用上另一套新装备。
5: 这是我们的红外热像仪，主要是通过建筑或构件表面的温度差来识别缺陷位置，就有缺陷的位置和无缺陷的位置，表观的温度是有区别的。这些设备就跟医生在医院里用各种检查设备检查病人是一样的，它可以做到远距离大面积的普查，普查完之后呢，就能快速识别出到底哪些建筑、哪些区域需要治理。
4: 智能装备不光用在老楼的修缮排查上。

0: 建筑工地里那些高危耗体力的作业同样可以交给科技来分担。
1: 这是目前我们的高自由度凝胶手在建筑领域的一次应用，未来我们的凝胶手还会应用于更多的建筑的场景，比如说建筑材料的分拣搬运，还有钢筋的捆扎之类的任务。
2: 展区里各式各样的新装备让人眼前一亮，落地到工程项目里究竟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到苏州的施工现场去找答案。我现在是在一个100米高的施工作业平台上，工人们正在搭建的这个平台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台，而是可以自动爬升的一个空中造楼工厂。
3: 预计在10月份会完成我们搭设，可以实现5天造一层楼的一个目标，并且它可以实现自动的爬升，做完这一层楼自动实现下一层楼的一个施工。
0: 这栋超塔总高度超400米，还是难度很高的三塔连体结构，站在100米高空就能体会这里的施工容不得半点偏差。想要让体量巨大的建筑拼合的严丝合缝，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就成了施工现场的定盘星。
4: 我们在 ABC 三个塔，每个塔设置了2个这样的北斗天线，一共场内是6个北斗天线。此外呢，我们在距离项目1公里左右的范围设置了2个北斗卫星的接收站，这8个点共同配合就可以实现整个楼的精准定位。
0: 从老旧房屋隐患排查到超高层地标施工建设，智能化正在重塑建筑施工的各个环节。根据城市更新15规划，我国将大力发展智能建造，推广建筑机器人与自动化施工装备，依托科技助力，未来更多的老房子将得到妥善养护，一座座城市新地标也将拔地而起，不断绘就更加宜居的城市新图景。
5: 服务贸易也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本届服贸会上，文旅、体育、教育等领域一批贴近民生需求的服务纷纷亮相。文旅服务专题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前沿数字技术文旅应用，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成果。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出可看、可感、可互动的全新体验场景。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6: 我身后这个不断旋转变换的立方体，就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区最吸睛的艺术装置了。可以看到，有许多北京的文旅场景在这个裸眼 3D 的文旅魔方上轮番呈现。那么，这不仅是一个视觉打卡点，也呈现出今年服贸会文旅展区的一个重要主题：文旅融合，数字赋能。
7: 今年服贸会文旅专题展亮点纷呈 ，AI 数字互动、文创新品首发首秀、机器人同台演绎、智能导游陪伴讲解等创新场景集中亮相。前沿科技与千年古都文化碰撞出新的生命力，也正在改变艺术欣赏的方式。
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神秘的空间呢，是本次服贸会上展出的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齐白石笔下的花鸟、草木、鱼虫都从平面的宣纸中走出来，在这个数字空间中游动。那么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技术团队通过对齐白石画作的留白、构图、笔墨进行系统分析，保证每一帧都不失原作神韵。
8: 这样的一个数字展览的沉浸式的展出，能够吸引年轻的观众、不同类型的观众的群体进入到美术馆的展览中来。
7: 依托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北京文旅服务正从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交互转变。在现场 AI 京剧换脸、 AI 团扇等趣味体验备受欢迎，只需拍摄面部照片，几秒就能生成专属京剧角色卡片，实现非遗、古建文化与智能科技个人体验的深度融合。
9: The world is transitioning into AI, into technology. So I think China is already in the future, and it's really amazing to see it by myself.
6: 看我身后搭建的这个装置啊，更是把我一秒拉入了威风露台的场景中。那么我手上戴的这个是一个触觉感知手套，戴上它就能够感受到刮风、下雨，哎，真的有雨滴落在手掌的感觉。那么从视觉到听觉再到触觉， AI 正在把传统文旅从观看变成全方位的感知。
7: 展会上，北京西城、石景山、朝阳、延庆等各区特色文旅成果同步亮相，石景演绎、数字互动、国风潮玩、户外休闲等

多元业态集中呈现，人工智能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重塑了从内容生产到消费体验的全链条，也不断刷新着大众对诗和远方的全新想象。

0: 看到的鹰眼，也就是回放评审系统，也迎来升级。我的同事张和运也在现场进行了体验。今年在体育服务展区还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我们一起来看。
1: 我现在是在服贸会的6号馆，这里呢主要是体育服务的展示。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乒乓球台的上方有很多这样的摄像头，这就是全新升级的国产 TTR 视频回放评审系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鹰眼系统。全新升级之后，新在哪儿，强在哪儿，我们一块儿来体验一下。首先呢，可以通过乒乓球的对打来看看这个评审系统的实时的反馈。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打的同时，包括乒乓球的球速、转速以及过网的高度等数据呢，都实时的展示。哎，我要发起一个挑战，发起挑战。我认为刚才这个球应该是擦到球台了，我们一块儿来挑战一下，看看这个乒乓鹰眼是怎么跟我们解释的。哎，我们看，果然是一个擦边球，挑战成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视频回放系统已经从过去的2D 的 AR 叠加到现在的3D 的立体的展示。这样呢，无论是现场的裁判员、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包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呢，都能够通过这样一眼看到判罚的依据，让比赛呢更加的科学化，而且呢信息的传达也更加的高效。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我们刚才数了一下啊，这上方的摄像头除了这两个关于训练的之外呢，用于比赛回放的只有9个摄像头，相比于过去呢是数量减少了，这样呢对于比赛的安装的成本就减少了，而且呢组装和调试的时间也就大大的减少了。另外呢，我们知道乒乓球是一个节奏很快的运动，在所有的回放系统呢一定要快，才不会打断它的比赛的节奏。我们可以试一下啊，看看一个发球之后视频回放系统大概多久能够给到相应的回放的数据，看看抛球的高度、角度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擦网等一些相应的犯规的动作。来，我们看啊，只有1秒钟的时间，刚才我的发球的动作包括抛球的角度和高度就实时的展现出来了，这样一个回放呢就可以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除了乒乓球之外呢，我们看到这里还有棒垒球、排球以及足球的 VR 系统，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大家可以坐在这里感受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的工作状态。来看看刚才这个进球有没有越位，这个判罚是不是应该给一张红牌，犯规是不是在禁区内，应不应该给一个点球。有了这样技术的加持，就可以让比赛变得更加的透明而且公平公正。我们看到隔壁展区还有这样一个模拟的射击场，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一把射击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从过去的实弹电子靶到现在的激光模拟射击，它不仅服务于国家队以及很多的专业队，而且还可以让射击运动呢走向校园。在整个体育服务展区还能看到很多的科技的成果展示，包括一些科技训练以及智慧场馆等等等等。中国体育的成道服务方案正在不断出海。
0: 服贸会上的这些体育新科技不仅陈列在展厅里，很多呢正不断地走向场馆外，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刚才何云给我们介绍的激光模拟射击，现在呢已经在北京的很多青少年射击训练俱乐部落地了。来看总台记者邵威的探访和体验。
2: 这里是北京北四环的一家射击俱乐部，也是刚刚何运在服贸会上带大家看过的激光模拟射击技术的实际落地应用。那今天呢，我将带大家去体验一种更安全、更高效的训练方式。射击运动过去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是枪支昂贵、场地受限、安全门槛又高，但现在你看这片场地，它其实并不大，却能够同时满足步枪、手枪两种方式的10个人同时在这里训练。现在场上在训练的大多数都是10几岁的青少年小队员，那他们训练的配枪就是这把，它也是模拟还原了真枪的手感，整枪呢重约4公斤。那怎么样知道我打的准不准、好不好，又该如何改进呢？我们看这里，在屏幕上他们的每一次射击都被精准的记录下来，形成这样的数据。我们看一下这里的10.7环的一个轨迹回放过程， 四条不同的线条其实是代表了他们在射击过程当中的不同身体部位的一个稳定性。那因为这一枪是打出了10.7环，所以代表着

0: 它射击的这个一瞬间手是否抖动的那个蓝色线条浮动是非常小的。这一整套的训练方案背后其实是算法和光学的技术在做支撑。首先是我们射击的时候，从枪会发射出两道激光，我们看枪头的这两个小孔，一道呢是可见的红光，也就是我们射击时会看到的那个小红点儿；另外一束是不可见的光，它会随着我们射击过程当中身体的一些抖动而实时的在变化。那么光射出去到了哪里，又是怎么样被捕捉记录下来的，我们去拆开一个靶子看看就能明了了。那这里呢是刚刚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帮我们拆好的这个他们射击用的训练靶，我们看外面的这个遮罩，它的这一层是这种磨砂质感的，而中间的会透过激光的是这样的茶色面。那通过这种偏振的技术，它可以过滤掉整个靶场当中可能会存在干扰的，像环境光、灯光，只精确地捕捉激光信号，从而保证每一次判靶的准确性。我们再看这个里面，在靶心的正中央部署了两个高速摄像头，那通过这两个摄像头的交叉定位，如果帧率过低会形成脱尾，普通的摄像机呢又会造成漏拍，所以这样的高速摄像机刚刚好能够精准地定位到激光落点的位置，从而形成刚刚我们看的四条动态标识，也就是四条颜色的这个光线，这样就让每一次射击都变成了一个可追溯、可回放、可记录、可改进的真实数据。那目前呢，北京已经有十余家的这样激光射击俱乐部面向青少年常态化的开展射击这项运动的项目体验和日常训练，那么全国也有2000家中小学校去开展相关的射击活动。从过去成本高昂的专业场地，到现在雨后春笋般的这些训练场出现，这一束安全的光正在孕育着中国射击未来的更多可能。
1: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口岸通关便利化的有力支撑。高效通畅的出入境通道，有效破除了人员跨境流动的堵点，便利了境外游客的往返，为服务贸易增长赋能。最近呢，曾多次来中国旅行的美国博主纽昂斯再次搭乘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高效快捷的入境通关体验和完善的旅客服务设施，让他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发展节奏。他说，即使是多次来中国旅行，也依然会被这里的便利与变化所震撼。
2: I get out of the airplane.I'm exiting customs, all digitized, everything is sort of improved every time. Every time I leave America, arrive to China, there's a new system in place, whether it's fingerprints or face ID or the arrival card system. Before I even left America, I was filling out the arrival card on a pre-made app, giving me a QR code. When I got through customs, the guy was like,asking me questions. I'm like, do you need the QR code? He's like, no, I already have it in my system. Okay, then you exit and you're waiting at the baggage claim, and there's a guy who's turning all the bags, and he just takes them and he turns them really nice so that they're all lined up against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can all have a good presentation. And I just left Pudong Airport. They have rows and rows and rows of theseCarts free to use because they know with a little bit of helpful infrastructure, helpful transportation, it will make the public's life a little bit easier. In America, you got to pay $7 for the cart. In China, they're like, here's your cart, load your bags, get to your car, welcome to China. You know, I mean, first impressions are so important. And the first impression that you have of China when you get here and say you've never been here is it's a free card, fluid customs from the first impression outside of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A guy like me who's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still in aw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 here. You see improvement too. If it'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shocking. If it's your100th time to China like me, it's in shocking in different ways.
1: 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 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各国企业不仅进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中国服务也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能。感谢收看2026年服贸会特别节目《服贸向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钱标的回收。考察期间，一套记录了整整一年数据的价值几百万元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那考察队将如何解围呢？来看总台随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5: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
6: 动不动那个方向都摆不过来。
5: 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
7: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一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这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5: 一套钱标像一串糖葫芦，长约上千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

0: 拔河比赛。
1: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大风大雾，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0: 是1点半吧，那个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睡前药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1: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垒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千米。一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二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零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2: 哎，球过来了。
3: 全场那三个浮球我这边快收上来了。
4: 我们看到了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吧。
1: 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2: 20米啊，一拿走。哎呀，
5: 出了出了，出水了，
2: 快点
5: 慢慢来，还有1米，
2: 慢慢来
5: 1米。
2: 好，慢点。
1: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套设备被拉出来，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6: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前天上午8点，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三亚西偏南方向约22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海南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下午提升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至3级。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根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今天上午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3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8: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 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

0: 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三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该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 98.6%。 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这也是当地流传的民间手艺。这些兜篮呢，每只只卖6元，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成立了共富工坊，联动多所本地高校，让设计力量赋能老手艺，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呢，兜篮已经卖到了几十元到上百元，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寄托。
4: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袋编出的时尚兜篮让人眼前一亮。和传统的菜篮子相比，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还是当年的老手艺，编出的新款兜篮却成了抢手货。
5: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4: 其实这些兜篮的制作者都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老人，他们有着编织兜篮的老手艺，但此前编织的兜篮都是又大又宽的老样子，

0: 用途单一，配色简单，即使只卖6元一个也鲜有问津。
1: 别的是老款，菜市场路边摊卖卖都没人要的。
0: 社区工作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尝试给传统兜篮换新装，并联动高校引入了年轻的设计力量。
2: 我们先会设计一个图片出来，然后让他们去看评价一下，就是会给他们一个评分，如果评分高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融入进去。
0: 果然有了年轻人的加盟，老手艺编出的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新增了多巴胺色彩，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加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3: 我们呢是走的是一条品牌加故事加传播的一个路子，把老人的一传统的手艺、新的传媒结合起来，让老人的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一个经济上的实惠。
4: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走出来不够嘛，这个是不办不的，这次他来了，下来走了，走工地了。
0: 如今西湖社区共富工房的西湖兜篮价格从几元、十几元到百余元不等，自今年5月以来已卖出了近2000个，80%的收益给了编织老人，20%划入社区基金，68位老人实现就地就业。小小的编织兜篮，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创新中焕发出生机。
5: 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在重庆巫溪文峰镇长兴村，回乡创业的刘秀果依托当地丰富的山棕资源，设立了一家棕编手艺工坊，濒临沉寂的老手艺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
0: 在这家棕编工坊内，除了传统的棕编扫把，还有棕编的床刷、帽子以及各种小挂件，每一件都编得紧实质朴而又不失雅致。
6: 我们把传统老式扫把做完以后呢，我们还创新了很多东西，就例如我们把三棕的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蓑衣，我们把它更新创新以后呢，我们做成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时尚点，就可以作为一个影视道具或者拍摄道具，包括我们还创新了一些文创。
0: 刘秀果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丈夫的老家一些村民会棕编老手艺，
6: 发现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老手艺，就随手发了一条作品在网上，没想到播放量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上到了200多万。
0: 重庆巫溪县地处山区，有着丰富的山棕资源，当地人将山棕棕片晾晒、梳理、软化，得到柔韧的棕丝，用来编织各类山棕制品。但深藏大山的手工好物最大的短板就是销路狭窄，只在本地流转，始终摆脱不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为了让棕编产品走出大山，刘秀果拍短视频做直播，将棕编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售。
6: 我们网上销售可能大概占到80%，线下占到20%。我们高峰的话，一天大概在5万块钱左右。
0: 根据市场反馈，刘秀果和丈夫一起创新棕编产品，打开销路，并邀请18位村民加入棕编工坊，辐射带动了近600户当地村民实现灵活创收，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800万的营收。
7: 我们也可以给在家里做嘛，做到和老板他们自己上门来回收，还是很方便的。
8: 边在这儿边在那儿来找着副业，一般一个月3000多块钱。
0: 棕编老手艺成功破圈，今年刘秀果夫妇又推出棕编的文创产品，为棕编老手艺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
5: 在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了文旅体验新项目。
9: 这个梗儿都是给它扎扁了吗？
10: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11: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12: 这不是个小收入，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11: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

0: 已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0: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2: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那这个钉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都想不到。
3: 拿这个嘞，挣多少？
2: 2000上去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0: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记忆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4: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1: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5: 一点温暖，温暖不止一点。最近在上海，市民陆女士外出回家后发现佩戴的白金项链丢失了，而这条项链呢，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在她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得知项链被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捡到并妥善保管，最终这条承载特殊纪念意义的项链成功归还失主。
6: 陆女士说，这条项链自己平时轻易不戴，当天是为了参加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才戴上的。之后她带母亲来到社区食堂就餐，回家后却发现项链丢失了。她沿着自己当天的活动轨迹一路寻找，但是一无所获。
7: 茫茫人海呢，怎么能找得到？心里冰凉冰凉的。最后一次希望我到这里来，真的是试试看的。哎，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把保管好了。我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在我们这里。
6: 原来当天中午1点左右，社区食堂工作人员在收拾餐桌时发现了项链，他立即交给了店长保管。
8: 收盘子的时候看到一个地下一个白金项链，就叫了把店长。
6: 这家社区食堂老年食客多，老人遗落敬老卡、眼镜、银行卡等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食堂规定，捡到遗失物品第一时间收好，等候失主前来认领。取回失而复得的项链，陆女士十分感动，提出转账感谢工作人员，被店长婉言拒绝。
7: 这个项链对我很重要，为什么呢？它是我可以说是我的爱情信物，是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丈夫送给我的，现在找到了失而复得，真的很惊喜又感动。
5: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南海西北部和北部湾的大浪区减弱消失，随后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又将风浪再起。今天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是青浪，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海域是青浪，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子列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都有中浪。

0: 涠洲岛永兴岛柳中浪，黄岩岛永暑礁石青浪。
1: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

0: 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我们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先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作时代先锋的4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4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3个金色10年。
2: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4: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10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5: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4: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6: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7: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昨天，2026浦江创新论坛主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们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点。

0: 建设。
1: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该专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机制，共同组建每年 2.5 亿元的资金池，支持基础研究。从2027年至2031年，为期五年的合作期内，总经费将达到 12.5 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让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
2: 希望进一步强化央地共建，打通跨区域协同通道，加强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研仪器、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携手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1: 同时，大会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推动城市间创新协同。
3: 在南非，我们跟中国在北斗导航卫星方面开展了研究的试点，我们还在人工智能等一些其他的领域也开展了合作。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地保证在科技的发展当中不落下任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0: 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4: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 1725.85 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5: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4: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三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三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7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份为期五年的行动计划为数字乡村建设绘就了怎样的路线图？来听专家解读。
7: 行动计划设置了八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并逐一明确了2030年的目标值，同时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
8: 行动计划承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一体发展的政策逻辑升级，突出技术引领，把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多个领域部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并专项推动北斗导航、区块链、低空经济加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
7: 专家指出，行动计划提出的八项指标既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硬支撑，也覆盖数字治理、民生服务、数字素养等软建设，更加注重发展效益与可持续性。
9: 行动计划设置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医学影像中心覆盖乡镇卫生院的比例啊， 从97%提高到95%，提高5个百分点。其重点就是要补齐偏远地区啊医疗服务覆盖的这种短板，更多啊优质的资源也进下沉，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啊能够在少跑路、省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改善农民生活的新渠道，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0: 田埂上的无人农机，手机里的智慧农业应用，村头的特色农产品直播间，目前数字技术正逐渐改变传统农业的样貌。此次印发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也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那么行动计划的实施将给传统农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7: 行动计划把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由2025年的64%提升到67%，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将达到3.5万亿元。
8: 一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技术下乡，让北斗农机、植保无人机等通过生产托管等方式进村入户；二是以标准化降低应用门槛，集成推广主要作物单产提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建立智慧农牧渔场景认证体系；三是以普惠金融畅通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一批数字信贷保险产品，推广数字加信贷加担保模式；四是以开放场景推动规模应用，安全有序开放农业生产领域应用场景，先试用后推广，让智慧农业真正落到千家万户的田间地头。
7: 让农产品卖得好，让农民有活干，是产业数字化的一体两面。行动计划提出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积极探索共享农场、共享农机、共享集市等网络经营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呼叫服务、数据标注等业态，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9: 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关键在于一方面强化小农户与市场之间的链接，另一方面就是将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啊下沉到村一级，只有农民参与产业链发展的机会越多，产品价值实现和农民增收的空间也就越大。

0: 行动计划也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行政村 5G 通达率超过 95%，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 69.5%， 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十三五末缩小了8.3个百分点。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集中小学资源13万余条，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市县，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乡镇联通率达到99.4%。
2: 行动计划设定农村成年人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的和技能啊的占比啊，从50%到55%的目标啊，目的就是要推动数字普惠，培育乡村数字新业态，扩大农村数字消费等部署啊，想要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前期就是农民具备相应的数字技能素养啊，占比每提高一分，便有一部分农民啊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受益者变为参与者。我认为啊，这正是需要将数字素养软建设设为硬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乡村治理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要持续推动农村居民社保、民政等高频事项全程网办、跨省通办，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协助开展智能导办、材料预审、政策解读等服务。到2030年，智慧综合管理服务行政村覆盖率将由69.3%提升到75%。
3: 工具好不好用，管不管用，主要看能不能减负便民管事儿，聚焦农民需求，推动平台规并、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从源头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运用数字技术强化一老一小、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动发现、精准救治，在线受理人居环境诉求，实现灾害预警一键触达，推动治理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敏捷处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目前已找到103人，其中一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需适时调整着装。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未来3天，上述地区仍将持续风雨天气。在北方地区，这2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降水较少，大部地区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但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将超过10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至20摄氏度。公众出行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0: 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给海南岛带来强降雨天气。截至11时，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距离海南省三亚市西偏南方向约2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6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上午10点，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中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强降水仍将持续。今天8时至16号8时，万宁、琼中、五指山、宝亭、陵水等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00毫米，局地超600毫米，

0: 相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继续发布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琼州海峡海面从今天中午到晚间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开始海南三亚部分涉海景区已经暂停营业。
1: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2: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0: 华南地区降雨，北方气温则持续走低。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春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4: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3: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该发言人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声明称，该组织坚定支持也门人民，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这些阴谋旨在将伊拉克拖入危机。声明还称，该组织愿意参与任何旨在查明真相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以避免情况被不属实的说法误导。受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影响，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 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0: 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代表团参会。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也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3: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三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 98.6%。 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官员表示，当地时间今天凌晨5点左右，一艘商船在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之间的水域遭袭，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他方面，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近日表示，计划明年1月重启在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军事基地。该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明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8月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决定重启在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基地的项目。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约数百公里。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新闻正在发生。

0: 将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美国媒体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法国检方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达喀尔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7号至11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水产养殖主题编会，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分享中国在绿色养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
2: 会议期间，中方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主办了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编会。来自多个水产养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3%。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深远海养殖装备等新技术加快进入中国水产养殖生产环节，推动传统养殖向绿色智能化方向转型。
3: 技术创新呢，也带动了模式的创新。我们推广了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我们实现了，在这个稻田里面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鱼农综合。
2: 与会外国代表认为，在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约束增加的背景下，全球水产养殖业需要更多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4: I think China is doing a lot of these innovations in aquaculture, which many of our member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2: 会议期间，

0: 中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设置长江十年禁渔主题展示角，介绍长江禁渔在执法监管、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十周年高级别活动，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措施进展，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等情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在前面那个女子拍的照片，我们要去那边，我们摄影师在对面。爷爷被打晕了，你妈爷爷没有。
3: 可以的。
4: 谢谢大家。
5: 您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主角是被网友称为葫芦娃爷爷的75岁老人陈金鳌。家住浙江绍兴的他，因为前段时间在家门口种出了一藤多果的7个葫芦，造型酷似动画片《葫芦兄弟》而走红网络。这场完全无法预知的热闹大约持续了一个礼拜，动画片里的蛇精、蝎子精们也找上了门。
6: 爷爷，
7: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7个瓜，旁边还站着位老爷爷。从上周开始，浙江绍兴书圣故里的这栋民居，因与动画片《葫芦兄弟》的情节高度相似，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聚集了大量的围观，欢声笑语。
6: 爷爷出来了，
8: 我没事吧？你等一下，
6: 爷爷，
8: 我马上就来了。
9: 我就说您这样挺累的，他们一打招呼就要出去吗？
10: 我跟他们打招呼。
11: 爷爷，你辛苦了这两天。
12: 你们好。哦，谢谢你，谢谢你。
13: 吃顿饭至少被叫上去2回，
10: 不止的，要10回10回。
13: 饭都凉了。
10: 没有关系，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他们有的人呢，来的路很远的，很远的，叫我的话，我要跟他们打招呼。
7: 起初，老两口还有点兴奋，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愿出门了，也很少与邻居攀谈，除了买菜就在家里。看着这些年轻游客，一声声爷爷奶奶，谁的心里不会泛起涟漪呢？
8: 好运来，祝大家好运！
10: 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4: 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真的叫起来很亲热，他们给我打开了心灵，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7: 不过事态很快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虽然街道和社区特意做了2块提示牌，提醒大家适度保持安静，但收效甚微。白天，河对岸不时传来喊声：“
10: 吃饭去，来，我们吃饭去。”
15: 爷爷，饭吃好了没？
5: 随着网络越传越火，陈金鳌的家也变成了直播间的背景板。起床、吃饭、浇花、晾衣服，全在镜头里。面对这样长时间的打扰，老两口不堪重负，同时也考虑到密集扎堆游客的安全。9月5号晚上，陈金鳌当着大家的面，亲手摘掉了一直小心守护着的7个葫芦。
7: 当天晚上，窄窄的河对岸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拍照录像，手机屏幕的亮光连成一片。为了拍葫芦，有人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后面的人看不见就往前挤。
10: 外地人的游客跟我讲的很多了，很多次了，他说我们从很远很远的路里的来看你这个葫芦，我们看不到，这我呢就有点对不起他们。
7: 9月5号，本来已经摘掉了葫芦，但是禁不住远道而来的热情，本周五老两口决定还是把葫芦重新挂回去。爷爷还自制了一块牌子，写着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0: 这种人呢，我那个自己心更紧紧的，肯定很开心的，但是爷爷一定怕，所以我能给他们写了个地址吧，大家注意安全啊，大家开开心心。
16: 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的。
10: 我那个媳妇游客到这里来打卡，因为我自己没有子女，累一点，吃力一点，也那个心甘情愿了。
7: 这七个葫芦还会不会被再次摘下，谁也不知道。看葫芦是缘分，但让葫芦爷爷、葫芦奶奶能歇一歇，不被过度打扰，更是情分。每一个人的分寸感，或许才是葫芦不会被摘下的解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在江苏徐州丰县，当地探索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搭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数字医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
4: 前不久，当地一名被确诊为中末期心衰、合并呼吸衰竭、肺栓塞、心室血栓等危急重症的患者，在县医院完成首诊评估后，依托当地区域医联体平台，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转运至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开展紧急救治，待病情平稳后再转回县医院，实现了大病不出区域、重症快速转诊、康复就近养护的分级诊疗。顺畅的双向转诊背后，是徐医附院四级联动数字医疗体系的支撑。江苏省委驻丰县乡村振兴工作队推动的健康小屋项目配备健康检测一体机，体检数据自动上传 AI 数字医生解读。对于检查完成后需要就医的患者，可通过信息平台上传体检报告，链接互联网医院，完成预约挂号，实现健康咨询、图文问诊、远程购药等功能。平台还打通各级医疗机构数据、病历、影像、检验结果实时调阅，基层医生可以获得上级专家远程指导。
17: 都往城里去看病，前那个排队都排到远，钱家方面了都在家看。
18: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由我们互联网医院的多学科诊疗平台对它进行精准的预判，是就近诊疗还是到我们更高级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4: 目前该医疗网络已完成在丰县宋楼镇卫生院互联互通试点工作，优质医疗资源将持续下沉基层，惠及广大乡村群众。
5: 近日，高382次列车行驶在江苏镇江至南京南站区间时，车内一名孕妇突然临盆羊水破裂，危急时刻列车工作人员、乘警与热心旅客就地搭起了临时产房，展开了一场生命接力。
19: 我是高3822列车长，现在我们车上有一位女士马上就要生产了，我需要这边拨打120。
20: 当时十号车厢卫生间的一名孕妇突然临盆，婴儿头部已经露出，情况十分紧急。列车长一边寻求前方车站的帮助，另一方面通过广播在列车上寻医，并通知红十字救护员到场。
21: 旅客们，现在广播寻医。
20: 听到广播后，两名热心旅客赶到现场。
19: 您是哪科？
22: 妇外科。
19: 我是泌尿外科。
20: 由于两人都不是妇产科专业的医生，他们随即拨通视频电话连线医院妇产科专家远程指导助产。在专家的指令下，列车救护员备齐急救药械，乘务员安抚家属，乘警协助递送医用器具，列车的卫生间成了临时产房，大家配合着开始为产妇接生。
19: 剪刀，
9: 剪刀，
19: 剪刀，
9: 消毒剪刀，
19: 消毒剪刀，剪刀。
20: 很快，男婴平安降生，工作人员迅速找来干净衣物为婴儿保暖，并协助完成基础脐带护理与消毒。与此同时，南京南站也做好了准备，派出所民警与车站客运人员提前开辟出专用绿色通道，120救护车也赶到待命。列车抵达南京南站后，各方无缝衔接，民警和医护人员迅速将母子二人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目前母子健康状况良好，正在医院接受观察护理。
5: 近日，河南郑州民警在夜间路面巡逻时，查获一辆违规驶入高架快速路的大货车，经查车辆私自加装了车牌翻牌器，企图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同时还存在超载行为。
20: 当晚11时许，郑州民警在南四环高架路巡逻时，发现一辆大货车正在路面行驶。据当地相关规定，城市高架快速路禁止重型货车通行。

0: 民警随即驾车跟随，并引导该车从最近的下桥口驶离高架路，靠边接受安全检查。检查中，民警发现该车前号牌的安装角度异常。
1: 你好吧，为啥是这样的？为啥呀？
2: 故意遮挡好
3: 了。里边有一个按钮，它是可以摁一下，这个车牌就翻到和这个地面平行了，再摁一下它又合回来。当时询问他，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一个抓拍，躲避执法监管。
0: 后经进一步核查，大货车还存在超载行为，实际载重较核定载重超出26%。最终，该车司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货车超载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11分的处罚。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2: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1: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3: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1: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4: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给所有人吃。
1: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7: 帮您走出算法，
6: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7: 帮您追根溯源，
6: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7: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下午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

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

0: 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2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几天在北京举办，今天是服贸会展期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公众开放日的第二天。本届服贸会即将落下帷幕，那有哪些亮点和观察？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为期5天的展会也即将落下帷幕，各项论坛、洽谈活动和成果发布也进入收官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我为大家梳理了3个关键词，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这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首发、精准对接和务实落地。先说这个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一个新技术、新成果和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整个会期5天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尤其是在今天的线下成果发布厅，依旧迎来了一波收官重磅首发，很多都是贴合产业刚需的硬核创新，从民生安全、工业制造到商业航天，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服务的科创升级速度。同时，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了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的这个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全新升级了线上平台商务约见功能，创新推出了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还上线了 AI 行程助手，能够根据每家参展企业、每位观展客商的需求，智能制定观展路线，规划参会行程，真正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同时呢，本届服贸会5天的会期总计举办了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活动的总量呢达到了200场，精准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消费升级等核心赛道，为行业搭建了专业化、精细化的交流合作平台。第三个关键词是务实落地。本次盛会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吸引了数千家企业在线下或线上参会，首钢园的会展小镇全程人气爆棚，热度不减。在国际交流层面呢，本届服贸会国际参与度、话语权持续提升，

0: 各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活动比上届大幅增加，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地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虽然在首钢园的这个线下的服贸会即将落幕，但是在会上签订的很多国际合作和这个成果对接呢，依然是在持续着，而且是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特别是在这个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呢，各项服务仍在持续，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1: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口岸通关便利化的有力支撑。高效通畅的出入境通道，有效破除了人员跨境流动的堵点，便利了境外游客的往返，为服务贸易增长赋能。最近曾经多次来中国旅行的美国博主纽昂斯再次搭乘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高效快捷的入境通道体验和完善的旅客服务设施，让他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发展节奏。他说，即使是多次来中国旅行，也依然会被这里的便利和变化所震撼。
2: I get out of the airplane, I'm exiting customs, all digitized, everything is sort of improved every time. Every time I leave America, arrive to China, there's a new system in place, whether it's fingerprints or face ID or the arrival card system. Before I even left America, I was filling out the arrival card on a pre-made app, giving me a QR code. When I got through customs, the guy was like asking me questions. I'm like, do you need the QR code? He said, no, I already have it in my system. Okay, then you exit and you're waiting at the baggage claim, and there's a guy who's turning all the bags, and he just takes them and he turns them really nice so that they're all lined up against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can all have a good presentation. And I just left Pudong Airport. They have rows and rows and rows of these carts free to use because they know with a little bit of helpful infrastructure, helpful transportation, it will make the public's life a little bit easier. In America, you got to pay $7 for the cart. In China, they're like, here's your cart, load your bags, get to your car, welcome to China. You know, I mean, first impressions are so important. And the first impression that you have of China when you get here and say you've never been here is it's a free cart, fluid customs from the first impression outside of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A guy like me who's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still in aw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 here. You see improvement too. If it'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shocking. If it's your 100th time to China like me, it's in shocking in different ways.
3: You're listening to the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目前已经找到103人，其中一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总台记者向中国驻印尼使馆了解，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失联或伤亡的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的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美国媒体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法国检方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达喀尔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质量督查近日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开展。广东中山作为中国

0: 国的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横栏、小栏等产业重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到全国的60%以上。然而，质量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是屡禁不绝。
1: 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

0: 红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察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察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1: 比如说它有些聚众壳上面要打它的厂名，它是自己 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厂里面打那个标签，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2: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三 C 认证的
1: 厂。
3: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1: 我们有过三 C 的。
3: 这款是过三 C 吗？
1: 这款就没过。
3: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
1: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0: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察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九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3: 可调的吗？
4: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标的功率标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5: 你有3C证书吗？
4: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说是套用，是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这个证书，就是
5: 那
4: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6: 随后，质量督察组又对部分灯饰公司和工厂进行了检查，除了三无产品问题，还发现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以及涉嫌生产不合格产品的问题。
0: 在中山市古镇义虎灯饰加工店，督察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 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察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察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察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7: 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0: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8: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9: 那个国内销售呢？
8: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9: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8: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嘛。
9: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区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吗？
8: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9: 准备卖到哪里呢？
8: 卖也是想要卖到国内嘛，但是就是现在还没那个嘛。
0: 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
6: 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

0: 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
1: 从门店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厂名厂址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逃避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它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出了一些质量问题，那你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边，那企业可能是一种自我避责的一种行为。
2: 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
3: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2: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已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5: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6: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既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5: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7: 前方任务已完成，目标摧毁。
6: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0: 日前，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紧贴实战化练兵要求，在西北某水上训练场开展门桥槽渡综合演练，重点围绕快速泛水、码头构筑、装备槽渡、机动装载等难点科目专攻精练，全面检验部队渡河工程保障能力。
5: 演练开始，周桥分队按照战斗编组向目标水域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区域后，工程侦察组利用有人加无人方式对任务

0: 污水域进行勘查，并对周边区域实施警戒。指挥员根据回传情况，迅速指挥装备器材进入预定位置，采取多点位同时泛水作业。门桥构筑队完成门桥的连接工作，等待装载车辆。
1: 此次行动正值黄河汛期，河流流速大，水情变化快，这是对我们装备操作专业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指挥员、作业手、驾驶员默契配合，才能快速完成装备器材渡送任务。
0: 临时码头构筑完成后，车辆驾驶员根据指令进行装载，门桥长和汽艇操作手相互配合，采取汽艇顶推的方式，将车辆装备渡送至目标地域。渡送过程中，导条组还临机设置汽艇损坏、遭敌侦察等特情，检查指挥员临机处置的能力。
2: 我们常态化开展复杂水域条件下的渡河工程保障行动，依托复杂水情设侦、设险、设难训练条件，不断补齐短板弱项，为下步针对性训练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在桂西南某训练基地展开基础训练大比武，涵盖军事基础、后装保障两大模块，共30多个实战化科目，600多名官兵同台角逐，全方位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质效。
4: 注意隐蔽，准备射击。
5: 在军事基础比武赛场，手枪快速射击、400米障碍、擒敌术综合力量等科目接续展开。400米障碍场上，官兵全力冲刺、跨越、攀爬，在极限体能消耗中锤炼战场机动能力。射击考核现场，官兵快速出枪、精准击发，检验官兵心理承压和应急反应能力。
6: 快速射击讲究的就是预判节奏和出枪速度，整套动作必须连贯一气。平时在复杂环境下反复打磨动作，就是为了做到枪随手动、出手即稳，确保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5: 此次比武还设置了多专业全流程后装保障连贯考核，军需炊事、车辆驾驶、宿营架设、战场救护等同步展开。在宿营车展开撤收科目中，参赛小组分工协作，有序高效完成全套流程。战场救护综合演练，卫勤人员突破多重障碍，依次完成心肺复苏、胸腔穿刺等急救科目，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伤员搜索、火线救治、搬运全流程。综合驾驶比武设置双阶段连贯考核，官兵完成运输车轮胎更换后，依次通过单边桥、双边桥、 S 型路、八字形、环形路段，全面锤炼战场机动抢修能力。
7: 对我们军车驾驶员来说，平时开好每一趟车，练好每一个动作，战场上才能拉得出、保得上、靠得住。
3: 近日，四川省军区在成都某训练基地组织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活动，300多名选手齐聚练兵场，围绕多个保障专业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和锤炼综合保障能力。
8: 随着考核指令下达，各专业竞赛同步展开。
9: 400、400、
10: 第五循环，01、02、03、04、05。
8: 医疗救护科目聚焦高频急救场景，重点围绕双人心肺复苏、前额部裂伤消毒与包扎等科目进行比拼。官兵们需快速精准评估伤情，实施急救并转移伤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急救流程。
11: 快速救治，规范处置，既要靠过硬的技术，也要靠医护人员的默契配合。只有在平时锤炼专业实操本领与协同保障本领，才能打牢综合保障能力的根基。
8: 在驾驶专业比武中，选手需驾驶救护车在3分钟内连续完成多种复杂路况，全面检验驾驶技术和应急转运能力。此次比武紧贴日常保障和应急处置需要，设置医疗急救、车辆驾驶、通用政策法规等竞赛项目。
12: 我们组织此次比武活动，在实战比拼中查找保障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持续强化专业能力训练，提升岗位履职能力，切实把比武成果转化为保障实效。
3: 昨天，在老挝首都万象，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
5: 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

0: 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
1: 短时间面对伤员，我们逐一核对交接单、登记信息、检查生命体征，根据伤情的标签呢，高效完成检伤分类，并组织后送。
0: 卫生列车手术室里，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手术。经双方密切协同，伤员出血情况得到有效控制。随后，伤员被转入收容救治车厢重症监护组进一步治疗。
2: 与中国军医这次协作配合，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开阔了视野，医疗救治技术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0: 重症监护单元作为卫生列车移动的 ICU， 配套10套电动双层升降病床，以及移动呼吸机、便携式超声、心电监护等设备，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依托完备的配套设施，所有伤病员伤情基本稳定。
3: 我们将救治链条从伤员急伤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为未来中老双方应对自然灾害等条件下批量伤员紧急救治探索了宝贵经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到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天气骤变，因为装备不足、路线偏离而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
6: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7: 是你们是吧？
8: 是。
7: 现在人有没有事？
8: 没事。
7: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6: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9: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7: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0: 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人没事吧？
10: 人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6: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

0: 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很多人认为失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时温度不低，不存在失温的情况。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怎么说。
2: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2: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看到秋季的山区经常会有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的气象条件时，就不要贸然进山。无论是资深驴友还是初次徒步，大家还是要安全第一，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0: 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避免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失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失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6点，随着宁夏引黄灌区最后一台泵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秋季是给林木补水的好时机。截至昨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塔西河流域秋季生态补水工作已经过半。本次计划补水5000万立方米，目前已经输水3200万立方米。在塔西河河谷红沙湾段，清澈的河水顺流而下，滋养着沿岸的植被。全长超112公里的塔西河是玛纳斯县的第二大河流，流域分布着大片银白杨母树林和天然白榆林。生态补水既能增加土壤含水量，提升林木越冬能力，还能有效减少虫害的发生。今年的秋季生态补水从8月下旬启动，将会持续到10月底。眼下，云南临沧市凤庆县的172万亩核桃进入了集中采收季，山野林间新鲜的核桃青皮果挂满枝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果实，加工企业则开足马力生产加工。
4: 在云南临沧市凤庆县大寺乡马庄村的核桃园里，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采收。大家挥动竹竿，打落核桃鲜果，快速捡拾，装袋搬运。
5: 我捏核桃时候就说四十活，参加就说两吨半以上。
4: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加工车间高效运转，脱皮、清洗、烘干、分拣、一体化加工，大幅缩短中间环节。
6: 今年的我核桃质量品质还是可以的，我摸着你七八十一天能够生产出来，那么三十来吨吧。
4: 为做强核桃特色产业，当地已建成150个核桃青皮果初加工站点，45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同时整合产业园区资源，打造标准化的集中交易市场，配套商铺、大型仓储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畅通核桃收购、仓储、交易、销售的全链条。今年凤庆县核桃青皮果产量可达85万吨，总产值预计超66亿元。
1: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处社区休闲凉亭突发火情，两名少年发现之后，把在学校所学的消防知识用到了实战中，成功控制了火情。前天，消防部门为两位少年颁发奖状，点赞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4: 事发当天，乌鲁木齐市迎宾路街道天山社区的休闲凉亭突发起火，火势蔓延迅速。正在附近活动的学生贺志远、张家明发现了险情，立即取来灭火器，合力扑救。
7: 我跟朋友打球的时候，发现远处有黑烟在飘，然后我跟朋友迅速想到以前在学校学的消防知识，楼道里会配备有灭火器，我跟朋友就去楼道里拿灭火器，对火势进行压制。
8: 初期灭火十分顺利，为了防止复燃，我们又用了7瓶灭火器，共计9瓶灭火器，成功将火势控制住，用时12分钟。
4: 因为扑救及时，此次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两名学生临危不乱，科学处置，这份胆识和机智和学校常态化开展的消防安全教育密不可分。
9: 离不开学校的常态化安全教育，让学生亲身练、动手练，真正掌握逃生和灭火的技巧，然后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4: 消防提醒，未成年人遭遇初期火灾，需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与起火点保持安全距离，冷静处置，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1: 近日，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街头，一位老人抱着1岁多的幼童边跑边焦急求助，孩子被异物卡喉，已经嘴唇发紫，全身瘫软。街边汽修店老板赵小秋听到呼救之后，立即接过孩子，用在网上自学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周围群众也同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经过紧张的救援，3分钟之后，孩子终于慢慢恢复意识。随后，孩子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孩子并无大碍。最近，上海的陆女士外出回家后，发现自己佩戴的白金项链丢了，而这条项链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就在她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得知项链被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捡到并妥善保管，最终项链物归原主。
10: 陆女士说，这条项链自己平时轻易不戴，当天是为了参加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才戴上的。之后她带母亲来到社区食堂就餐，回家后却发现项链丢失了。她沿着自己当天的活动轨迹一路寻找，但是一无所获。
11: 茫茫人海怎么能找得到，心里冰凉冰凉的。最后一次希望我到这里来，真的是试试看的。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把保管好了。我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在我们这里。
10: 原来当天中午1点左右，社区食堂工作人员在收拾餐桌时发现了项链，他立即交给了店长保管。
12: 收捧着的时候看到一个地下一个白金项链，就交了把店长。
10: 这家社区食堂老年食客多，老人遗落敬老卡、眼镜、银行卡等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食堂规定，捡到遗失物品第一时间收好，等候失主前来认领。取回失而复得的项链，陆女士十分感动，提出转账感谢工作人员，被店长婉言拒绝。
11: 这个项链对我很重要，为什么呢？它是我可以说是我的爱情信物， 是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丈夫送给我的，现在找到了社福的，真的很惊喜又感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

0: 点档播出第十一期。
1: 节目将聚焦西周青铜器来盘，盘内底部铸有372字长篇铭文，完整记录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12位周王的赫赫功业，与《史记》《周本纪》记载相互印证，是考证西周世系、解读西周历史的活化石，也是研究西周册命制度与家国同构文化的珍贵青铜遗存。节目邀请专家共同从出土窖藏、器物形制、铭文释读等多个维度层层解读来盘承载的历史信息，共同感悟西周家国同构的文明内核。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4: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5: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6: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 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

0: 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先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作时代先锋的4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4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3个金色10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该发言人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声明说，该组织坚定支持也门人民，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这些阴谋旨在将伊拉克拖入危机。声明还称，该组织愿意参与任何旨在查明真相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以避免情况被不属实的说法误导。受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影响，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4: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

0: 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 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代表团参会，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也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2: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 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 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 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 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 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 分析人士认为，

0: 在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1: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3: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ground, and this will be certainly quite difficult,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al forces had withdrawn from Mocha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Tarsis and so on. I doub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reorganize within 2 or 3 days, so they should be now, or they might be now able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that is efficient and is really able at least to cut off the Houthis at the Bab al-Mandeb. So I think we will see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 Houthi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positions at the Bab al-Mandeb and at the city of Mocha.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官员表示，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点左右，一艘商船在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之间的水域遭袭，造成一人死亡，3人受伤。当前中东安全局势持续升温，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伊拉克境内无人机袭击，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伊边境口岸，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袭击，多个事件发生，与伊朗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何关联？未来这种波及沙特、伊拉克、也门等多国的连锁反应，会否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也门战事重燃，包括沙特、伊拉克不同程度的卷入与美伊的战事之间，其实是有明显的这个联动关系，尤其是胡塞武装与伊朗之间，实际上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相互策应的这种情况。那么虽然胡塞武装与伊朗并没有公开的去表达对对方的这种支持，但是各自的行动应该说是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袭扰红海航运，推高国际油价，实际上是有利于伊朗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和斗争。那么伊朗呢，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牵制了美国的不少的军事资源，也对沙特

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这个为胡塞最近的一波南下攻势去夺取也门红海沿岸也创造了这种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现在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啊，也应该说通过最近一波的战事进一步实践了所谓双海峡联动的这个战法，也就是伊朗去封锁袭扰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胡塞武装去封锁袭扰曼德海峡。

0: 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对国际的能源供应链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从供应链的上游来看，那么沙特其实现在它通过红海方向是要出口每天大概500万桶的石油。那么随着也门的袭击，包括伊拉克方向的袭击，实际上沙特最近两天还临时关闭了东西石油管线。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或者反复的出现，肯定会影响到沙特的这个上游的这个石油供应。那么从中游的层面来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这边航运不通，那么现在红海的这个石油运输它必须从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往外运，那么这个增加了石油运输的这种成本和时间，因为这些船大概率可能要绕行到好望角。那么从下游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北半球的很多的能源消费国经过了上半年的这种战略储备的释放消耗，包括现在也要面临冬天的来临，所以都有比较强的补充库存购买石油天然气的这种动力。所以从上游、中云、下游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国际能源供应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处于相对偏紧的状态。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2: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给海南岛带来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14时，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距离越南顺化市北偏西方向约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6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未来3天，上述地区仍将持续风雨天气。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降水

0: 较少，大部地区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但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将超过10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至20摄氏度。公众出行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今天上午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10点，海南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至暴雨二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中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强降水仍将持续。今天8时至16号8时，万宁、琼中、五指山、宝亭、陵水等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局地超600毫米。相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工作。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开始，海南三亚部分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
2: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3: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目前已找到103人，其中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总台记者获悉，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俄罗斯最西端的一处飞地，濒临波罗的海。近年来，俄罗斯多次指出，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多次对北约在欧洲增强军力的行为表示担忧。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3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近日表示，计划明年1月重启在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军事基地。该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明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8月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决定重启在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基地的项目。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

0: 福克兰群岛约数百公里。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1: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可如果托举之人早已疲惫不堪，又怎能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每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有的早早绽放，有的需要沉淀很久才能慢慢发芽。我们愿意看见你的微光，给你试错的机会和慢慢追赶的时间。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云南省燕山县民族中学校长金成月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整个开学讲话8分钟，点击量突破2.5亿次，不少人看红了眼眶。讲话中他呼吁善待每一位教师，也提醒教育不要被分数绑架。这位从教18年的数学老师班主任，如今作为校长，正在用一个个具体行动让老师和学生被看见。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所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县级中学，听听金校长对教育的理解。
3: 教育的最直观的主体其实他还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一个学校它的发展首要还是老师，老师好了，然后学生他才会好。
4: 金成月做了18年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所以作为校长，他一直倡导把老师的时间还给备课，把精力还给课堂，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9月4号，在教育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也引用了金校长的演讲。
3: 但现在很多困难，当然有指标性的东西，其实还有来自心理上的东西，甚至学生给的压力、家长给的压力。那么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之后，那我们老师确实他会感到比较疲惫，所以我得往这方面去做。只有这种做好了，那么我们老师在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做到安安静静、从从容容。
4: 本周四教师节，金成月在学校开展了一次特别的抽奖。
5: 校长帮我值一天，校长帮我开一次班会，校长帮我当一天班主任，校长陪我一次家访，然后把它放进去，每一条安排5张或者到6张。
6: 你觉得大家最期待会期待哪个奖项？
5: 我估计最期待的应该是替我当一天班主任，肯定是这个。
7: 有老师抽到就是可以让这个校长来顶替他半天的这个班主任，老师就当时就是我感觉很高兴的那个样子，我感觉当时就是把那个压力给释放了，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一点。
4: 替老师当一天班主任是一次节日里的减压， 真正的减负还要落实在每一天。在燕山县民族中学，金成月也在努力创造着这样的环境。老师不打卡，会议一个月最多一次，能不填的表尽量不填，还开设了身心调养奖，老师们每个月有2个半天带薪试驾。
3: 上完课，哎，对那些一个本子上有这节课表现如何，哪些学生如何如何，那这个他是要填一个表，然后我们把这个表给看掉了。他听讲的这种情况如何，他自己清楚，就没必要写在那个上面。写在上面其实给我们看的，那实际上我不用看那个，我都知道。
0: 来燕山县民族中学前，金成月曾在县上另外一所中学做了3年校长。这所学校在当地18个中学中成绩常年倒数，不到2年就跃升到第7名。虽然抓成绩也是好手，不过金校长并不总是盯着成绩。8分钟演讲的第二部分，他就呼吁老师和家长更要重视每一个孩子分数外的成长。
2: 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要成长为参天大树，就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所以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值得被耐心等待。
3: 其实我们真正教育应该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普通的、平凡的、幸福的人。我孩子小时候他刚出生的时候其实状况不是太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但是当时难产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就认定以后我的孩子能健康成长就好了。分数是重要，我觉得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分数，这个我就还是觉得教育是这样的话，我心里边挺难过的。
4: 燕山县民族中学绝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虽然成绩压力首先来自于学生改变命运的现实，但他一直认为每一个孩子品行比成绩更加重要。开学演讲第3点，他格外向老师们强调，对待学生要继续严管宽爱，
2: 底线上绝不妥协，在日常相处中多一份柔软，不揪着细小过失反复苛责。
3: 那我们做教育者必须甄别，甄别什么？就是甄别这个学生的成绩和品质的关系，不能光搞学习。但是有时候成绩会好，会遮蔽了很多东西；若成绩不好，他也会遮蔽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教育者，不能被这种动物，被分数所遮蔽。我们培养孩子必须让他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东西，就像刚才一直说到的，分数可以决定他站多高，但是他的品质可以决定他可以走多远。
4: 老师们，请放下偏见，平视每一个孩子。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修剪成一模一样，而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本周金成月的8分钟演讲也被网友们摘抄出一句又一句金句。他说这篇稿子自己改了4遍，每次都只是删除一些啰嗦重复表意不清的话，留下来的是他多年的思考。先让老师获得尊重，才有力量善待学生，既重视分数，也不被分数绑架，既严格管理，也承认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成长方向。
2: 很多燕山民中毕业的孩子当初成绩也不好，没上过大学，但从民中毕业以后，他们有的开饭店，有的卖烧烤，有的做家政等等等等。他们自食其力，服务乡里，任何一个向上、向好、向善的孩子都值得尊重。
6: 如果这份关注度要换来对一件事情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变，您最希望的是哪一件？
3: 这个关注度如果换来一个改变，其实在我心里边想最希望改变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真真正正的回归理性和平静，让我们的老师安心从教，学生怀揣热爱成长。

0: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最近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3: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4: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3: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在服贸会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今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半小时左右可达。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助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钱标的回收。考察期间，一套记录了整整1年数据的价值几百万元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考察队将如何解围？我们来看总台随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7: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
8: 拉不动，方向都摆不过来。
7: 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
9: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1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1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这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7: 一套钱标像一串糖葫芦，长约1000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个科考设备，如果强行回收可能会破坏设备。首席科学家和船长商量，让雪龙号配合倒车和调整方向，让尾甲板的队员慢慢收。
8: 如果太紧的话，就是2-3米往后走一走，确保这个缆绳是不能断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段一段收。
7: 就这样，船上不停倒车、进车、转舵，配合尾甲板的队员收收停停。
10: 前面会站了一排人，拉着那个绳子，再一点点往后拉，就感觉。

0: 觉特别像在拔河比赛。
1: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大风大雾，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0: 是1点半吧，那个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睡前药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1: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垒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千米。一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二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零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2: 哎，球过来了。
3: 全场那三个浮球我这边快收上来了。
4: 我们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吧。
1: 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2: 20米啊，可以了啊，走。一二
5: 出了，出水了，慢慢来，还有1米，
2: 慢慢来，
5: 1米，
2: 慢
6: 慢来。
1: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套设备被拉出来，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2026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将于今天22:30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明天20:25在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重播。
8: 节目由敬业奉献、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助人为乐5大篇章构成，生动讲述了10个平凡而感人的身边好人故事。从6尺巷里的以和为贵、城市街头的疾驰救援，到乡村医生的半生守望、祖孙4代的庄重承诺，节目用朴素的记录和表达向观众讲述中国好人源于生活、归于初心的动人故事。据了解，自2008年4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以来，迄今已有1.8万余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
7: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2: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13: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 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

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

0: 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记者从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2: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3: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2: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4: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昨天，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经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副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2: 此次主塔封顶的副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副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副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5: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2: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副赤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6: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

0: 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目前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于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之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会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0: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3: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ground, and this will be certainly quite difficult,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al forces had withdrawn from Mocha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Tarsis, and so on. I doub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reorganize within 2 or 3 days, so they should be now, or they might be now able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that is efficient and is really able at least to cut off the Houthis at the Bab al-Mandeb. So I think we will see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 Houthi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positions at the Bab al-Mandeb and at the city of Mocha.
1: 受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影响，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经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4: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

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

0: 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这些阴谋旨在将伊拉克拖入危机。声明还称，该组织愿意参与任何旨在查明真相的政府调查委员会，以避免情况被不属实的说法所误导。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安排，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出代表团参会。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应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日，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他们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3: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
4: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3: 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5: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成立1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6: P-3 伤员即将抵达，

0: 按前机一按，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1: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2: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1: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
3: 通过搭载 5G 加互联网专线远程通讯技术，联合国内机器人相关的研制单位，成功研发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4: 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如今仓储的智能化正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
1: 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机械臂精准存取物资信息，在系统中实时更新。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
5: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战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1: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为破解驻高原部队地域交通受限带来的备装供给滞后难题，精准满足各军兵种官兵多样化备装需求，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依托智能体测、自助结算等数字化手段，打通高原部队的备装保障链路。
6: 我们立足驻地单位实际，采取线上精确申领、线下实体补给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联勤备装超市，同时引入智能量体等新技术，解决选号难、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切实提升官兵对备装保证的满意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目前已经找到125人，其中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获悉，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年财年的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1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1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4: 12号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
13: 特朗普称，他不想引发任何问题，但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不过，特朗普当天在另一个场合又称，对于爱尔兰统一一事没有好的答案。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后，伯纳姆对于爱尔兰统一的立场仍然保持不变。报道称，9号有英国议员在议会就北爱尔兰可能举行的边界公投提出问题。伯纳姆当时回应称，据他了解，公众目前并没有普遍支持举行公投，在这一情况发生变化前不会举行公投。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美联社12号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拉什日前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于今年的5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拉什的住所查获估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以及约200万美元现金和35块名贵腕表。法庭材料显示，拉什声称这些金条来自于美国政府，用于公务相关开支。报道称，检方与拉什的律师10号向法院联合提交文件，但没有披露这份临时认罪协议的具体内容。一名联邦法官11号裁定，将对拉什正式提出起诉的期限延长至10月8号，给双方留出时间敲定最终协议。调查显示，拉什早年加入美国海军，曾经多次谎报学历和资质，后入职中情局，之后一路晋升，掌握最高涉密权限。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1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方

0: 计划于十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美国媒体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邀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近日表示，计划明年1月重启在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军事基地。该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明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据阿根廷和英国存在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约数百公里。法国检方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到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0: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

0: 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十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1: 旧沙发、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垃圾时的烦恼。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安徽合肥市高新区率先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然后呢，让人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又不愿意上来。
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大件家具在二手市场确实不受青睐。
3: 像沙发呀，这个桌椅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呢？这个所谓的说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
0: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走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据了解，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线上预约前20单可免费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工作人员上楼搬运；不在前20单里的，居民可在小程序上付费进行清运。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后，都会来到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能回收的金属、塑料、木材会被分拣出来，送到可回收物利用渠道。没有利用价值的残渣则会进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线，而废旧家电则交由具有资质的拆解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1: 昨晚在江西南昌的秋水广场，数千架无人机伴着音乐次第升空，以夜空为幕，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0: 无人机表演以豫章缘起、赣水奔流为主题，串联10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3000年发展长卷。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最终以南昌市花月季绚烂绽放唯美收官。
4: 无人机把南昌历史画到了天上，科技和文化结合得很好，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5: 为了看这场秀，我提前一天就到了，现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部超好看的视觉大片。
0: 本场首演吸引了数万名观众，给周边的商家带来客流。
6: 我们提前准备的货源的话都快卖完了，是我们平时商量的好几倍，享受到了无人机表演带来的红利。
7: 入住率比平时周末提升了30.3%，江景房基本满房，前台咨询和预订电话这块明显增多。
0: 据了解，首演后南昌将每月推出一场无人机表演，并将其打造为城市级文旅 IP， 实现低空经济、文旅体验与夜间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1: 昨天，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饰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
8: 走进展厅，历代玉琮次第排布，良渚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色泽温润，形制精美；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神树纹样，意韵悠远。17节高洁玉琮体量恢宏，雕琢精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玉琮各有风貌，吸引观众驻足细看。
9: 在这个展里面，我能看到这么多的玉

0: 从，特别的震撼，我被他那种精湛的雕刻技艺而吸引了。
1: 他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礼器，而且它延续的很长时间，一直到清代，所以它又构成了谱系，我们把它的名称称为重谱。
2: 本次展览汇集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共39家文博机构的124件珍贵展品，既有良渚原生标准器，也涵盖不同阶段的从事遗存，系统梳理出玉琮自诞生鼎盛向外流转，再到历代重构演变的千年发展脉络。
3: 玉琮是整个良渚文化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器类，通过我们来自30几家博物馆的100多件的这个玉琮和琮形文物啊，大概可以看到良渚和中华文明的关系。
2: 据悉，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展览期间还将推出公益导览、学术讲座、特色课程、主题文创等配套活动。
4: 今年9月是第2个全国科普月，北京市陆续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涵盖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科普游园等。
2: 这几天，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首批航天员到场，为观众带来专题科普讲解。而中小学生科创作品展、校园赛车体验等项目则带来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
5: 我今天参加的是一个模型车的展示，我非常的开心，我学到一些就是关于这些科技类的信息。
2: 与此同时，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科普场馆同步开启游园加科普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在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
6: 这次活动呢，从我们硬核的这些科技到我们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知识去进行的展示。我们此次的活动重点就是传播科学精神。
4: 前不久，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一小区保安卢强在夜间巡逻，路过住在2楼的王大爷家时，发现客厅的灯、电视都开着，但是却不见老人的踪影。结合好几天没有见到老人外出，卢强感觉老人可能在家中出事儿了。
7: 因为他每天出去1到2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那2到3天我没有碰到他。
8: 走到老人家1楼，卢强发现信报箱里的牛奶也有好几天没取了，他赶紧上楼查看，
7: 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4盒已经在报箱里没有拿，
9: 当时这儿开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8: 卢强敲门但无人应答，再给老人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卢强立刻报警求助，
10: 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开智能门锁到现场。
8: 经家属授权，民警开门进入室内，发现老人瘫坐在浴室内无法动弹。卢强见状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老人目前已转危为安。
4: 鉴于小区保安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可能面临紧迫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9月10号，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荣向见义勇为工作站为卢强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和奖金。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内生制药。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

0: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

0: 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 习近平

0: 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记者从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我们也通过几个关键词来一起梳理盘点服贸会的成绩单。关键词一：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余项。关键词二：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实现了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关键词三：务实落地。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总活动量达到200场，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地推动项目落地。
1: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3: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馆中，人形机器人集中展示从整机运动到底层控制再到数据采集的具身智能全产业链，也成为了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4: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
5: 这台机器人装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安全性能要求。
4: 看完了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和机器人本体，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的教材。那通过这样的一套可以戴在手跟胳膊上的融合了空间摄像头与视觉摄像头的设备，就可以将日常当中的刷、拿、递这些行为动作转化为机器人的教材。那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15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5: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这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期中东局势

0: 在持续的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这两天，也门胡塞武装也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要地之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会大幅的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2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1: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3: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ground, and this will be certainly quite difficult,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al forces had withdrawn from Mocha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Tarsis and so on. I doub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reorganize within 2 or 3 days, so they should be now, or they might be now able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that is efficient and is really able at least to cut off the Houthis at the Bab al-Mandeb. So I think we will see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 Houthi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positions at the Bab al-Mandeb and at the city of Mocha.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局势的迅速升级对于曼德海峡通航和全球能源供应链会有何影响？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的战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4: 胡塞同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沿岸要塞和海峡内将航道一分为二的战略岛屿，这使得胡塞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是显著的增强。那么对于通航的影响，我想还是要区分实际封锁和风险溢价这两个层面。胡塞武装呢有能力封锁，但不代表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胡塞目前的声明是仅针对沙特船只，但胡塞的相关做法呢，的确是已经造成了恐慌性的通航下降。客观来说呢，这并不是正式封锁，而是航运公司基于风险评估的自发。

0: 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之后的重要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如今安全性大打折扣，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同时承压，全球能源供应链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西南、华南地区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介绍，尽管雨势普遍不大，但是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仍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重点的天气焦点。焦点一，海南岛雨势猛烈，南海热带扰动于昨天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根据最新的预报，尽管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冷空气的配合之下，仍然给海南岛带来了明显降雨，预计降雨将会持续3天。焦点二，华西地区的雨水不断， 近期华西多地出现了连续的降雨，

0: 引发了网友们对于华西秋雨的关注。这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了呢？今年华西秋雨的雨量和影响又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来关注海南岛的情况。在今天上午的10点，海南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至暴雨二级预警，这也是海南今年首个暴雨二级预警。我们来看画面一，这是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11号8点到今天7点海南岛各地降雨量的统计图。图中粉色区域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红色区域超过了250毫米。统计数据显示，海南有11个市县，共69个乡镇区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有5个市县，共14个乡镇雨量超过了300毫米。最大降雨量发生在万宁市长峰镇，达到了405.9毫米。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海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8点到16号的8点，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达300到400毫米，局地会达到600毫米以上。图中红色区域，也就是琼海、白沙等市县，预计累计雨量将会达到150至300毫米。其余的市县，也就是粉色的区域，累计雨量也会有70到150毫米。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岛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今天上午10点，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海南三亚部分设海景区已经暂停营业。
1: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2: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0: 那么除了海南之外，近期华西地区也是雨水不断。中国气象局介绍，尽管雨势普遍不大，但是累计雨量大，尤其是今后7天的时间里，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这一带的雨日可以达到4天以上。其中陕西的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还有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那么西南地区这一时段的降雨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普遍关注，有很多网友提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华西秋雨来了呢？气象部门表示，常年华西秋雨是在9月2号开启，今年的华西秋雨预计会晚一些到来。气象专家表示，从目前来看，今明2天华西区域内有降雨的站点大概率超不过50%，因此这几天还不能判断为华西秋雨的开始。在9月15号之后的一波降水范围和持续性预计可以达标。那么依据区域气候特点，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就主要包含了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的西部，那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9月，我国大部分地区是秋高气爽，气温也在逐步的回落，华西多地却在常年这个时段进入绵长的雨季，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3: 在9月份左右的时候，副热带高压南落以后，它的西端往往正好处在华西这个区域的边缘。那么我们知道，副热带高压南部的暖湿气流能够输送到它的西端，在9月份的时候，冷空气的活动也开始慢慢的活跃了，盆地的北面的不断有冷空气的渗透，就往往形成这种雨。而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又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整个的天气系统就能够维持住，所以华西秋雨往往就是晴天就很少，持续的阴雨。当然它一般来讲它的雨强不大，除非有台风或者是有比较强的冷空气过来，也会出现暴雨，但往往它就是雨量并不是特别大，但是阴雨天持续的时间长，这就形成了一种在秋季一个特别的一种天气，就是华西秋雨。其实华西秋雨要从体感来讲和江淮的梅雨是不一样的，江淮的梅雨那完全是高温高湿，华西的秋雨它已经不属于高温高湿了，它是属于高湿。

0: 但是温度相对要下降了，而且华西秋雨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夜雨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个跟地形地势有关。在华西秋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地质灾害发生比较多的都是丘陵地带，而我们华西地区，我说包括四川盆地，那它周边也都是这些，所以持续的降雨。再加上地质条件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种地形地势，那么是容易出现次生灾害的。所以在华西秋雨这个期间，持续降水可能引起的内涝啊、山洪啊、崩塌、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特别关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的锤炼，也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3: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
4: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3: 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5: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成立1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还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6: 批量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3: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伤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7: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3: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3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
8: 通过搭载 5G 加互联网专线远程通讯技术，联合国内机器人相关的研制单位，成功研发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2: 我们再来看一看空军的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道、雷达等

0: 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1: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2: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既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1: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3: 蓝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全国辟谣侠求真之旅走进了三江源活动，在青海西宁正式启动。网信部门现场取证，以真相破解不实说法。前不久，有自媒体发布不实消息，声称位于青海西宁市的国家电网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在开展特高压放电试验过程中会释放出辐射，周边居民容易出现患病等情况，那长期生活在此区域还会有致癌风险。这条消息在网络不断的传播发酵，引起了附近不少居民的紧张和不安。那么该实验室开展的高压试验究竟会不会产生有害辐射，对人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影响吗？中央网信办在此次辟谣活动中也专门走访了相关实验室。
5: 我们这个高压实验产生的电磁波属于公频电磁场，它属于一种能量非常微弱的电磁波，就属于这种像你的手机的这种电磁波，还有 WiFi， 还有我们的电磁炉，会对物体产生一种加热的效应，而且它也不会发生这种射频电磁波，所以对人体是没有损害的。我们的线路产生的电磁波，它会根据距离产生一个衰减，而且衰减的特别严重，就是在这个厂房外面是一般是检测不到有电磁波的，所以说就是不需要有特殊防护的。
6: 据介绍，国家电网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属于电力科研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主体是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凭借实验室独有的高海拔中间点位环境，它填补了国内特高压外绝缘研究在不同海拔梯度上的关键技术空白，是高原特高压技术研发领域十分关键的科研平台。自2019年投用以来，其开展的任务主要聚焦高海拔电网装备外绝缘性能、高原环境下带电作业安全距离等民用电力技术攻关。
7: 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这个运行人员、检修人员在这个带电设备、变压器啊、输电线路啊等周围，进行一个作业。我们的输变电工程严格按照国家电磁环境控制限制，执行，经验收合格后才能投用。截至目

0: 前呢，验收投运的变电站，没有发现公平电场、公平磁场影响，产生对人体伤害的案例和临床证明。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到了旺季中。然而呢，近期多地接连发生了户外爱好者贸然的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我们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2: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一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秋天温度不低，爬山时就不存在失温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
3: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2: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3: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根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的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失联。根据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目前已经找到了125人，其中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获悉，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

0: 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

0: 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

0: 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

0: 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

0: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六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

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

0: 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大家来看天气，热带低压叠加东风回流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早晨，海南是出现了猛烈的降雨，像琼中、

0: 万宁还有五指山甚至是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今天白天海南一带的雨依然不小，并且强降雨还将会维持一到两天的时间。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大部、广西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后天开始，海南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收缩减弱。此外，未来两天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还有重庆一带也会是多雨的状态。这一带未来十天降雨频繁，多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100到250毫米，需要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下周整体而言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大部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有2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是济南，未来五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午后有一点热，不过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的样子，还是比较的舒适。而温差更大一点的太原，最低气温是在10度出头，一早一晚凉意十足，要注意添衣保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长春晴，9到22度。沈阳晴，11到24度。天津晴，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20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重庆阴，22到28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太原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19到29度。合肥阴，21到29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晴转多云，24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元气。

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服贸会上解锁更多新体验，
6: 这套系统第一次在全球展出，
7: 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
8: 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5: 中国服务正加速走向全球，
9: 这个系统非常好，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产品。
10: 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到了企业一些关键的核心的经营的场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展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迭代升级的中国服务正在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市场，汇集全球伙伴呢？
12: 九月金秋，京西首钢园里人头攒动。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13: 今年呢，是我们服贸会永久会址落成投运的第一年。我们借助服贸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效应，也在不断升级我们的首钢服务的名片，变为我们中国服务贸易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跟平台。
8: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我们一起上2层。那来到2层这个专门为企业搭建的出海服务专区，5天的时间内，41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密集发布，而且呢，还为企业搭建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效果怎么样呢？密密麻麻的观众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14: 我们去拓展我们的四角龙。
15: 我们是建筑行业的这个科技企业，目前呢，随着国内的这个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在。

0: 在环保啊、智慧啊、这些领域呢，也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下一步，我们想把这些技术以服务的形式对外进行出口和走出去。这里头我们认为一些机会吧，所以说这次来主要是来学习我们像海外的一些必备的一些战略方面的、法务方面啊、财务方面的一些知识。
1: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无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2: 前期我们做过大量的企业的调研，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跟踪来看，还是有不少企业提到了进一步了解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个需求的，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后续的深入对接中能够达成实实在在的合作。
1: 为何有这么多的服务企业有信心和底气出海找寻新的机遇呢？中国服务究竟要如何服务世界？这个答案或许不能只从参加展会的服务商身上去找。在服贸会，记者碰到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服务采购商米罗迪尔。第一次来到服贸会的他，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厅看得格外入神。
3: 这个系统能检查你的健康数据， AI 就能帮你分析你的健康状况。因为医疗检查经常要等很久，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花很少的时间。这个系统非常好，我用过顺丰快递，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小程序，可以让你实时看到你的货物在哪里。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产品，因为中国的 AI 技术非常先进，但是在我们国家 AI 才刚刚起步。在这里我主要是想接触一下最新的成果，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更加高效。
1: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中国服务已经开始为全球生产赋能。
4: 智慧工厂其实也是各行各业在海外首先要落地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远程去看到我们工厂内的一些指标和问题，我们就是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智慧的运营，可以监控到厂房的各个死角、各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还有人员的安全问题。
1: 在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5: 我们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说是在企业的一些周边的需求进行支撑了，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到了企业一些关键的核心的经营的场景，然后真正的让企业在海外，一是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第二能够降低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这种风险。
1: 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3.5%。中国智慧开始服务更多国家的同时，也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
6: 我们也希望打造那个国际的枢纽啊，可以用好各个不同的配套服务，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利用香港的优势，转化为一个应用场景。然后用国际的资源对接资本呢，去配合企业发展，促进帮助推动中国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这次服贸会上，更多惠及全球的中国服务还在密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中，100余项实现首发首秀。这些成果涉及生产、教育、文化、体育等。

0: 各个方面，不仅在国内试用，也都考虑了海外的使用需求。
1: 我们最新的产品北斗施工信息海外运营服务平台，可以为海外来提供精准可靠的这么一个施工信息服务。比如说这是一个智慧项圈，我们知道在好多国家，尤其是畜牧业的一个国家，像牛啦马啦，经常会发生丢失啦或者走丢的，我们通过这个项圈的话，可以精准的追踪到高价值牲畜的它的位置。像在这个智慧农业方面尤其是自动的这个拖拉机的一些耕种啦，那么这一方面他们也是有一些实际的需求。通过依托我们的平台，我们可以打造这个运营服务加解决方案这种出海的新模式。
2: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它能够帮老师把去掉所有编程的设计的限制，把它上课的一些知识难点做成一个教学动画。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3: 这套系统是第一次在全球展出，这个上面架设了高速相机，来时刻对着球场来拍摄捕捉球员，然后运动的球、球台、球网等等，然后进行一个 3D 的建模。这样的话，我们会捕捉到球人的轨迹，在 3D 模型中进行 AI 算法计算。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比如发球人的发球高度、发球角度，或者这个球擦没擦边、擦没擦网这些等等这些。非常有需求的争议场景。
0: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4: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0: 今年一至七月，在我国出口服务增长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各服务出口领域。影视、动漫、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短视频 IP 出海等数字文化产品成为核心增长点。在服贸会现场，可爱的中国玩偶以及相关的 IP 产品都已经进入国际市场。
5: 这两年我们也搞了很多的这些 IP 跟不同领域去做联名，超级跑车的这个比赛去做了我们涂装。服贸会这个期间有很多的外国友人然后来我们展台，其实都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消费。
0: 服贸会上，各地文旅也展开了一场大比拼，不仅吸引国内游客，更是向各国游客敞开欢迎的大门。如今，不少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入境消费作为中国服务出口，不仅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6: 旅行服务是典型的一个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的一个领域啊。国外的游客到中国来，他是到境外，中国是他的境外，到中国来进行消费，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服务的出口额当中去。所以这个又跟服务消费建立了关联，通过文化来丰富我们中国服务产品的一个内涵，可以增加这种国外对中国整体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度。
0: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在此次服贸会的文旅服务展区，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一部分文创体验也被带到了展馆里。这场美洲文明展展出了来自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千年前的文物，其中不少还是首次走出美洲大陆参展。中国策展方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观众对美洲文化和历史的了解精心布展，并且还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开发了各类应用，为美洲策展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愉快的合作后，在美洲举办中国文物展也已经进入了新的议程。
7: 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呢，墨西哥和秘鲁的文化部门呢也表示，在这个洽

0: 当的时机，能够引入反映北京文化、反映中国文化的一些文物或者是一些展品的一些展览。我们也是希望呢，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这种经济和贸易的交流。
1: 此次服贸会上，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其中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集中展示本国领先的海洋工程、水产养殖、航运配套等特色技术与创新成果，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2: 中国向世界出口许多产品和服务，但是也通过像服贸会、进博会这样的展会邀请全球企业来到中国。对于挪威来说，我们实力强的产业基本上都与海洋有关，这与中国的产业非常匹配。挪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好，就在刚过去的3-4个月里，挪威和中国签署了许多高科技船只建造的合同。
1: 对于挪威来说，20多个企业的代表来到服贸会，不仅仅是把挪威的货物和服务带到中国，更想在服贸会上对接需求、挖掘机遇，推动两国从货物贸易向技术、服务、解决方案等多层次务实合作延伸。
2: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3: 一场服贸盛会，一次双向奔赴的开放对话。从本次服贸会上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既为各国生产生活带来新理念、新体验，也持续延伸服务贸易链条，拓展服务产业合作新空间，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透过服贸会这扇窗，世界看到更加开放、更有底气的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内涵、更务实的成果与世界共享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8: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

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

0: 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 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

0: 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来聚焦今天闭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包括成果发布等方面有很多的亮点，其中有一大亮点就是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去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的风险，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支持，推动更多优质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那我们该如何大力培育中国的服务出海？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怎么样看待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之变？稍后我们带来专家的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本届服贸会的总体的成绩单。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
5: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4: 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6: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在服贸会开幕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所谓的服务贸易其实跟货物贸易类似，本质是一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买卖的不是看得见的商品，而是服务。那么什么是服务贸易呢？世界贸易组织界定了12大领域，我们来看看：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环境、教育、通讯、运输、建筑、相关工程、分销、旅游、旅行、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健康与社会等等，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12大领域当中挑选其中2项，结合本届展会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服务如何成为有价值的贸易。首先第一项，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那作为本届服贸会9大专题展之一，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也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7: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
8: 在国际化成果展示推介区，一批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块化拼装等细分产业和服务集中亮相。
9: 我们在很多海外项目上呢，都使用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北斗的高精度测量的装备，尤其是这种测量精度要求高的项目上，就有很大。

0: 大的优势，它的这个信号更稳定，测量精度更高。它现在呢已经是属于量产级的国产的产品，也是可以作为单独的服务项目出海给业主提供相应服务的。
1: 信号更加稳定，测量的精度更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服务正在以技术标准方案加速落地。而那些人力难以做好的这个建筑难题，不仅在展会的现场获得了科技的新解法，而这些智能新装备更是在施工的现场展现出独特的能力。
2: 展区里各式各样的新装备让人眼前一亮，落地到工程项目里究竟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到苏州的施工现场去找答案。我现在是在一个100米高的施工作业平台上，工人们正在搭建的这个平台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台，而是可以自动爬升的一个空中造楼工厂。
3: 预计在10月份会完成我们搭设，可以实现5天造一层楼的一个目标，并且它可以实现自动的爬升，做完这一层楼自动实现下一层楼的一个施工。
2: 这栋超塔总高度超400米，还是难度很高的三塔连体结构，站在100米高空就能体会这里的施工容不得半点偏差。想要让体量巨大的建筑平和的严丝合缝，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就成了施工现场的定盘星。
4: 我们在 ABC 三个塔，每个塔设置了2个这样的北斗天线，一共场内是6个北斗天线。此外呢，我们在距离项目1公里左右的范围设置了2个北斗卫星的接收站，这8个点共同配合就可以实现整个楼的精准定位。
1: 在这么多的服贸的类别当中呢，还有一种服贸不仅无形，它的结果呢也具有不可预知性，但是大家的参与度很高，可以说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相关，它就是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这谁能离得开呢？本届服贸会上啊，不少国产体育科技企业带来了迭代升级的赛事服务方案，这其中我们常在比赛当中看到的鹰眼，也就是赛事的回放评审系统也迎来了升级。
5: 我现在是在服贸会的6号馆，这里呢主要是体育服务的展示。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乒乓球台的上方有很多这样的摄像头，这就是全新升级的国产 TTR 视频回放评审系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鹰眼系统。我要发起一个挑战，我认为刚才这个球应该是擦到球台了，我们一块儿来挑战一下，看看这个乒乓鹰眼是怎么跟我们解释的。哎，我们看。果然是一个擦边球，挑战成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视频回放系统已经从过去的 2D 的 AR 叠加到现在的 3D 的立体的展示，这样呢无论是现场的裁判员、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包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呢，都能够通过这样一眼看到判罚的依据，让比赛呢更加的科学化，而且呢信息的传达也更加的高效。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我们刚才数了一下啊，这上方的摄像头除了这2个关于训练的之外呢，用于比赛回放呢只有9个摄像头，相比于过去呢是数量减少了，这样呢对于比赛的安装的成本就减少了，而且呢组装和调试的时间也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看啊，只有1秒钟的时间，刚才我的发球的动作包括抛球的角度和高度就实时的展现出来了，这样一个回放呢就可以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除了乒乓球之外呢，我们看到这里还有棒垒球、排球以及足球的 VR 系统，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大家可以坐在这里感受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的工作状态，来看看刚才这个进球有没有越位，这个判罚是不是应该给一张红牌，犯规是不是在禁区内，应不应该给一个点球。有了这样技术的加持，就可以让比赛变得更加的透明，而且公平公正。
1: 刚才我们介绍了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呢，是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的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更加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那刚才我们提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大力地培育服务出海呢？接下来听一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他的解读。
6: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培育我们服务提供者的主体。中国的服务企业真正要有实力去 满足各国的服务需求者的需求，才能够为他的服务出海提供基本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服务的保障呢，我觉得要来自于企业对于各个目标市场环境的了解，来自于他们对于现有规则的把握，来自于他们使用各种技术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我个人理解呢，对于我们服务出海是要能够使得我们的规则能与国际市场相对接。那么在 WTO 的服务贸易协定下呢，我们已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些规则呢包括市场准入，包括一些国民待遇的基本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也在包括双边自贸协定在内的新的框架下

0: 跟制造之间的融合。那么我们的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出海的速度增长得很快，那如何有效地帮助中国的这些生产制造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我觉得这个里边服务需要增强相应的一些专业化的能力，从一些专业服务做起，去强化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能力，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的发展的需求。
1: 提到国际化，那在国际交流这样的层面呢，本届服贸会国际参与度、话语权持续提升，各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活动啊，比上一届大幅的增加。那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那实打实的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
2: 来自毛里求斯的巴斯纳特，这次服贸会不虚此行。在现场，他与合作多次的北京建工集团签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合同，在高速公路、智慧城商业中心等多个项目互为优先合作方。
3: 让中国企业参与开发我们的产品，能让我们比过去推进得更快。依托中国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毫无疑问能为我们公司和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2: 中国企业为毛里求斯专门定制了绿色智慧的建设方案，优质的服务让巴斯纳特建立了信任。
4: 因为毛里求斯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是长期都有这种盐雾的侵蚀，针对他们这个特点，我们是专门定制了降低排放，然后能够防盐雾、防紫外线的铝合金节能外窗，以及防辐射的玻璃，这样能够整个大量的减少这个建筑体的能量的排放。
1: 那今天的第二个问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怎么样看待高水平开放之变？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他的解读。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本质上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发展和完善。我们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制造跟服务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渐变得更加的模糊。那么应该来讲呢，服务本身是有它自己的特色的，比如说它对于资源依赖比较少，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也相对比较低，它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中国服务的发展呢，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对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能看到呢，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的融合也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在最近几年呢，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以后呢，与产品相关的服务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改进。你比如说我们卖出去的家用电器，那这些家用电器呢在生产制造和消费之后呢，如何能够帮助消费者持续的提供价值，通过服务改进的方式去优化他们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大的空间。那么现在的跨境数据流动啊，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得我们的服务能够有效的去促进制造产品的质量和它的效率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也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这种机会呢，实际上是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共同去努力探索的，它也是一种双向的机会。我们并不是只去重视出口，而是出口与进口相互的配合，形成一种更加互补、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利于实现我们绿色、低碳、智能的这些发展目标的全球的诉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的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的锤炼，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6: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

0: 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查、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1: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还打造出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了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3: P 量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0: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
4: 成功研发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2: 我们再来看一看空军的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5: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6: 完成任务，已完成目标摧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昨天在新疆落下帷幕，两岸人士围绕着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共商交流合作。然而两岸同胞越是沟通交流，民进党当局越是坐立难安。大陆为台湾青年量身打造的公益性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竟然被其以所谓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由下架封锁。一个帮助台湾青年找工作、找实习、找机会的平台，为何会成为民进党的眼中钉呢？说到底，他们怕的不是一个网站，

0: 而是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的大陆，戳破抗中保台的谎言。民进党当局嘴上喊爱台湾，手上却砍台湾青年的机会，封得住网址，封不住人心，挡得住平台，挡不住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1: 9月11号至12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和两岸青年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达成的第五项共识聚焦青年议题，共同呼吁两岸青年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贡献者。
2: 两岸的年轻朋友，他们应该在和平中追逐梦想，在交流中彼此成就，一起创造属于我们中国青年的精彩人生。
1: 这个暑期，两岸青年跨越海峡，共赴青春之约。从北京到杭州，从苏州到上海，交流活动持续热络。7月2号，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举办，吸引约5000名两岸青年相聚。7月15号，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苏州开幕，吸引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8月3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在福州开幕，吸引超过3000名台湾青年参加。热络交流的背后，是大陆为台湾青年提供的暖心服务。台青一家是国务院台办指导建设的台湾青年一站式服务平台。7月15号上线至今，累计已有入驻企业1300余家，发布岗位6800多个。不少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找到心仪的工作。
3: 你在这个台青一家上面，你看到大陆对台湾开放的求职的或者是实习的内容啊，你其实透过这个网站都能够做到有效的了解哦。那我认为，其实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帮助。
1: 然而，这一贴合台湾青年现实需求的服务平台，却戳中了民进党当局煽动抗中保台、阻挠两岸交流交往的痛点。台陆委会日前以所谓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由，宣称已对台青一家网站停止解析作业，并下架该平台，试图以技术阻隔和政策打压，阻断台湾青年对接大陆发展机遇的渠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感叹，陆委会设立初衷本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与对话，如今却越来越聚焦制造对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
4: 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1: 数据最有说服力。据统计，2025年来大陆的台湾青年数达168.4万人次，占来大陆台胞总数的34.4%。台胞来大陆的热情不减反增，2026年1至6月，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3: 民进党当局害怕台湾很多的人到大陆来生活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原来大陆的一切跟民进党在宣传的其实真的非常不一样。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陆的发展呢、或者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在过去都被民进党利用讯息茧房、舆论跟媒体上面的控制挡在外面。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走走看看之后，你就会发现民进党在台湾所设下的谎言呢，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1: 海峡隔不断青年的追求，谎言挡不住融合的大潮。民进党当局即便封锁一个网站、屏蔽一个平台，但封锁不住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人心所向。
5: 两岸的青年可以同心同行、互学互鉴，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相处中建立友谊，在合作中寻找共同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

0: 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1: 当前的两岸青年各具优势和条件，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的升级，红海航运面临着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了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
4: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
3: 曼德海峡呢，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呢，全球石油运输大约有12%是通过曼德海峡。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之后呢，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一个反制的措施，那曼德海峡就成为了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那这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有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要地之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会大幅的降低，这又将让胡塞武装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5: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6: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4: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6: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ground, and this will be certainly quite difficult, keeping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al forces had withdrawn from Mocha and the surrounding cities, Tarsis and so on. I doub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reorganize within 2 or 3 days, so they should be now, or they might be now able to launch a counter-offensive that is efficient and is really able at least to cut off the Houthis at the Bab al-Mandeb. So I think we will see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the Houthi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positions at the Bab al-Mandeb and at the city of Mocha.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而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今年的7月份，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于随后宣布对沙特实施海

0: 上禁运，理由是回应沙特多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的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并对萨那国际机场展开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愿意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但是对此呢，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据预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今天上午10点，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鹿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鹿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9: 一道裂纹，两个乘组的同舟共济。
20: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除了看到我们的船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19: 210天，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
21: 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
19: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70后、80后、90后飞天组合。
22: 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
19: 面对面专访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0: 德国选择党地方选举中大胜，欧洲政治风暴如何影响世界？世界周刊本期视线：风起易北河，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不容小看的非洲。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
3: 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的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万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

0: 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3: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

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0: 一道裂纹，两个乘组的同舟共济。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除了看到我们的船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0: 210天，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0: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70后、80后、90后飞天组合。
3: 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
0: 面对面专访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浩瀚天宫，接力不息。此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驻守中国空间站，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就在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张璐获颁2级航天功勋奖章，首次飞天的武飞、张鸿章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3级航天功勋奖章。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他们返回时乘坐的飞船正是此前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而他们出征太空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去年护送神舟20号乘组平安返回地球。
1: 什么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就是说把6个人都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在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那这个大局就是说保护好空间站，然后让上一个乘组平安返回。
7: 返回操着陆。
0: 2025年11月14日，神舟21号飞船搭载神舟20号乘组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而此时的中国空间站里只有一艘疑似遭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纹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以及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之前，神舟21号乘组经历了11天的空窗期。
8: 这11天旁边没有一个随时可撤离的船。
1: 对，
8: 心理上会一样吗？
1: 在这11天里面，我们在天上进行了好几次的应急演练，有失火的，有失压的，还有一些医学的等等。
8: 这个是额外的，这个不是计划内的。
1: 如果出现这些应急之后，我们是撤离到问天舱还是隔断的一个舱段，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应急策略，因为没有飞船做一个后盾，做一个保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出任何的问题，否则的话那就是说给地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0: 也给我们自己增加了额外风险。
1: 神舟二十一号打开出舱舱门。
2: 神舟二十一号报道，出舱舱门已打开。
1: 曙光明白。
3: 2025年12月9日10时28分许，张璐打开问天气闸舱出舱舱门，他登上机械臂，在武飞的协助下完成设备传递，机械臂向神舟二十号飞船移动，张鸿章在天河核心舱内支持配合。此次出舱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由航天员对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及周边舱体进行近距离检查。
0: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相机也是放在我机械臂的操作台上，飞船大概2米远的位置吧，然后我进行拍摄。我说我可以，我想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
4: 你离它多远？始终离它有多远？
0: 我记得最近的时候移到了有1米的距离了。
4: 咱俩这么远？
0: 还要近。
5: 戒臂于运动至飞船巡检点已锁定完毕。
3: 14点43分许，张璐在机械臂的配合支持下，开始对神舟二十号返回舱舷窗进行巡检拍照。
4: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和你在舱内看到的是差不多吗？
0: 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舱内，通过舷窗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舷窗的这块玻璃嘛。这个裂纹它是大概就像一个斜的一个斜面。
4: 他们说像一个小叶子一样，
0: 对，一片树叶，一个斜面的一个树叶，但是在外面看着不一样，因为在外面看它是看着整个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个舱体，它不是一个整块玻璃，它外面还有很多的涂层，就像刷了漆一样的，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除了看到我们的舷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3: 神舟二十一号进行首次出舱活动时，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已经发射升空，这是空间站首次在停靠了两艘载人飞船的构型下进行出舱。新的布局对机械臂的路径规划、运动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好的，东瑶，然后这个点拍6到10张。
2: 明白，我多角度拍。
4: 如果你想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你是随意靠自己就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要通过天地之间的协调，让机械臂协调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
0: 在舱外，如果想改变自身的体态，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机械臂上的人他的双脚已经被固定好了，你就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左右或者是俯仰。为了节省时间嘛，可能我会举起来或者说是放下去或者左右，但是其实这个范围的活动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其实如果为了我个人节省体力的话，我完全可以等到机械臂移动到位置后。
4: 那为什么不呢？
0: 因为时间上太浪费了。在一个远距离的时候，我可能机械臂它可以一次性给你移动20或者10厘米，但是距离越近，它的移动步频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就只能5厘米的往前移，因为它怕距离太大了之后出现磕碰，
4: 他为了保护你，
0: 对对，保护我，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微调耗费的时间就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就是说强行的扭转身体。
4: 不是说不能动了吗？都已经，
0: 你服装是动不了的，我人在里面，它和服装还是有点空隙嘛，我人转动之后把手再移动，可能就是说腰会一直憋着，或者时间长了会难受，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就不用再去调整角度了嘛。在舱外确实是移动了很多的角度，当时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3: 由于在舱外拍照时，张璐戴着加压手套，操作远不如地面灵活。此外，相机在舱外还需做多种防护，部分处置需要地面进行操作，这些都让太空拍照比地面困难得多。
0: 这个相机在舱外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吃力，因为长时间的用一个手指头，而且按钮也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按下去非常非常费劲，一直拍到我的手已经按不动了。
5: 通风报告，机械臂已运动至防护结构安装点已锁定完毕。

0: 完成飞船检查拍照后，15:21，张璐搭乘机械臂来到天河核心舱外部，开始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工作。
1: 其实安装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怎么样把防护板固定在我的操作台上，然后怎么样把防护板取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防护板它不是说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一块板，不是这样的，每一块板都不一样，各种形状，有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有菱形的，有等腰梯形的，甚至还有波浪形的，各种各样形状都有。我们操作台你也知道，也就两个支架可以安放固定，我每次出去要携带至少4块甚至5块6块板。那这5块6块板除了安装之外还要防飘啊，因为我安装完之后你固定不好，或者说在固定下一块板的时候磕碰到了飘走了，那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0: 从神舟18号首次实施在轨加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开始，这项工作从未间断。神舟21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前，问天实验舱段的防护装置已全部安装到位，这次出舱他们将继续为空间站披上铠甲。
2: 以往也是在安防护的设备，那这一次经历过这个裂纹之后再去安会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时候好像我就会无意之中的多去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更多的去看看有没有太阳帆板被碎片撞击出现这个穿孔或者说是损坏，还有就是说安装防护板的一些位置有没有被这些空间碎片撞击过。
2: 就当你看完了以后，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你做这件事的人就更应当知道就给他穿防护衣这件事有多重要了。
1: 我也看到了之前安装过的防护板，也看到了曾经我和我的指定长费军龙在神舟15的时候安装过的一些载荷设备等等，然后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正常的在空间站外运转工作。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付出也都非常的值得。
0: 为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补充物资的综合效益，经地面周密论证评估，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出差在原定6个月的基础上延长约1个月。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新的决定？
1: 至少在春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7个月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我们就像往返跑一样，我们现在往回跑了，结果没过几天告诉我们说你们还延1个月。我说这还没到往返跑的终点呢，这还得往前跑一段再往回折，这心理预期值一下就不一样了。
2: 对你们自己来说再多经历1个月会有感觉吗？
1: 会有的。
2: 明显吗？
1: 明显。不说7个月了，就从今天开始把您关在这个房间关1个月，有没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对不对？而且这感觉一定非常强烈。家里人从最初送别的时候期望值是半年之后再相见，那突然之间变成了半年之后再加1个月再相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已经就是说让我们再演1个月了，后来我们想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
0: 210天，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也是一场对人体机能在太空环境下的极限大考。
2: 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身体上因为多了1个月，所以地面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首先一个是锻炼，因为增加了这1个月，那要求我们的锻炼的负荷还有强度就比以前高了。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之前，我的跑步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运动也好啊，负荷没这么大。我发现自从接收到多1个月的这个通知之后，他们两个锻炼的这个劲头明显比以前要强了。
0: 任务延长1个月意味着工作节奏的重新调整，6个月的既定任务全部完成后，新增的在轨时间如何安排需要重新规划。

0: 最后一个月，除了准备正常的返回的一些物资，又增加了一些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月，7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的一些血液的采样，还有一些包括唾液、尿液、粪便的采样，那这些就更加珍贵了。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在空间站种了很多的这个品种的植物，有这个西红柿、向日葵，有地瓜，延迟了一个月，那我们的这个植物的果实的采摘，那也就延后了。
1: 这是实验用品，还是说你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实验用，西红柿可以吃，但是西红柿其实是要淡下去的。西红柿长得真挺好的，有黄的，有红的，那个都有这么大，这么大一个个。我记得一株这个西红柿的那个植物上，最多的好像是结了42个果实。
2: 从备战12年首次圆梦太空，到时隔2年再度出征，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张璐此次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第三批航天员武飞、张鸿章重返太空。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累计进行了27次出舱活动，张璐参与了其中7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你完成完这次任务，有没有想过你出舱那么多次，目标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神舟15，我的指令长费正农带领我成长，带领我出舱，让我对出舱有了更深的一个感受。那我成熟了。那这一次作为指令长的我的任务，那就是要带领栋梁出去，让他也能够通过3次出舱，更好的成熟，更好的壮大起来。我3次出舱都是给空间站安装防护板，更好的去维护、保护我们的空间站，因为空间站就是我们的一个太空家园，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生活，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将来还有可能，我们太阳帆板要更换要转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去把整个太阳帆板更换，就像我在舱外拿着一个巨大的芭蕉扇一样，哈哈，那多帅呀！哈哈哈哈。

0: 动量出舱，按照主路径进行转移。
1: 动量明白。
2: 这是航天员武飞的首次出舱。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时最年轻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之一。
3: 在地面我也参与了很多这些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所以我本能的呢也更想更期盼着去外面去亲手用一下我们地面制造的这些设备，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航天服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想亲自去体验一下。
2: 成为航天员之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神舟21号的3次出舱活动，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座他曾在地面守护过的太空家园。
3: 我在推开出舱舱门的那一刻，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4: 为什么是紧张呢？
3: 因为那个视角很难去形容，是我们那个出舱的舱门是在一象限，就是相当于倒着，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看下面，中间都是真空那种黑暗。
4: 听得到什么？
3: 唯一听到的就是你的舱外服微弱运行的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的气流声。那种状态下你仿佛就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在转移路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视角是可以完完整整俯瞰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虽然我在地面也见过真实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整个这个以地球的这个蔚蓝的背景下看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组合体以后，那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4: 什么感觉？
3: 我们用科技去实现的这个成果，就是脱离了这个大气层，充满科技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站展现在你眼前，你还是非常兴奋的，就那种感觉。
2: 这3次出舱活动都有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安装空间碎片防护装。

0: 防治，重点保护裸露在外的电缆、管路等关键部位，提升空间站整体应对空间碎片的能力。
1: 你参与过它的设计、研制，包括生产，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在给它穿防护衣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2: 这个工作首先在我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1: 为什么？
2: 我们地面做一个设备，从鉴定件到出样到正样，我们从设计开始，再到验证实验，最后统一整个整仓的实验做完以后，每一个验证它就都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的。那么这一个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出现问题以后，再打上去再去维修的话，那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去装这个防护装置的。
1: 正因为你跟过这个实验的全过程，所以当你在天上去给它装这个防护设施的时候，你就更理解为什么要装这个防护设施。
2: 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我们要跟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师，每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包括一个单机元器件的设计师都要去沟通嘛，我们一起协同嘛，在地面的时候把他们的产品送上天，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肯定是非常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天上运行的好的，能够保障的好的，所以我更理解这个意义。
0: 武飞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验证。他主要从事航天器热实验，也就是在地面通过专门实验室模拟太空的真空、极端高低温环境，确保航天器能稳定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地面走向太空，这场身份之变是他航天生涯最美妙的转折。
2: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整个仪表的参数，因为我在地面我就要看这些参数嘛，我到了在轨，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状态。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1: 你会专门找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去专门再看看吗？
2: 会的，肯定会的。这些具体的每一项的东西，在天上去操作的时候，去关注的时候，都是地面工作的像是一个延伸一样。
1: 嗯，什么感觉？
2: 一个是非常
1: 亲，
2: 非常亲切，有亲切感，因为在地面见了很多次，又在天上见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分享欲，就是我想我作为工程师，我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既是我自己，那么也是代表了很多就是参与空间站研制的工程师，我像是替他们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是在怎么运行的一样，所以我特别有分享欲，我特别想把这些多看一看，多记下一点，让他们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看到自己设计的设备在天上是怎么运行的。
0: 2025年11月25日，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升空。这艘神舟21号乘组的新座驾，除了装载航天食品、新鲜果蔬等物资之外，还上行了针对神舟20号飞船受损舷窗的处置装置。
2: 20号飞船舷窗产生裂纹以后，在整个返回的过程当中，它究竟能不能承受返回的那个高温压力，这是地面无法在远程做出精准的判断的。对于舷窗这个结构机构这个东西本身，你没法把它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它变真空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好它。我们是在舱内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固，
1: 就是运上去的所有的这些零件设施，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舷窗保护好。
2: 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后续任务当中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达什么程度它是可靠的，到达什么程度它是不可靠的，给地面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3: 报告，分离准备完成。
4: 分离开始。飞船转进向200米设离。
5: 依次调姿开始。
6: 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
5: 推返分离。弹主伞舱盖6公里通。抛防热大底。
0: 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经现场检查确认，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外观总体正常，舱内。

0: 下行物品状态良好，神舟20号飞船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船让它自己走的时候，你们心提着吗？我们20船走的时候，新的应急飞船已经发射上来了，从应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是没有，
1: 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你们会不会提心为这个20船回去提着心？
0: 我们更多的是。 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加固的工作，是不是完成的足够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把这一个宝贵的这个研究的机会，完完整整的带回到地面。这份牵挂源于武飞多年地面科研工作的深刻体会。从事航天器热试验时，他常面对一个难题。 地面模拟的环境再逼真，也无法完全复现太空的真实状态，真空、失重、温差交变，许多设备在轨运行的细微表现往往超出地面的预想。
2: 我们航天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质量工作，叫归零。当一个设备在天上运行失效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去推断是哪一块产生了问题。
0: 是天地的哪一个差异，我们没有吃透，没有搞懂。那么以前很多归零工作，我们其实是靠想的，
2: 就是你不去天上试，你永远只能靠想象。
0: 确实，你永远只能靠想象。第二个呢，就是故障的排查。比如说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设计团队很快会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我们首先切断哪和哪的联系，去关哪个阀门，去看它的状态。那么在故障排查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 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不仅要这个看这个故障的这单个设备或者单个系统，还要和它关联的系统都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想，如果天上，如果有人能在第一现场以第一视角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些就是问题按照这个地面排查的顺序开始实际操作排查，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2: 其实你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如果能搬到天上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美梦能成真呢。确实是，以前是没有敢想有这个机会的。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0: 2020年9月，武飞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
1: 那你要得到这个机会，你要付出什么？
0: 我们可能只是这个系统工程上一环的其中，你要往深了去研究。那么成为航天员以后，要求你对各个系统你都要去了解。
1: 对你来说，要从一个工程师，有没有快捷方式成为一名航天员？
2: 最开始肯定是要受点罪。
0: 从体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觉得我一跟这个飞行员一比，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不行呀，要面对这些特殊环境的训练。 从一名工程师到一名航天员，武飞要跨越的难关远比想象中多。一开始是一种感性的、有点偏蛮干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比如说在体能方面，你超出负荷，你去自己去加练，
1: 练毁了，
0: 它容易受伤啊。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慢慢稳下来，稳下来你要重视客观规律，其实就像体能训练。
2: 也和每一个就是我们工程研制的一样，它也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你要去把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规律，然后要建立一个一种科学训练的这个方法。我的指令长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磨练好去执行任务。那他积累的这个宝贵财富，其实是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用好这一部分资源，就是我们的传承，它的经验怎么来。
3: 传承给我们，
2: 我们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高的探索，完成更好的任务。
4: 神舟21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3: 北京明白。
2: 2026年5月29日，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之路。 去年出征时，地面工作人员曾赠予乘组一个苹果，预祝任务平安顺遂。

0: 告别天宫时，他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
1: 这个苹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揣在哪儿啊？
2: 我们这个苹果是把它固定到了这个仪表板下方的一个位置上。
1: 航天服上没兜是吧？没有地方可以放苹果。
2: 航天服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天服其实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我们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去影响安全。一旦这个发生危险以后，航天服的这个气冲起来以后，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搁在这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
1: 当时你们怎么商量的？
2: 当时指令长提议的吧，指令长提议说是，也是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心理暗示吧。他说是我你们第一次参加任务，说是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们也带一个好的寓意，带一个这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另外一个指令长也跟我们讲，当时就说这个返回的第二天是科技工作者日，然后我们能够到天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科研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把我们托举起来的。
3: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4: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0: 今年40岁的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4名载荷专家之一，主要职责是在天上做科研。
1: 你想过没有，你有一天会在天上做实验？
5: 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实现了。
0: 成为航天员之前，张鸿章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大规模储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研究。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实施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共同研制。
1: 怎么有的这个想法？
5: 航天训练中心它也是有电化学相关的研究团队的，包括我们在轨的舱外福特电池，而我又是做化学电池研究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看能不能把我们电化学的研究在轨做一些研究，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就是你入选了航天员之后，
5: 对，
1: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5: 对，
1: 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5: 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思维的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空间站上的现在用的很多电源，它在轨和在地面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1: 什么意思？
5: 就是例如有些电池的寿命会比地面要短，但是呢我们具体的原因呢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想能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为以后设计更好的这个电池来奠定一些技术基础。
6: 电话
0: 预备。2025年10月31日，张鸿章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与他一同上行的还有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的实验装置。
7: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1: 你这次要亲手做一个自己全力参加过的、自己设计出和全力研制出来的这么一个实验，什么感觉？
5: 感觉非常的幸运吧。一开始是对这个实验充满了期待，就像当初我爱人怀孩子一样，就想着孩子生下来又聪明又漂亮，然后又能出人头地。但是临到生的时候，你又想着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开始对这个实验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一旦进轨入轨之后，想到第一件事，这个实验的各个设备，因为从来没有在轨做过，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下来，在轨不要出现任何的故障。
0: 然而，真正上手操作后，天地之间的

0: 差异远比想象的更为具体。
1: 在天上做实验和在地上做实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毕竟天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地面这么完善，所以我们要把最关键的一部分实验在天上来做。而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地面的补给，所以我们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在天上有个失重环境，你的样品固定的时候可能它会有轻微的震动，所以跟地面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0: 实验过程中，张宏章基于科学判断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锂离子电池原位光学观测实验，全程获取锂枝茎生长全流程影像，完成精密电化学实验的精密调节，实验流程的精确执行，实验状态的实时监控，关键科学现象的识别与记录等。
1: 你这个实验做到什么份上就叫成功了？
2: 这次实验的目的一是验证我的实验设备第一次在轨开展电化学实验它能够顺利的开展，二我能够在轨观察到我希望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得到我能够得到的数据。经过我分析实验数据之后，然后我能够对这个电池的性能进行一个改进，改进之后然后再到空间站再进行一次验证，这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目前还是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分析清楚的话，对处理锂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
1: 你通过这一次执行七个月的任务，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这个科学的领域？
2: 感觉更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庆幸在多年前就选择了发展新能源，发展储能这么一个方向。
1: 为什么庆幸呢？
2: 因为这个方向是对我们地球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无节制的排放，减少温室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它这些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它在地球上的储藏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能源，我觉得当时选了这个方向还是很庆幸。
0: 张宏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018年，32岁的他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年，中国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开放，张宏章报名参选。
1: 当时这个招航天员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做航天员呢？
2: 载人航天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自从杨利伟神舟五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1: 这个机会到你面前它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一个领域，这个微重力环境以及其他的空间环境带来的很多神奇的现象，我想我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时是奔着一个学习的目的来的。
1: 学什么呢？
2: 因为咱们中国空间站是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前沿科学研究会在轨实施，我虽然是做电化学做能源方面，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前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知识边界，希望起到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么一个效果。
0: 2020年9月，张宏章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之一，经全面考评，他入选神舟21号飞行任务乘组。这是我国第二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搭档执行任务的乘组，乘组年龄横跨70后、80后、90后。
1: 你的优势在哪？
2: 因为我在大连化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10几年了，所以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

0: 哪些是他在意的，哪些是他可能注意不到的，我可能会让这些实验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可能更好的解决一些预案外的问题。
1: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去做实验，多难得呀！世界上有多少实验科学人员想这样做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些实验都非常的珍贵。
1: 所以你要给人做坏了，那你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0: 对，这个是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像您说的，他可能一个实验就上三个样品，这三个样品有很强的一些内在的关联关系，其中有一个样品如果说给他做的不好，有可能这整个实验可能他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 空间站里的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凝聚着地面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能在太空亲手完成他们的实验，对张宏章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你上局不仅仅是要关注自己的实验，
0: 对，
1: 还有好多别人的实验。
0: 对，
1: 那些实验你感兴趣吗？
0: 都感兴趣。
1: 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0: 我举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轨器物培樱桃番茄和小麦，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从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开花之后给它授粉，授粉之后结果，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在期待着，我会时不时过去就看一下，记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会发生根部积水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这时候就到了我们来发挥我们在轨既是观察者又是操作者，又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提出者这么一个角色，就提出了一个能不能把这个樱桃番茄的，它有好几个种子嘛，好几个小的这个苗，能不能把它们的水分给它连起来，然后给它均衡一下，又提出了一个水分均衡系统，并且手动制作了一个，然后发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天宫里的治愈系角落，我们的太空番茄。
2: 在神舟21号乘组的悉心照料下，空间站迎来了樱桃番茄丰收季。2025年5月25日，他们又迎来新的伙伴，神舟23号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中国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驻天宫。短暂交接后，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新乘组逐梦星海的探索仍在延续。
1: 你是去过太空的人了，这一趟下来什么感觉？对太空的印象？
0: 你这个宏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太空非常的深邃，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地球非常的小，确实是回首一想曾经在天上待了那么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梦里发生过一样。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你在轨道里那种感觉，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又适应了地面的感觉了，你那种感觉好像没有了一样。当时在轨人是一直是漂浮着的，你在地面就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了，找不到了。
1: 还期待再去吗？
0: 期待，我也想希望能有更多的实验项目，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在轨实验，或者至少是把自己的实验送到空间站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环境下更好的对我们这个探索和利用太空来做出一些贡献。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时代周刊则指出，选择党强劲崛起，德国中间派正走向溃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这个持续多年的话题也成为极右翼政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
1: 当地时间9月9号，也就是魏德尔和默茨在联邦议院吵翻天的同一天，为期2天的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在达拉斯举行，正式拉开了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冲刺序幕。
2: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1: 在美联社看来，特朗普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扭转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颓势。而此举也让人联想到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时，亿万富翁马斯克为了支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向选民发放$1,000,000的支票的场景。实际上，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马斯克带着他的钱再次回到了美国政坛。据《纽约时报》披露，马斯克已授权旗下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中期选举中投入1亿至1.2亿美元。对于 MEGA 派来说，超能力不止在美国国内。据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的自传描述，梅耶的父系霍尔德曼家族1727年从瑞士德语区移民费城，具有德国血统。而萨安州选举结束后不久，马斯克就在 X 上回复了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用德语留言：“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值得投资的地方。
3: Can you hear me okay?
4: Yes, we can hear you.
1: 去年1月，马斯克曾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
3: I'm very excited for the IFD, and I think you're really the best hope for Germany.
1: 当时，马斯克此举曾在德国社会各界引发轩然大波。
5: Now we are the party of the future. We are now the party of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We are the party of modern technology, of innovative thinking. It shows that we are a serious political force.
1: 一年后，为选择党叫好的已不止马斯克一人。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哇哦，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夜。”帖子最后，特朗普还特意写了4个大写字母 MGGA， 意思是让德国再次伟大。据英国卫报报道，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这表明美德关系正进一步恶化。9月9号，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
6: Wir unterstützen die Ukraine und wir werden sie weiter unterstützen。
1: 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传递出不一样的信息。
7: Ja, also keine militärische Unterstützung für Ukraine. Was hat denn das gebracht? Also wir haben Milliarden weniger, wir haben Probleme in diesem Land. Die Menschen möchten das nicht und wir haben kein einziges Menschenleben dadurch geschützt.
1: 这不禁使人想起去年2月14号，也就是德国大选前9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8: The threat that I worry the most about.Vis-à-vis Europe is not Russia, it's not China, it's not any other external actor. And what I worry about is the threat from within.
1: 有媒体发现，万斯在会议期间与魏德尔谈了约30分钟，却把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晾在一边。
8: There's no room for firewalls. You either uphold the principle or you don't.
1: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曾在。

0: 在柏林发表讲话，呼吁拆掉柏林墙。两年后，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但如今的俄乌冲突却在欧洲内部筑起了隐形的墙。
1: Und deshalb können halt noch gibt es noch viele russische Lehrer einordnen. Wir wollen das einfach erhalten. Und man weiß auch, der Ukraine-Krieg wird mal enden. Vielleicht gibt es mal eine Zukunft, eine friedliche Zukunft, wo man ein gutes Verhältnis zu Russland hat, hoffentlich. Und dann ist das auch von Vorteil. Der Ukraine-Krieg ist auch nicht unser Krieg. Das ist nicht unser Krieg.
0: 比起美国要求欧洲拆除防火墙，欧洲更需要来自美国的保护网。据德国媒体报道。 8月5号凌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货运区的工作人员在一家乌克兰安124货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搭载约600克塑胶炸药的无人机，所幸引信发生故障，没有引爆。9月1号，德国内政部长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俄罗斯针对德国领土的混合攻击。 并宣布将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俄罗斯方面则予以否认，认为是栽赃陷害。作为反制，俄方宣布将对等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以及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2: Ich bedauere, dass Russland diesen Schritt gegangen ist und das Goethe-Institut schließen wird. Das Goethe-Institut hat auch in Russland eine wichtige Funktion als Kulturbrücke übernommen und wir wären bereit gewesen.
0: 耐人寻味的是，无人机事件频发的同时，美国在俄乌间展开了旋风式穿梭外交。 9月5号晚，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举行长达3个多小时的关门会谈。
3: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0: ситуацию。第二天一早，两人又搭乘专列赶赴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还临时拉上英法德三国代表，凑成了一场多边磋商。
4: You never know with any deal, right? So it's not done till it's done, and it could happen quickly. It could happen slowly. Bu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if you don't have these meetings and these dialogues.
0: 媒体注意到，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当一系列冲突对抗、外交风波与外交斡旋围绕柏林、基辅、中东的轴线同时发生时，整个欧洲也被带着一起旋转。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 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 MAGA 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政党。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曾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离岸制衡”原则，指出美国作为海洋强国，正从以前亲自下场的拳击手变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的平衡手。 但从中谋取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而对于近期德国极右翼政党赢得地方选举，首先感到失衡和眩晕的是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社交媒体写道：“只有白痴和叛徒才会为德国选择党的胜利欢呼。”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则对德国商报表示：“我们太清楚。” 一个重整军备的德国落入极右亲俄政党手中会导致什么？2022年10月，波兰曾向德国发出照会，要求德国向波兰支付约1.3万亿美元的二战赔款。2026年1月，德国选择党议员哥特沙尔克在 X 上回应说，假如自己当上财政部长，将向波兰提出1.3万亿欧元北溪遭破坏赔偿金的索赔要求。耐人寻味的是，波兰是近年来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最积极的国家之一。2024年1月，波兰副外长舍伊娜在接受共和国报采访时曾表示，欢迎德国军队部署波兰，以抵御俄罗斯威胁。但到了今年9月7号。 波兰副外长涅姆齐茨基又表示，从长远看，选择党。

0: 获胜是对波兰的长期威胁。而在《经济学人》杂志看来，德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勒庞和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二十四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
1: 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当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
0: 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不容小看的非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九月初，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发起的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莫卡托投影地图。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正如非洲国家多哥的外长迪塞所说，一张公平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联合国官网也发布文章，向全世界呼吁别再小看非洲。
3: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against 1, abstentions 6.
4: 是谁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5: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4: 美国代表称之为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为了把地球呈现在平面地图上，制图师们设计了不同的地图投影。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佛兰德的制图师吉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其基本原理是，在地球外面包上一个纸筒，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被投影到纸筒上，再把纸筒打开变成平面，经过数学修正后，你就会得到一张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对于16世纪的航海家来说，这非常实用。
6: They're just designed for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s. The Mercator projection was designed for navigation, and so it was 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ntinents themselves remained in relative shape to what they might look like on the Earth's surface if it was a globe.
4: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离赤道越远，越靠近两极，被放大的程度就越夸张。所以， 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极国家在视觉上比真实比例更大，而靠近赤道的非洲则比真实比例要小。有网友用人脸图解这种失真现象，大概就是这样和这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是许多地图应用的基础。
6: When the map most of us grew up with, the message is quiet but still very clear that our African continent is smaller and it matters less. So we know that physical maps shape mental maps. Mental maps influence diplomacy. They influenc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global priorities.
4: 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7: Mercator projection has fostered European imperialist attitudes for centuries and created an ethnic bia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4: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
8: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toss.Map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hen they present a distorted image of our planet, they risk perpetuating inaccurate representation that ar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
4: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2018年。由博扬·萨弗里克等3名制图师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更能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到，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8: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correcting a perception. Correcting the map means restoring to continent in the mind of people the reality of the true dimensions.
4: 今年七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错。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非洲国名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9: Good evening. Tonight, it now feels as if the world is aware and responding to the kidnapping of 276 schoolgirls in Kenya 3 weeks ago today.
4: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10: A continent of more than 1.5 billion people with no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s was referred by President William Ruto. Without the voice, the representation,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it deserves insid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美以一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显示， 苏丹 54% 的化肥进口来自波斯湾地区，坦桑尼亚为 31%， 索马里 30%， 肯尼亚 26%， 莫桑比克 22%。
11: We'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afford fertilizer. If prices go higher or supplies stop, we won't be able to produce enough food.
12: This is a cascading crisis. Supply disruptions combined with rising energy costs are making fertilizers unaffordable for vulnerable regions, increasing the risk of hunger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4: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直言，近年来全球供应链频频遭受冲击，非洲是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区域之一，而对于一些本就处在困境中的国家，这更是雪上加霜。苏丹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两个军事组织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权力斗争演变为非洲大陆最致命的武装冲突。
13: 50 or 60 people in a single street, or 10 or 20 people, they kill them, bang, bang, bang. Then they would go to the next street, and again, bang, bang, bang. That's the massacre I saw in front of me.
4: 据联合国数据，持续三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
6: I lost my son. I lost my brother, and another brother is missing. They took my son-in-law and killed him along with my brother.
4: 17岁的扎伊纳布独自照顾着五个弟弟妹妹，他们的母亲不幸遇难，父亲负伤后下落不明，几个孩子就住在破布帐篷搭建的帐篷里，食不果腹。
5: My brothers only go to the food distributions to bring back something to eat. This is how we live.
4: 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但如今苏丹人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五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八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
14: The fastest moving that we have ever seen. It reached 3,000 days.
4: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其中15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但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更罕见的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该型病毒更难控制，也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长期活跃着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动荡的安全局势也加剧了疫情的扩散。
15: But because this is a place with a lot of conflict, with mobile populations, this would be a hard outbreak to manage an ideal situation.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4: 今年一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
16: Western countrie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when Africa is affected, they are also at risk.Because people are flying every day. And it means building strong system, supporting Africa, investing in Africa to have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of our vaccine and medicine is also the way to protect Western countries.
4: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
10: Il est indéniable que l'Afrique possède des atouts majeurs: démographie et jeunesse, terres et ressources minières.Énergie renouvelable et hydrocarbures. En effet, transformer le continent résidera certainement dans la transformation de ses atouts en avantages comparatifs.
4: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
17: What we find is a large increase in violence in the months immediately after the shutdown occurred.
4: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18: We just want partnership from the BRICS countries on agriculture and digital platforms.
19: As BRICS, we find ourselve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s the global economy is reshaped, as trade patterns shift,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ccelerate and climate pressures increase.Countries and companies are compelled to reconsider where they source and produce and invest. For u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shape a more resilient, diversified and inclusive economic future for the global south.
1: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正因如此，世界应该更认真地倾听非洲的声音，重视非洲的关切，绝不可小看非洲。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0: 喂，你好，
2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0: 谢谢啊。
2: 树不多，
2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2: 那就看我的，
23: 那就看我的，
24: 那就看我的。

0: 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
2: 还有手表、手环，
0: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3: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
14: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请看时政新闻。
15: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

0: 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

0: 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1: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2: 蓝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3: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4: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十年来的锤炼，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5: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
6: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5: 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7: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8: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还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9: 批量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5: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

0: 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1: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0: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
2: 通过搭载 5G 加互联网专线远程通讯技术，联合国内机器人相关的研制单位，成功研发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最近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已经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5: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八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6: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5: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7: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开始，海南三亚部分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
8: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9: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4: 秋季是给林木补水的好时机。截至昨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塔西河流域秋季生态补水工作已经过半。本次计划补水5000万立方米，目前已输水3200万立方米。在塔西河河谷红沙湾段，清澈的河水顺流而下，滋养着沿岸植被。全长超112公里的塔西河是玛纳斯县的第二大河流，流域分布着大片银白杨母树林和天然白榆林。生态补水既能增加土壤含水量，提升林木越冬能力，还能有效减少虫害的发生。今年的秋季生态补水从8月下旬启动，将持续到10月底。
7: 今天6点，随着宁夏引黄灌区最后一台泵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
8: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

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

0: 堆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丘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 1.2 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在做好企业备仓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还服务指导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1: 我们依托三级产业体系模式与团组服务，深耕粮食全产业链，重点助力粮食收购大户解决腾仓扩容、升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融资难题。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进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3: 昨天，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4: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开班，首届126名硕博新生入校学习。学院创新设立的三导师制，将努力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前沿科技素养的复合型卓越金融人才。
0: 国际金融学院为每位学生配备学术导师、业界导师和科技导师，其中科技导师由人工智能、计算机等学科教师及科技企业专家担任，三位导师共同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与职业规划。学院同步构建招生、培养、就业闭环育人模式，企业与高校协同制定招生标准，将企业真实业务场景嵌入培养全流程。面对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推动金融学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
5: 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发现，下一个时代金融走向国际化，那科技化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呢就在导师的设计上增加了科技导师，三类导师就是形成一个相互协同的一个培养小组。科技导师呢就是要把目前我们科技突破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运用到金融的人才培养当中，运用到金融的这个培养方案当中，运用到金融的理论知识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继续追踪霍尔木兹海峡。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3: 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梅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0: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0: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弹丸残留在他的身体中。
5: دخترت سالو داشتم والیبال بازی میکردم
6: که من الان با دغدغه مثلا پیشرفت بچه‌م توی درسی توی مثلا زمینه فوتبال که علاقه داشت داشته باشم ولی به جایی رسید که من باید تو بیمارستان مثلا گاز استریل رو دور انگشتم میکردم توی زخم مثلا تاب میدادم که زخم عفونت مثلا باعث خدای نکرده قطعی پای بچه نشه.
0: 13 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爱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她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她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不能动。
5: یادم نیست نشسته بودم کیفم برداشتم افتادم و بیرون نشسته بودم و دستم استخون دیدم خیلی خون می اومد دستم و دوستام اونجا بود خانم شهابی داشته سرش خون می اومد و آمبولانس دیدم و بیهوش شد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社会上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钱标的回收。
3: 考察期间，一套记录了整整一年数据的价值几百万元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考察队将如何解围呢？24小时长镜头跟着总台随船记者聚焦北冰洋这场12小时的科考设备营救。
8: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9: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
10: 拉不动，那个方向都摆不过来。
9: 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
11: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一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这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9: 一套钱标像一串糖葫芦，长约上千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个科考设备，如果强行回收可能会破坏设备。首席科学家和船长商量，让雪龙号配合倒车和调整方向，让尾甲板的队员慢慢收。
12: 如果太紧的话，就是船上面往后走一走，确保这个缆绳是不能断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段一段收。
9: 就这样，船上不停倒车、进车、转舵，配合尾甲板的队员收收停停。
13: 前面会站了一排人，拉着那个绳子，再一点点往后拉，就感觉特别像在拔河比赛。
9: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大风大雾，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13: 是1点半吧，那个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收钱票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9: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尾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千米，一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二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零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14: 哎，球过来了。
15: 船长，那三个浮球我这边快收上来了。
16: 我们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吧。
9: 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14: 20米啊，一拉走。你呀、啊，
17: 出了，出水了，慢慢来，还有1米，
14: 慢慢来，
17: 1米，
14: 慢慢来。
9: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套设备被拉出来，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处社区休闲凉亭突发火情，两名少年发现后，把在学校所学的消防知识用到实战当中，成功控制了火情。

0: 前天，消防部门为两位少年颁发奖状，点赞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1: 事发当天，乌鲁木齐市迎宾路街道天山社区的休闲凉亭突发起火，火势蔓延迅速。正在附近活动的学生贺志远、张家明发现了险情，立即取来灭火器，合力扑救。
2: 我跟朋友打球的时候，发现远处有黑烟在飘，然后我跟朋友迅速想到以前在学校学的消防知识，楼道里会配备有灭火器，我跟朋友就去楼道里拿灭火器，对火势进行压制。
3: 初期灭火十分顺利，为了防止复燃，我们又用了七瓶灭火器，共计九瓶灭火器，成功将火势控制住，用时12分钟。
1: 因为扑救及时，此次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两名学生临危不乱，科学处置，这份胆识和机智和学校常态化开展的消防安全教育密不可分，
4: 离不开学校的常态化安全教育，让学生亲身练、动手练，真正掌握逃生和灭火的技巧，然后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1: 消防提醒，未成年人遭遇初期火灾，需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与起火点保持安全距离，冷静处置，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5: 前不久，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一小区保安卢强在夜间巡逻时，路过住在二楼的王大爷家，发现客厅的灯和电视都开着，但却不见老人的踪影。结合好几天没有见到老人外出，卢强感觉老人可能在家中出事了。
6: 因为他每天出去一到两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两到三天我没有碰到他。
1: 走到老人家一楼，卢强发现信报箱里的牛奶也有好几天没取了，他赶紧上楼查看，
6: 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四盒，已经在报箱里没有拿。
7: 当时这儿开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1: 卢强敲门，但无人应答，再给老人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卢强立刻报警求助。
8: 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开智能门锁到现场。
1: 经家属授权，民警开门进入室内，发现老人瘫坐在浴室内无法动弹。卢强见状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老人目前已转危为安。
0: 鉴于小区保安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可能面临紧迫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9月10号，江苏无锡滨湖区荣向见义勇为工作站为卢强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和奖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0: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为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

0: 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九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拉什日前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于今年五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拉什的住所查获估价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以及约200万美元的现金和35块名贵腕表。法庭材料显示，拉什声称这些金条来自美国政府用于公务相关开支。报道称，检方与拉什的律师10号向法院联合提交文件，但没有披露这份临时认罪协议的具体内容。一名联邦法官11号裁定，将对拉什正式提出起诉的期限延长至10月8号，给双方留出时间敲定最终协议。调查显示，拉什早年加入美国海军，曾多次谎报学历和资质，后入职中情局之后一路晋升，掌握最高涉密权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 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

0: 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

0: 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阴转小雨，27到3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开罗晴，22到36度。巴黎晴，16到2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悉尼晴，13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6度。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一道裂纹，两个乘组的同舟共济。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除了看到我们的船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0: 210天，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
0: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70后、80后、90后飞天组合。
3: 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

0: 他想得到什么。
1: 面对面专访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浩瀚天宫接力不息，此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接替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驻守中国空间站，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就在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张璐获颁二级航天功勋奖章，首次飞天的武飞、张鸿章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在轨期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他们返回时乘坐的飞船正是此前应急发射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而他们出征太空时搭乘的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已于去年护送神舟二十号乘组平安返回地球。
4: 什么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就是说把六个人都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在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那这个大局就是说保护好空间站，然后让上一个乘组平安返回。
5: 返回操着陆。
1: 2025年11月14日，神舟二十一号飞船搭载神舟二十号乘组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而此时的中国空间站里只有一艘疑似遭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纹的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以及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应急发射之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经历了11天的空窗期。
6: 这11天，旁边没有一个随时可撤离的船，
4: 对，
6: 心理上会一样吗？
4: 在这11天里面，我们在天上进行了好几次的应急演练，有失火的，有失压的，还有一些医学的等等。
6: 这个是额外的，这个不是计划内的。
4: 如果出现这些应急之后，我们是撤离到问天舱还是隔断的一个舱段，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应急策略。因为没有飞船做一个后盾，做一个保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出任何的问题，否则的话那就是说给地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也给我们自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
7: 神舟二十一号打开出舱舱门。
8: 神舟二十一号报告，出舱舱门已打开。
7: 曙光明白。
1: 2025年12月9日10时28分许，张璐打开问天气闸舱出舱舱门，他登上机械臂，在武飞的协助下完成设备传递，机械臂向神舟二十号飞船移动，张鸿章在天河核心舱内支持配合。此次出舱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由航天员对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及周边舱体进行近距离检查。
4: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相机也是放在我机械臂的操作台上，飞船大概2米远的位置吧，然后我进行拍摄。我说我想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
6: 你离它多远？始终离它有多远？
4: 我记得最近的时候移到了有1米的距离了。
6: 咱俩这么远？
4: 还要近。
9: 机械臂已于运动至飞船巡检点，已锁定完毕。
1: 14点43分许，张璐在机械臂的配合支持下，开始对神舟二十号返回舱舷窗进行巡检拍照。
6: 你看。

0: 看到的是什么样，和你在舱内看到的是差不多吗？
1: 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舱内通过舷窗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舷窗的这块玻璃嘛。
0: 嗯，
1: 这个裂纹它是大概就像一个斜的一个斜面，
0: 他们说像一个小叶子一样，
1: 对，一片树叶，一个斜面的一个树叶。但是在外面看着不一样，因为在外面看它是看着整个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个舱体，它不是一个整块玻璃，它外面还有很多的涂层，就像刷了漆一样的啊，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除了看到我们的舷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2: 神舟21号进行首次出舱活动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发射升空。这是空间站首次在停靠了两艘载人飞船的构型下进行出舱。新的布局对机械臂的路径规划、运动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好的，东瑶，然后这个点拍6到10张。
4: 明白，我多角度拍。
0: 如果你想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你是随意靠自己就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要通过天地之间的协调，让机械臂协调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
1: 在舱外，如果想改变自身的体态，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机械臂上的人，他的双脚已经被固定好了，你就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左右或者是俯仰。为了节省时间嘛，可能我会举起来，或者说是放下去，或者左右。但是其实这个范围的活动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其实如果为了我个人节省体力的话，我完全可以等到机械臂移动到位置后。
0: 那为什么不呢？
1: 因为时间上太浪费了。在一个远距离的时候，我可能机械臂它可以一次性给你移动20或者10厘米，但是距离越近，它的移动步频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就只能5厘米、5厘米的往前移，因为它怕距离太大了之后出现磕碰，
0: 他为了保护你，
1: 对对，保护我，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微调耗费的时间就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就是说强行的扭转身体。
0: 不是说不能动了吗？人都已经，
1: 以服装是动不了的，我人在里面，它和服装还是有点空隙嘛，我人转动之后把手再移动，可能就是说腰会一直憋着，或者时间长了会难受，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就不用再去调整角度了嘛。
0: 嗯，
1: 在舱外确实是移动了很多的角度，当时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2: 由于在舱外拍照时，张璐戴着加压手套，操作远不如地面灵活。此外，相机在舱外还需做多种防护，部分处置需要地面进行操作，这些都让太空拍照比地面困难得多。
1: 这个相机在舱外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吃力，因为长时间的用一个手指头，而且按钮也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按下去非常非常费劲，一直拍到我的手已经按不动了。
5: 通风报告，机械臂已运动至防护结构，安装点已锁定完毕。
2: 完成飞船检查拍照后，15点21分，张璐搭乘机械臂来到天河核心舱外部，开始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工作。
1: 其实安装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怎么样把防护板固定在我的操作台上，然后怎么样把防护板取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防护板它不是说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一块板，不是这样的，每一块板都不一样，各种形状，有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有菱形的，有等腰梯形的，甚至还有波浪形的，各种各样形状都有。我们的操作台你也知道，也就两个支架可以安放固定，我们每次出去要携带至少4块甚至5块6块板，那这5块6块板除了安装之外还要防飘啊，因为我安装完之后你固定不好，或者说在固定下一块板的时候磕碰到了飘走了，那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2: 从神舟18号首次实施在轨加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开始，这项工作从未间断。神舟21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前， 问天实验舱段的防

0: 防护装置已全部安装到位，这次出舱他们将继续为空间站披上铠甲。以往也是在安防护的设备，那这一次经历过这个裂纹之后再去安，会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时候，好像我就会无意之中的多去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更多的去看看有没有太阳帆板被碎片撞击出现这个穿孔。
0: 或者说是损坏，还有就是说安装防护板的一些位置有没有被这些空间碎片撞击过？
1: 就当你看完了以后，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你做这件事的人就更应当知道，就给他穿防护衣这件事有多重要了。
0: 我也看到了之前安装过的防护板，也看到了曾经我和我的指定长飞君龙在神舟15的时候安装过的一些载荷设备等等。
2: 然后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正常的在空间站外运转工作，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付出也都非常的值得。为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补充物资的综合效益。
0: 经地面周密论证评估，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出差在原定6个月的基础上延长约1个月。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新的决定？至少在春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7个月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我们就像往返跑一样，我们现在往回跑了。结果没过几天，告诉我们说你们还延1个月，我说。 这还没到往返跑的终点呢，这还在往前跑一段，再往回折，这心理预期值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你们自己来说，再多经历一个月会有感觉吗？
0: 会有的，明显吗？明显。不说7个月了，就算今天开始把您关在这个房间关1个月，有没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对不对？而且这感觉一定非常强烈。家里人从最初送别的时候期望值是半年之后再相见。 那突然之间变成了半年之后再加1个月再相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已经，就是说让我们再延1个月了，后来我们想，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210天，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也是一场对人体机能在太空环境下的极限大考。
1: 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身体上因为多了1个月，所以地面给我们的要求更严了。首先一个是锻炼，因为增加了这1个月，那要求我们的锻炼的负荷还有强度就比以前高了。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之前，我的跑步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运动也好啊，负荷没这么大。我发现自从接收到多1个月的这个。
1: 通知之后，他们两个锻炼的这个劲头明显比以前要强了。
2: 任务延长1个月，意味着工作节奏的重新调整。6个月的既定任务全部完成后，新增的在轨时间如何安排，需要重新规划。
0: 最后1个月，除了准备正常的返回的一些物资，又增加了一些医学的。为什么呢？ 因为多了1个月，7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的一些血液的采样，还有一些包括唾液、尿液、粪便的采样，那这些就更加珍贵了。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在空间站种了很多的这个品种的植物，有这个西红柿、向日葵、有地瓜，延迟了1个月，那我们的这个植物的。 果实的采摘，那也就延后了。
1: 这是实验用品还是说你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实验用，西红柿可以吃，但是西红柿其实是要带下去的。西红柿长得真挺好的，有黄的，有红的，那个儿都有这么大，这么大1个。我记得一株这个西红柿的那个植物上，最多的好像是结了42个果实。
2: 从备战12年首次圆梦太空，到时隔2年再度出征，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张璐此次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第三批航天员武飞、张鸿章重返太空。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累计进行了27次出舱活动，张璐。

0: 参与了其中七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你完成完这次任务，有没有想过你出舱那么多次，目标是什

因为空间站就是我们的一个太空家园，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生活，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将来还有可能我们太阳帆板要更换，要转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去把整个太阳帆板更换，就像我在舱外拿着一个巨大的芭蕉扇一样，哈哈，那多帅呀！哈哈哈哈。

0: 动量出舱，按照主路径进行转移。
1: 动量明白。
2: 这是航天员武飞的首次出舱。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时最年轻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之一。
3: 在地面我也参与了很多这些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所以我本能的呢也更想更期盼着去外面去亲手用一下我们地面制造的这些设备，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航天服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想亲自去体验一下。
2: 成为航天员之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神舟21号的3次出舱活动，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座他曾在地面守护过的太空家园。
3: 我在推开出舱舱门的那一刻，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4: 为什么是紧张呢？
3: 因为那个视角很难去形容，是我们那个出舱的舱门是在一象限，就是相当于倒着，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看下面，中间都是真空那种黑暗。
4: 听得到什么？
3: 唯一听到的就是你的舱外服微弱运行的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的气流声。那种状态下你仿佛就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在转移路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视角是可以完完整整俯瞰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虽然我在地面也见过真实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整个这个以地球的这个蔚蓝的背景下看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组合体以后，那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4: 什么感觉？
3: 我们用科技去实现的这个成果，就是脱离了这个大气层，充满科技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站展现在你眼前，你还是非常兴奋的，有那种感觉。
2: 这3次出舱活动都有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安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重点保护裸露在外的电缆、管路等关键部位，提升空间站整体应对空间碎片的能力。
4: 你参与过它的设计、研制，包括生产，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在给它穿防护衣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3: 这个工作首先在我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4: 为什么？
3: 我们地面做一个设备，从鉴定件到出样到正样，我们从设计开始再到验证实验，最后统一整个整舱的实验做完以后，每一个验证它就都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的。那么这一个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出现问题以后再打上去再去维修的话，那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去装这个防护装置的。
4: 正因为你跟过这个实验的全过程，所以当你在天上去给它装这个防护设施的时候，你就更理解为什么要装这个防护设施。
3: 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我们要跟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师，每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包括一个单机元器件的设计师都要去沟通嘛，我们一起协同嘛，在地面的时候把他们的产品送上天，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肯定是非常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天上运行的好的，能够保障的好的，所以我更理解这个意义。
2: 武飞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验证。他主要从事航天器热实验，也就是在地面通过专门实验室模拟太空的真空极端高低温环境，确保航天器能稳定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地面走向太空，这场身份之变是他航天生涯最美妙的转折。
3: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整个仪表的参数，因为我

0: 在地面我就要看这些参数嘛。我到了在轨，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状态。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1: 你会专门找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去专门再看看吗？
0: 会的，肯定会的。这些具体的每一项的东西，在天上去操作的时候，去关注的时候，都是地面工作的像是一个延伸一样。
1: 嗯，什么感觉？
0: 一个是非常
1: 亲。
0: 非常亲切，有亲切感，因为在地面见了很多次，又在天上见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分享欲，就是我想我作为工程师，我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既是我自己，那么也是代表了很多就是参与空间站研制的工程师，我像是替他们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是在怎么运行的一样，所以我特别有分享欲，我特别想把这些多看一看，多记下一点。让他们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啊，看到自己设计的设备在天上是怎么运行的。
2: 2025年11月25日，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升空。这艘神舟21号乘组的新座驾，除了装载航天食品、新鲜果蔬等物资之外，还上行了针对神舟20号飞船受损舷窗的处置装置。
0: 20号飞船舷窗产生裂纹以后，在整个返回的过程当中，它究竟能不能承受返回的那个高温压力，这是地面无法在远程做出精准的判断的。对于舷窗这个结构机构这个东西本身，你没法把它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它变真空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好它。我们是在舱内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固，
1: 就是运上去的所有的这些零件设施，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舷窗保护好。
0: 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后续任务当中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达什么程度它是可靠的，到达什么程度它是不可靠的，给地面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3: 唐报告，分离准备完成。
4: 分离开始。飞船转进向200米设离。
5: 依次调姿开始。
6: 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
5: 推返分离。弹主伞舱盖6公里通。抛防热大底。
2: 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经现场检查确认，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外观总体正常，舱内下行物品状态良好，神舟20号飞船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0船让它自己走的时候，你们心提着吗？
0: 我们20船走的时候，新的应急飞船已经发射上来了，从应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是没有，
1: 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你们会不会提心为这个20船回去提着心？
0: 我们更多的是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加固的工作是不是完成的足够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把这一个宝贵的这个研究的机会完完整整的带回到地面。
2: 这份牵挂源于武飞多年地面科研工作的深刻体会。从事航天器热试验时，他常面对一个难题：地面模拟的环境再逼真，也无法完全复现太空的真实状态。真空、失重、温差交变，许多设备在轨运行的细微表现，往往超出地面的预想。
0: 我们航天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质量工作叫归零。当一个设备在天上运行失效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去推断是哪一块产生了问题，是天地的哪一个差异我们没有吃透，没有搞懂。那么以前很多归零工作我们其实是靠想的，
1: 就是你不去天上试，你永远只能靠想象。
0: 确实，你永远只能靠想象。第二个呢，就是故障的排查。比如说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设计团队很快会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我们首先切断哪儿和哪儿的联系，去关哪个阀门，去看它的状态。那么在故障排查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不仅要这个看这个故障的这单个设备或者单个系统，还要和它关联的系统都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想，如果天上，如果有人能在第一现场以第一视

0: 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些就是问题，按照这个地面排查的顺序开始实际操作排查，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1: 其实你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如果能搬到天上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美梦能成真呢。
0: 确实是，以前是没有敢想有这个机会的。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2: 2020年9月，武飞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
1: 那你要得到这个机会，你要付出什么？
0: 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有很多问题，有这个从专业的这个深度到这个知识的广度上的一个转化。我们可能只是这个系统工程上一环的其中，你要往深了去研究。那么成为航天员以后，要求你对各个系统你都要去了解。
1: 对你来说，要从一个工程师，有没有快捷方式成为一名航天员？
0: 最开始肯定是
1: 要受点罪，
0: 受点罪。从体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觉得我一跟这个飞行员一比，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不行呀，要面对这些特殊环境的训练。
2: 从一名工程师到一名航天员，武飞要跨越的难关远比想象中多。
0: 一开始是一种感性的，有点偏蛮干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比如说在体能方面，你超出负荷，你去自己去加练，
1: 练毁了
0: 它容易受伤啊。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慢慢稳下来，稳下来你要重视客观规律。其实就像体能训练也和每一个就是我们工程研制的一样，它也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你要去把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规律，然后要建立一种科学训练的这个方法。我的指令长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磨练好去执行任务，那他积累的这个宝贵财富其实是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用好这一部分资源，就是我们的传承，他的经验怎么来传承给我们，我们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高的探索，完成更好的任务。
3: 神舟21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4: 北京明白。
2: 2026年5月29日，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之路。去年出征时，地面工作人员曾赠予乘组一个苹果，预祝任务平安顺遂。告别天宫时，他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
1: 这个苹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揣在哪儿啊？
0: 我们这个苹果是把它固定到了这个仪表板下方的一个位置上。
1: 航天服上没兜是吧？没有地方可以放苹果。
0: 航天服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天服其实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我们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去影响安全。一旦这个发生危险以后，航天服的这个气冲起来以后，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搁在这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
1: 当时你们怎么商量的？
0: 当时指令长提议的吧，指令长提议说是，也是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心理暗示吧。他说是你们第一次参加任务，说是。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们也带一个好的寓意，带一个这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另外一个指令长也跟我们讲，当时就说这个返回的第二天是科技工作者日，然后我们能够到天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科研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把我们托举起来的。
5: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6: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2: 今年40岁的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4名载荷专家之一，主要职责是在天上做科研。
1: 你想过没有，你有一天会在天上做实验？

0: 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实现了。
1: 成为航天员之前，张鸿章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大规模储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研究。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实施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共同研制。
2: 怎么有的这个想法？
0: 航天训练中心它也是有电化学相关的研究团队的，包括我们在轨的舱外浮的电池，而我又是做化学电池研究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看能不能把我们电化学的研究在轨做一些研究，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2: 就是你入选了航天员之后，
0: 对，
2: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0: 对，
2: 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0: 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思维的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空间站上的现在用的很多电源，它在轨和在地面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2: 什么意思？
0: 就是例如有些电池的寿命会比地面要短，但是呢我们具体的原因呢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想能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为以后设计更好的这个电池来奠定一些技术基础。
3: 点火，
1: 2025年10月31日，张鸿章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与他一同上行的还有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的实验装置。
4: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2: 你这次要亲手做一个自己全力参加过的、自己设计出和全力研制出来的这么一个实验，什么感觉？
0: 感觉非常的幸运吧。一开始是对这个实验充满了期待，就像当初我爱人怀孩子一样，就想着孩子生下来又聪明又漂亮，然后又能出人头地。但是临到生的时候，你又想着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开始对这个实验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一旦进轨入轨之后，想到第一件事，这个实验的各个设备，因为从来没有在轨做过，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下来，在轨不要出现任何的故障。
1: 然而真正上手操作后，天地之间的差异远比想象的更为具体。
2: 在天上做实验和在地上做实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毕竟天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地面这么完善，所以我们要把最关键的一部分实验在天上来做，而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地面的补给，所以我们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在天上有个失重环境，你的样品固定的时候可能它会有轻微的震动，所以跟地面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1: 实验过程中，张鸿章基于科学判断，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锂离子电池原位光学观测实验，全程获取锂枝茎生长全流程影像，完成精密电化学实验的精密调节，实验流程的精确执行，实验状态的实时监控，关键科学现象的识别与记录等。
2: 你这个实验做到什么份上就叫成功了？
0: 这次实验的目的一是验证我的实验设备，第一次在轨开展电化学实验它能够顺利的开展，二我能够在轨观察到我希望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得到我能够得到的数据，经过我分析实验数据之后，然后我能够对这个电池的性能进行一个改进，改进之后然后再到空间站再进行一次验证，这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目前还是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分析清楚的话，对处理锂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
2: 你通过这一次执行7个月的任务，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这个科学的领域？
0: 感觉更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庆幸

0: 在多年前就选择了发展新能源、发展储能这么一个方向。
1: 为什么庆幸呢？
0: 因为这个方向是对，是我们地球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无节制的排放，减少温室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它这些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它在地球上的储藏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能源。我觉得当时选的这个方向还是很庆幸。
2: 张鸿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018年，32岁的他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年，中国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开放，张鸿章报名参选。
1: 当时这个招航天员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做航天员呢？
0: 载人航天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自从杨利伟、神舟五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1: 这个机会到你面前，它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一个领域，这个微重力环境以及其他的空间环境，带来的很多神奇的现象，我想我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时是奔着一个学习的目的来的，
1: 学什么呢？
0: 因为咱们中国空间站是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前沿科学研究会在轨实施。我虽然是做电化学、做能源方面，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前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知识边界，希望起到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么一个效果。
2: 2020年9月，张鸿章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之一，经全面考评，他入选神舟21号飞行任务乘组。这是我国第二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搭档执行任务的乘组。乘组年龄横跨70后、80后、90后。
1: 你的优势在哪儿？
0: 因为我在大连化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他哪些是他在意的，哪些是他可能注意不到的，我可能会让这些实验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可能更好的解决一些预案外的问题。
1: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去做实验，多难得呀！世界上有多少实验科学人员想这样做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些实验都非常的珍贵。
1: 所以你要给人做坏了，那你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0: 对，这个是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像您说的，他可能一个实验就上3个样品，这3个样品有很强的一些内在的关联关系。其中有一个样品，如果说给他做的不好，有可能这整个实验，可能他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 空间站里的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凝聚着地面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能在太空亲手完成他们的实验，对张鸿章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你上去不仅仅是要关注自己的实验，
0: 对，
1: 还有好多别人的实验。
0: 对，
1: 那些实验你感兴趣吗？
0: 都感兴趣。
1: 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0: 我举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轨七五培、樱桃番茄和小麦。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从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开花之后给它授粉，授粉之后结果，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在期待着。我会时不时过去就看一下，记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会发生根部积水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这时候就到了我们来发挥我们在轨。

0: 既是观察者，又是操作者，又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提出者这么一个角色，又提出了一个能不能把这个樱桃番茄的，它有好几个种子嘛，好几个小小的这个苗，能不能把它们的水分给它连起来，然后给它均衡一下，又提出了一个水分均衡系统，并且手动制作了一个，然后发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天宫里的治愈系角落，我们的太空番茄。
2: 在神舟21号乘组的悉心照料下，空间站迎来了樱桃番茄丰收季。2025年5月25日，他们又迎来新的伙伴——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中国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驻天宫。短暂交接后，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新乘组逐梦星海的探索仍在延续。
3: 你是去过太空的人了，这一趟下来什么感觉？对太空的印象？
0: 你这个宏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太空非常的深邃，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地球，非常的小。确实是回首一想，曾经在天上待了那么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梦里发生过一样。
3: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在轨道里那种感觉，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又适应了地面的感觉了，你那种感觉好像没有了一样。当时在轨，人是一直是漂浮着的，你在地面就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了，找不到，找不到了。
3: 还期待再去吗？
0: 期待。我也想，希望能有更多的实验项目，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在轨实验，或者至少是把自己的实验送到空间站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环境下，更好的对我们这个探索和利用太空，做出一些贡献。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

0: 指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服贸会13号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2: 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3: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2: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4: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2: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5: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2: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14号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美6月18号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方称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环境

0: 且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两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利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此外，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德国选择党地方选举中大胜，欧洲政治风暴如何影响世界？世界周刊本期视线：风起易北河，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不容小看的非洲。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德。

0: 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而变革一词恰恰戳中了萨安州不安分的历史基因。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这是德国宗教学者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500多年前，出身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为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开始向欧洲各国兜售不同价位的赎罪券。1517年10月31号，33岁的路德在今天萨安州的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定下95条论纲，反对把钱捐给罗马，并利用当时的新媒体古腾堡印刷机把自己的思想广为传播。1525年，路德又成功说服条顿骑士团团长阿尔贝特·霍亨索伦成立脱离教皇控制的普鲁士公国，改变了欧洲政治版图。普鲁士最终在1871年统一了德国。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赞赏路德思想，认为他所创造的“天职”一词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然而，马克思·韦伯担任顾问所定制的魏玛宪法，推崇所谓“魅力领袖治国”，把纳粹推上了历史舞台。路德的反犹思想也被希特勒所利用。1938年的水晶之夜恰好发生在纳粹所宣传的路德诞辰日。
1: Geschichte wiederholt sich. Das vor 100 Jahren war das ähnlich hier auch in Deutschland, Europa, dass die Gesellschaft sehr zerrissen und geteilt ist zwischen rechts und links. Und das ist schon beängstigend. Und das sieht man eben auch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9月11号，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支持以色列军工企业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在该州桑格豪森建厂。
2: Unsere Position ist ganz klar, dass wir sagen, wir verteufeln nicht pauschal Produktion von Rüstungsgütern, weil wir bei späteren Remigrations- und Abschiebeoffensive natürlich auch entsprechende Hilfsmittel brauchen, natürlich auch im Sinne der inneren Sicherheit, der eigenen Stabilität und auch der Landesverteidigung. Das ist uns bewusst, das fällt nicht vom Himmel.
0: 对此，此前表态愿与选择党在萨安州组建联合政府的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副主席维蒂西予以反对，称驱逐移民和难民不是军事任务。有分析称，由于德国长期奉行防火墙机制，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
3: As unwieldy coalition talks begin, it may still find a path to lead Germany's first far-right state government since the Nazi era. That would mark a watershed for Europe's biggest economy and potentially destabilize the national coalition government.
4: 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时代周刊则指出，选择党强劲崛起，德国中间派正走向溃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这个持续多年的话题也成为极右翼政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
0: 当地时间9月9号，也就是魏德尔和莫茨在联邦议院吵翻天的同一天，为期2天的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在达拉斯举行，正式拉开了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冲刺序幕。
5: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0: 在美联社看来，特朗普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扭转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颓势。而此举也让人联想到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时，亿万富翁马斯克为了支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向选民发放$1,000,000的支票的

实际上，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马斯克带着他的钱再次回到了美国政坛。据《纽约时报》披露，马斯克已授权旗下美国

0: 让英法德三国代表凑成了一场多边磋商。
1: You never know with any deal, right? So it's not done till it's done, and it could happen quickly, it could happen slowly, bu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if you don't have these meetings and these dialogues.
0: 媒体注意到，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当一系列冲突对抗、外交风波与外交斡旋围绕柏林、基辅、中东的轴线同时发生时，整个欧洲也被带着一起旋转。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 MAGA 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政党。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曾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离岸制衡原则，指出美国作为海洋强国，正从以前亲自下场的拳击手变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的平衡手，但从中谋取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而对于近期德国极右翼政党赢得地方选举，首先感到失衡和眩晕的是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社交媒体写道，只有白痴和叛徒才会为德国选择党的胜利欢呼。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则对德国商报表示，我们太清楚，一个重整军备的德国落入极右亲俄政党手中会导致什么。2022年10月，波兰曾向德国发出照会，要求德国向波兰支付约 1.3 万亿美元的二战赔款。2026年1月，德国选择党议员戈特沙尔克在 X 上回应说，假如自己当上财政部长，将向波兰提出 1.3 万亿欧元北溪遭破坏赔偿金的索赔要求。耐人寻味的是，波兰是近年来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最积极的国家之一。2024年1月，波兰副外长舍伊娜在接受《共和国报》采访时曾表示，欢迎德国军队部署波兰以抵御俄罗斯威胁。但到了今年9月7号，波兰副外长涅姆齐茨基又表示，从长远看，选择党获胜是对波兰的长期威胁。而在《经济学人》杂志看来，德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勒庞和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 35% 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
2: 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当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一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
0: 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不容小看的非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九月初，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发起的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莫卡托投影地图。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

0: 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正如非洲国家多哥的外长迪塞所说，一张公平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联合国官网也发布文章，向全世界呼吁别再小看非洲。
1: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Against 1. Abstentions, 6.
2: 是谁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3: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2: 美国代表称之为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为了把地球呈现在平面地图上，制图师们设计了不同的地图投影。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佛兰德的制图师吉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其基本原理是，在地球外面包上一个纸筒，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被投影到纸筒上，再把纸筒打开变成平面，经过数学修正后，你就会得到一张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对于16世纪的航海家来说，这非常实用。
4: They're just designed for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s. The Mercator projection was designed for navigation, and so it was 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ntinents themselves, remained in relative shape to what they might look like on the Earth's surface if it was a globe.
2: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离赤道越远，越靠近两极，被放大的程度就越夸张。所以，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极国家在视觉上比真实比例更大，而靠近赤道的非洲则比真实比例要小。有网友用人脸图解这种失真现象，大概就是这样和这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4。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是许多地图应用的基础。
5: When the map most of us grew up with, the message is quiet but still very clear that our African continent is smaller and it matters less. So we know that physical maps shape mental maps. Mental maps influence diplomacy. They influenc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global priorities.
2: 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6: Mercator projection has fostered European imperialist attitudes for centuries and created an ethnic bia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2: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
7: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toss.Map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hen they present a distorted image of our planet, they risk perpetuating inaccurate representation that ar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
2: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2018年。由博扬·萨弗里克等3名制图师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更能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到，在南

0: 京共经历过17次疫情，其中15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但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更罕见的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该型病毒更难控制，也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长期活跃着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动荡的安全局势也加剧了疫情的扩散。
1: But because this is a place with a lot of conflict with mobile populations, this would be a hard outbreak to manage an ideal situation.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0: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
2: Western countrie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when Africa is affected, they are also at risk.Because people are flying every day. And it means building strong system, supporting Africa, investing in Africa to have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of our vaccine and medicine is also the way to protect Western countries.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
3: Il est indéniable que l'Afrique possède des atouts majeurs: démographie et jeunesse, terres et ressources minières.Énergie renouvelable et hydrocarbures. En effet, transformer le continent résidera certainement dans la transformation de ses atouts en avantages comparatifs.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
4: What we find is a large increase in violence in the months immediately after the shutdown occurred.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4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5: We just want partnership from the BRICS countries on agriculture and digital platforms.
6: As BRICS, we find ourselve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s the global economy is reshaped, as trade patterns shift.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ccelerate and climate pressures increase,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are compelled to reconsider where they source and produce and invest. For u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shape a more resilient, diversified, and inclusive economic future for the global South.
7: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

0: 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十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正因如此，世界应该更认真地倾听非洲的声音，重视非洲的关切，绝不可小看非洲。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1: 那就看我的，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

0: 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服贸会13号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3: 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侧重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 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

0: 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2: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1: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2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4: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1: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13号6点，随着宁夏引黄灌区最后一台泵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

0: 2019年12月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今国の急激な動かた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克尔·拉布尔德表示， 受持续滴水为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 2018年莱茵河滴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 使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 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 当地时间12号夜间， 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其附近海湾蔓延， 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 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 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 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一道裂纹，两个成组的同舟共济。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除了看到我们的船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0: 210天，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
0: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70后、80后、90后飞天组合。
3: 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
0: 面对面专访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0: 浩瀚天宫，接力不息。此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驻守中国空间站，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就在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张璐获颁2级航天功勋奖章，首次飞天的武飞、张鸿章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3级航天功勋奖章。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他们返回时乘坐的飞船正是此前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而他们出征太空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去年护送神舟20号乘组平安返回地。

0: 什么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就是说把六个人都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在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那这个大局就是说保护好空间站，然后让上一个乘组平安返回。
1: 返回舱着陆。
2: 2025年11月14日，神舟21号飞船搭载神舟20号乘组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而此时的中国空间站里只有一艘疑似遭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纹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以及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之前，神舟21号乘组经历了11天的空窗期。
3: 这11天，旁边没有一个随时可撤离的船，
0: 对，
3: 心理上会一样吗？
0: 在这11天里面，我们在天上进行了好几次的应急演练，有失火的，有失压的，还有一些医学的等等。
3: 这个是。额外的，这个不是计划内的。
0: 如果出现这些应急之后，我们是撤离到，问天舱还是隔断的一个舱段，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应急策略。因为没有飞船做一个后盾，做一个保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出任何的问题，否则的话，那就是说。给地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也给我们自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
1: 神舟21号，打开出舱舱门。
4: 神舟21号报告，出舱舱门已打开。
1: 曙光明白。
2: 2025年12月9日10时28分许，张璐打开问天气闸舱出舱舱门，他登上机械臂，在武飞的协助下完成设备传递。机械臂向神舟20号飞船移动，张鸿章在天河核心舱内支持配合。此次出舱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由航天员对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及周边舱体进行近距离检查。
0: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相机也是放在我机械臂的操作台上，飞船大概2米远的位置吧，然后我进行拍摄。我说我可以，我想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
3: 你离它多远？始终离它有多远？
0: 我记得最近的时候移到了有1米的距离了，
3: 咱俩这么远？
0: 还要近。
5: 借臂与运动至飞船巡检点，已锁定完毕。
2: 14点43分许，张璐在机械臂的配合支持下，开始对神舟20号返回舱舷窗进行巡检拍照。
3: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和你在舱内看到的是差不多吗？
0: 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舱内，通过舷窗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舷窗的这块玻璃嘛。这个裂纹它是大概就像一个斜的一个斜面。
3: 他们说像一个小叶子一
0: 对，
3: 样。
0: 一片树叶，一个斜面的一个树叶，但是在外面看着不一样，因为在外面看它是看着整个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个舱体。它不是一个整块玻璃，它外面还有很多的涂层，就像刷了漆一样的，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除了看到我们的舷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2: 神舟21号进行首次出舱活动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发射升空。这是空间站首次在停靠了2艘载人飞船的构型下进行出舱。新的布局对机械臂的路径规划、运动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好的，动摇，然后这个点拍6到10张。
4: 明白，我多角度拍。
3: 如果你想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你是随意靠自己就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要通过天地之间的协调，让机械臂协调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
0: 在舱外，如果想改变自身的体态，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机械臂上的人，他的双脚已经被固定好了，你就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左右或者。

0: 是俯仰，为了节省时间嘛，可能我会举起来，或者说是放下去，或者左右。但是其实这个范围的活动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其实如果为了我个人节省体力的话，我完全可以等到机械臂移动到位置
1: 那
0: 后，
1: 为什么不呢？
0: 因为时间上太浪费了。在一个远距离的时候，我可能机械臂它可以一次性给你移动20或者10厘米，但是距离越近，它的移动步频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就只能5厘米、5厘米的往前移，因为它怕距离太大了之后出现磕碰
1: 他
0: 啊，
1: 为了
0: 所以
1: 保护你。
0: 对对，保护我。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微调耗费的时间就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就是说强行的扭转身体。
1: 不是说不能动了吗？都已经。
0: 你服装是动不了的，我人在里面，它和服装还是有点空隙嘛。我人转动之后，把手再移动，可能就是说腰会一直别着，或者时间长了会难受。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就不用再去调整角度了嘛。在舱外，确实是移动了很多的角度，当时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2: 由于在舱外拍照时，张璐戴着加压手套，操作远不如地面灵活。此外，相机在舱外还需做多种防护，部分处置需要地面进行操作，这些都让太空拍照比地面困难得多。
0: 这个相机在舱外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吃力，因为长时间的用一个手指头，而且按钮也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按下去非常费劲，一直拍到我的手已经按不动了。
3: 通风报告，机械臂已运动至防护结构，安装点已锁定完毕。
2: 完成飞船检查拍照后，15:21，张璐搭乘机械臂来到天河核心舱外部，开始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工作。
0: 其实安装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怎么样把防护板固定在我的操作台上，然后怎么样把防护板取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防护板它不是说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一块板，不是这样的，每一块板都不一样，各种形状，有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有菱形的，有等腰梯形的，甚至还有波浪形的，各种各样形状都有。我们的操作台你也知道，也就两个支架可以安放固定。我每次出去要携带至少4块，甚至5块、6块板。那这5块、6块板除了安装之外，还要防飘啊。因为我安装完之后，你固定不好，或者说在固定下一块板的时候，磕碰到了，飘走了。那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2: 从神舟18号首次实施在轨加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开始，这项工作从未间断。神舟21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前，问天实验舱段的防护装置已全部安装到位。这次出舱，他们将继续为空间站披上铠甲。
1: 以往也是在安防护的设备，那这一次经历过这个裂纹之后再去安，会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时候，好像我就会无意之中的多去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更多的去看看有没有太阳帆板被碎片撞击出现这个穿孔或者说是损坏，还有就是说安装防护板的一些位置有没有被这些空间碎片撞击过。
1: 就当你看完了以后，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你做这件事的人就更应当知道，就给他穿防护衣这件事有多重要了。
0: 我也看到了之前安装过的防护板，也看到了曾经我和我的指令长费军龙在神舟15的时候安装过的一些载荷设备等等，然后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正常的在空间站外运转工作。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付出也都非常的值得。
2: 为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补充物资的综合效益，经地面周密论证评估，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出差在原定6个月的基础上延长约1个月。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新的决定？
0: 至少在春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7个月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 我们就像往返跑一样，我们

0: 现在往回跑了。结果没过几天告诉我们说你们还要演一个月。我说这还没到往返跑的终点呢，这还得往前跑一段再往回折，这心理预期值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你们自己来说再多经历一个月会有感觉吗？
0: 会有的。
1: 明显吗？
0: 明显。不说七个月了，就从今天开始把您关在这个房间关一个月，有没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对不对？而且这感觉一定非常强烈。家里人从最初送别的时候期望值是半年之后再相见，那突然之间变成了半年之后再加一个月再相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已经就是说让我们再演一个月了，后来我们想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
2: 210天，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也是一场对人体机能在太空环境下的极限大考。
1: 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身体上因为多了一个月，所以地面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首先一个是锻炼，因为增加了这一个月，那要求我们的锻炼的负荷还有强度就比以前高了。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之前，我的跑步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运动也好啊，负荷没这么大。我发现自从接收到多一个月的这个通知之后，他们两个锻炼的这个劲头明显比以前要强了。
2: 任务延长一个月意味着工作节奏的重新调整，六个月的既定任务全部完成后，新增的在轨时间如何安排需要重新规划。
0: 最后一个月除了准备正常的返回的一些物资，又增加了一些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月，七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的一些血液的采样，还有一些包括唾液、尿液、粪便的采样，那这些就更加珍贵了。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在空间站种了很多的这个品种的植物，有这个西红柿、向日葵，有地瓜。延迟了一个月，那我们的这个植物的果实的采摘那也就延后了。
1: 这是实验用品还是说你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实验用。西红柿可以吃，但是西红柿其实是要带下去的。西红柿长得真挺好的，有黄的有红的，那个儿都有这么大一个个。我记得一株这个西红柿的那个植物上最多的好像是结了42个果实。
2: 从备战12年首次圆梦太空，到时隔2年再度出征，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张璐此次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第三批航天员武飞、张鸿章重返太空。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累计进行了27次出舱活动，张璐参与了其中7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你完成完这次任务，有没有想过你出舱那么多次，目标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神舟15，我的指令长费正农带领我成长，带领我出舱，让我对出舱有了更深的一个感受，那我成熟了。那这一次作为指令长的我的任务那就是要带领栋梁出去，让他也能够通过3次出舱更好的成熟，更好的壮大起来。我3次出舱都是给空间站安装防护板，更好的去维护保护我们的空间站，因为空间站就是我们的一个太空家园，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生活，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将来还有可能我们太阳帆板要更换要转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去把整个太阳帆板更换，就像我在舱外拿着一个巨大的芭蕉扇一样，那多帅呀！

0: 动量出舱，按照主路径进行转移。
1: 动量明白。
2: 这是航天员武飞的首次出舱。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时最年轻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之一。
3: 在地面我也

0: 参与了很多这些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所以我本能的呢也更想更期盼着去外面去亲手用一下我们地面制造的这些设备啊，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航天服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想亲自去体验一下。
1: 成为航天员之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器

0: 七号的三次出舱活动，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座他曾在地面守护过的太空家园。
1: 我在推开出舱舱门的那一刻，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2: 为什么是紧张呢？
1: 因为那个视角很难去形容，是我们那个出舱的舱门是在一象限，就是相当于倒着，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看下面，中间都是真空那种黑暗。
2: 听得到什么？
1: 唯一听到的就是你的舱外浮微弱运行的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的气流声。那种状态下你仿佛就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在转移路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视角是可以完完整整俯瞰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虽然我在地面也见过真实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整个这个以地球的这个蔚蓝的背景下看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组合体以后，那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2: 什么感觉？
1: 我们用科技去实现的这个成果，就是脱离了这个大气层，充满科技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站展现在你眼前，你还是非常兴奋的，有那种感觉。
0: 这三次出舱活动都有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安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重点保护裸露在外的电缆、管路等关键部位，提升空间站整体应对空间碎片的能力。
2: 你参与过它的设计、研制，包括生产，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在给它穿防护衣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这个工作首先在我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2: 为什么？
1: 我们地面做一个设备，从鉴定件到出样到正样，我们从设计开始，再到验证实验，最后统一整个整舱的实验做完以后，每一个验证它就都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的。那么这一个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出现问题以后，再打上去再去维修的话，那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去装这个防护装置的。
2: 正因为你跟过这个实验的全过程，所以当你在天上去给它装这个防护设施的时候，你就更理解为什么要装这个防护设施。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我们要跟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师，每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包括一个单机元器件的设计师都要去沟通嘛，我们一起协同嘛，在地面的时候把他们的产品送上天，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肯定是非常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天上运行的好的，能够保障的好的，所以我更理解这个意义。
0: 武飞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验证。他主要从事航天器热实验，也就是在地面通过专门实验室模拟太空的真空、极端高低温环境，确保航天器能稳定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地面走向太空，这场身份之变是他航天生涯最美妙的转折。
1: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整个仪表的参数，因为我在地面我就要看这些参数嘛。我到了在轨，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状态。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2: 你会专门找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去专门再看看吗？
1: 会的，肯定会的。这些具体的每一项的东西在天上去操作的时候，去关注的时候，都是地面工作的像是一个延伸一样。
2: 嗯，什么感觉？
1: 一个是非常
2: 亲，
1: 非常亲切，有亲切感，因为在地面见了很多次，又在天上见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分享欲，就是我想我作为工程师，我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既是我自己，那么也是代表了很多就是参与空间站研制的工程师，我像是替他们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是在怎么运行的一样，所以我特别有分享欲，我特别想把这些多看一看，多记下一点，让他们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看到自己设计的设备在天上是怎么运行的。
3: 起飞，起飞，7:12。
0: 2025年11月25日，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升空。这艘神舟21号乘组的新座驾，除了装载航天食品、新鲜果蔬等物资之外，还上行了针对神舟20号飞船受损舷窗的处置装置。

0: 二十号飞船舷窗产生裂纹以后，在整个返回的过程当中，它究竟能不能承受返回的那个高温压力，这是地面无法在远程做出精准的判断的。对于舷窗这个结构机构这个东西本身，你没法把它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它变真空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好它，我们是在舱内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固，
1: 就是运上去的所有的这些零件设施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舷窗保护好。
0: 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后续任务当中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达什么程度它是可靠的，到达什么程度它是不可靠的，给地面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2: 唐报告，分离准备完成。
3: 分离开始，飞船转径向200米设离，
4: 依次调姿开始。
5: 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
4: 推返分离，弹主伞舱盖6公里通，抛防热大底。
6: 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经现场检查确认，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外观总体正常，舱内下行物品状态良好，神舟20号飞船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0船让它自己走的时候，你们心提着吗？
0: 我们20船走的时候，新的应急飞船已经发射上来了，从应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是没有，
1: 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你们会不会提心为这个20船回去提着心？
0: 我们更多的是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加固的工作是不是完成的足够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把这一个宝贵的这个研究的机会完完整整的带回到地面。
6: 这份牵挂源于武飞多年地面科研工作的深刻体会。从事航天器热试验时，他常面对一个难题：地面模拟的环境再逼真，也无法完全复现太空的真实状态。真空、失重、温差交变，许多设备在轨运行的细微表现往往超出地面的预想。
0: 我们航天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质量工作叫归零，当一个设备在天上运行失效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去推断是哪一块产生了问题，是天地的哪一个差异我们没有吃透没有搞懂。那么以前很多归零工作我们其实是靠想的，
1: 就是你不去天上试，你永远只能靠想象。
0: 确实，你永远只能靠想象。第二个呢，就是故障的排查，比如说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设计团队很快会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我们首先切断哪和哪的联系，去关哪个阀门，去看它的状态。那么在故障排查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不仅要这个看这个故障的这单个设备或者单个系统，还要和它关联的系统都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想，如果天上如果有人能在第一现场以第一视角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些就是问题按照这个地面排查的顺序开始实际操作排查，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1: 其实你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如果能搬到天上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美梦能成真呢。
0: 确实是，以前是没有敢想有这个机会的。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6: 2020年9月，武飞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1: 那你要得到这个机会，你要付出什么？
0: 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有很多问题，有这个从专业的这个深度到这个知识的广度上的一个转化。我们可能只是这个系统工程上一环的其中，你要往深了去研究。那么成为航天员以后，要求你对各个系统你都要去了解。
1: 对你来说，要从一个工程师，有没有快捷方式成为一名航天员？
0: 最开始肯定是
1: 要受点罪，
0: 受点罪。从体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觉得我一跟这个飞行员一比，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不行呀，要面对这些特殊环境的训练。
6: 从一名工程师到一名航天员，武飞要跨越的难关远比想象中多。

0: 一开始是一种感性的有点偏蛮干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比如说在体能方面，你超出负荷，你去自己去加练，
1: 练毁了
0: 它容易受伤啊。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慢慢稳下来，稳下来你要重视客观规律。其实就像体能训练也和每一个就是我们工程研制的一样，它也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你要去把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规律，然后要建立一种科学训练的这个方法。我的指令长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磨练好去执行任务，那他积累的这个宝贵财富其实是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用好这一部分资源，就是我们的传承，他的经验怎么来传承给我们，我们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高的探索，完成更好的任务。
2: 神舟二十一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3: 北京明白。
4: 2026年5月29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之路。去年出征时，地面工作人员曾赠予乘组一个苹果，预祝任务平安顺遂。告别天宫时，他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
1: 这个苹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揣在哪儿啊？
0: 我们这个苹果是把它固定到了这个仪表板下方的一个位置上。
1: 航天服上没兜是吧？没有地方可以放苹果。
0: 航天服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天服其实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我们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去影响安全。一旦这个发生危险以后，航天服的这个气冲起来以后，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搁在这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
1: 当时你们怎么商量的？
0: 当时指令长提议的吧，指令长提议说是，也是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心理暗示吧。他说是你们第一次参加任务，说是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们也带一个好的寓意，带一个这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另外一个指令长也跟我们讲，当时就说这个返回的第二天是科技工作者日，然后我们能够到天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科研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把我们托举起来的。
5: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6: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4: 今年40岁的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4名载荷专家之一，主要职责是在天上做科研。
1: 你想过没有，你有一天会在天上做实验？
8: 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实现了。
4: 成为航天员之前，张鸿章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大规模储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研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期间实施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共同研制。
1: 怎么有的这个想法？
8: 航天训练中心它也是有电化学相关的研究团队的，包括我们在轨的舱外福特电池，而我又是做化学电池研究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看能不能把我们电化学的研究在轨做一些研究，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就是你入选了航天员之后，
8: 对，
1: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8: 对，
1: 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8: 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思维的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空间站上的现在用的很多电源，它在轨和在地面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1: 什么意思？
8: 就是例如有些电池的寿命会比地面要短，但是呢我们具体的原因呢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就想能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为以后设计更好的这个电池来奠定。

0: 定一些技术基础。
1: 点火！
2: 准备！2025年10月31日，张鸿章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与他一同上行的还有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的实验装置。
3: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4: 你这次要亲手做一个自己全力参加过的，自己设计出和全力研制出来的这么一个实验，什么感觉？
0: 感觉非常的幸运吧。一开始是对这个实验充满了期待，就像当初我爱人怀孩子一样，就想着孩子生下来又聪明又漂亮，然后又能出人头地。但是临到生的时候，你又想着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开始对这个实验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一旦进轨入轨之后，想到第一件事，这个实验的各个设备，因为从来没有在轨做过，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下来，在轨不要出现任何的故障。
2: 然而真正上手操作后，天地之间的差异远比想象的更为具体。
4: 在天上做实验和在地上做实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毕竟天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地面这么完善，所以我们要把最关键的一部分实验在天上来做，而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地面的补给，所以我们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在天上有个失重环境，你的样品固定的时候可能它会有轻微的震动，所以跟地面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2: 实验过程中，张鸿章基于科学判断，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锂离子电池原位光学观测实验，全程获取锂枝茎生长全流程影像，完成精密电化学实验的精密调节，实验流程的精确执行，实验状态的实时监控，关键科学现象的识别与记录等。
4: 你这个实验做到什么份上就叫成功了？
0: 这次实验的目的一是验证我的实验设备，第一次在轨开展电化学实验它能够顺利的开展，二我能够在轨观察到我希望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得到我能够得到的数据，经过我分析实验数据之后，然后我能够对这个电池的性能进行一个改进，改进之后然后再到空间站再进行一次验证，这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目前还是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分析清楚的话，对处理锂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
4: 你通过这一次执行7个月的任务，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这个科学的领域？
0: 感觉更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庆幸在多年前就选择了发展新能源，发展储能这么一个方向。
4: 为什么庆幸呢？
0: 因为这个方向是我们地球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无节制的排放，减少温室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它这些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它在地球上的储藏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能源，我觉得当时选了这个方向还是很庆幸。
2: 张鸿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018年，32岁的他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年，中国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开放，张鸿章报名参选。
4: 当时这个招航天员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做航天员呢？
0: 载人航天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自从杨利伟神舟5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4: 这个机会到你面前它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我进入一个

0: 全新的未知的一个领域，这个微重力环境以及其他的空间环境带来的很多神奇的现象，我想我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时是奔着一个学习的目的来的。
1: 学什么呢？
0: 因为咱们中国空间站是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前沿科学研究会在轨实施。我虽然是做电化学做能源方面，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前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知识边界，希望起到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么一个效果。
2: 2020年9月，张鸿章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之一，经全面考评，他入选神舟21号飞行任务乘组。这是我国第二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搭档执行任务的乘组，乘组年龄横跨70后、80后、90后。
1: 你的优势在哪？
0: 因为我在大连化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他哪些是他在意的，哪些是他可能注意不到的，我可能会让这些实验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可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预案外的问题。
1: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去做实验，多难得呀！世界上有多少实验科学人员想这样做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些实验都非常的珍贵。
1: 所以你要给人做坏了，那你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0: 对，这个是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像您说的，他可能一个实验就上三个样品，这三个样品有很强的一些内在的关联关系，其中有一个样品如果说给他做的不好，有可能这整个实验可能他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 空间站里的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凝聚着地面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能在太空亲手完成他们的实验，对张鸿章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你上去不仅仅是要关注自己的实验，
0: 对，
1: 还有好多别人的实验。
0: 对，
1: 那些实验你感兴趣吗？
0: 都感兴趣。
1: 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0: 我举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轨器物培樱桃番茄和小麦。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从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开花之后给它授粉、授粉之后结果，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在期待着。我会时不时过去就看一下，记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会发生根部积水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这时候就到了我们来发挥我们在轨既是观察者，又是操作者，又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提出者这么一个角色，就提出了一个能不能把这个樱桃番茄的，它有好几个种子嘛，好几个小的这个苗，能不能把它们的水分给它连起来，然后给它均衡一下，又提出了一个水分均衡系统，并且手动制作了一个，然后发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天宫里的治愈系角落，我们的太空番茄。
2: 在神舟21号乘组的悉心照料下，空间站迎来了樱桃番茄丰收季。2025年5月25日，他们又迎来新的伙伴，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中国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驻天宫。短暂交接后，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新乘组逐梦星海的探索仍在延续。
1: 你是去过太空的人了，这一趟下来什么感觉？对太空的印象？
0: 你这个宏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太空非常的深邃，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地球非常的小，确实是回首一想曾经在天

0: 上待了那么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梦里发生过一样。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你在鬼寮里那种感觉，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又适应了地面的感觉了，你那种感觉好像没有了一样。当时在鬼人是一直是漂浮着的，你在地面就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了，找不到了，找不到了。
1: 还期待再去吗？
0: 期待，我也想希望能有更多的实验项目，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在轨实验，或者至少是把自己的实验送到空间站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环境下，更好的对我们这个探索和利用太空，做出一些贡献。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

0: 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服贸会13号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3: 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3: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5: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

0: 201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综合性展会，又是服贸会永久会址落成投运的第一年，本次展会有什么新变化？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二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二层。
2: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1: 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2: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3: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2: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4: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2: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5: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14号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发挥多大作用？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7: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

0: 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同行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2: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13号上午10点，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中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强降水仍将持续。13号8时至16号8时，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陵水等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局地超600毫米。相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工作。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号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13号上午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了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4: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 同样也是在浙江。

0: 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那秋天温度不低，爬山时就不存在失温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2: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2: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钱标的回收。那考察期间，一套记录了整整一年数据的价值几百万元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考察队将如何解围？跟随零点故事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2: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
3: 它的方向都摆不过来。
2: 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
4: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一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这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2: 一套钱标像一串糖葫芦，长约上千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个科考设备，如果强行回收可能会破坏设备。首席科学家和船长商量，让雪龙号配合倒车和调整方向，让尾甲板的队员慢慢收。
5: 如果太紧的话，就是往上面往后走一走，确保这个缆绳是不能断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段一段收。
2: 就这样，船上不停倒车、进车、转舵，配合尾甲板的队员收收停停。
6: 前面会站了一排人，拉着那个绳子，再一点点往后拉，就感觉特别像在拔河比赛。
2: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大风大雾，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6: 是1点半吧，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收钱标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2: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尾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千米，一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二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零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7: 哎，球过来了。
8: 船长，那三个浮球我这边快收上来了。
9: 我们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吧。
2: 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0: 20米，可以了啊，走。
1: 哎呀，
0: 一、二、
1: 一，来，出了，出了，出水了，慢慢来，还有一米，
2: 慢慢来，慢慢来，
1: 一米，
0: 慢慢来，一、二、三。
3: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套设备被拉出来了，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服贸会上解锁更多新体验，
6: 这套系统第一次在全球展出，
7: 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
8: 相当于给企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5: 中国服务正加速走向全球，
9: 这个系统非常好，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产品。
10: 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到了企业一些关键的核心的经营的场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展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迭代升级的中国服务正在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市场，汇集全球伙伴呢？
13: 九月金秋，京西首钢园里人头攒动。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14: 今年呢，是我们服贸会永久会址落成投运的第一年。我们借助服贸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效应，也在不断升级我们的首钢服务的名片，变为我们中国服务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跟平台。
8: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我们一起上2层。那来到2层这个专门为企业搭建的出海服务专区，5天的时间内，41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密集发布，而且呢，还为企业搭建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效果怎么样呢？密密麻麻的观众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15: 我们去拓展我们的四角。
16: 我们是建筑行业的这个科技企业。目前呢，随着国内的这个产业技术升级，我们在环保啊、智慧啊，这些领域呢，也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下一步，我们想把这些技术以服务的形式对外进行出口和走出去。这里头我们认为一些机会吧，所以说这次来主要是来学习，学习我们像海外的一些必备的一些战略方面的、法务方面啊、财务方面的一些知识。
13: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无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8: 前期我们做过大量的企业的调研，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需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相当于给企业 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跟踪来看，还是有不少企业提到了进一步了解这个专业服务的这个需求的。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后续的深入对接中能够达成实实在在。

0: 合作。
1: 为何有这么多的服务企业有信心和底气出海找寻新的机遇呢？中国服务究竟要如何服务世界？这个答案或许不能只从参加展会的服务商身上去找。在服贸会，记者碰到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服务采购商米罗迪尔。第一次来到服贸会的他，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厅看得格外入神。
2: 这个系统能检查你的健康数据 ，AI 就能帮你分析你的健康状况。因为医疗检查经常要等很久，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花很少的时间。这个系统非常好，我用过顺丰快递，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小程序，可以让你实时看到你的货物在哪里。我们也想做这样的产品，因为中国的 AI 技术非常先进，但是在我们国家 AI 才刚刚起步。在这里我主要是想接触一下最新的成果，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更加高效。
1: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中国服务已经开始为全球生产赋能。
0: 智慧工厂其实也是各行各业在海外首先要落地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远程去看到我们工厂内的一些指标和问题，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智慧的运营，可以监控到厂房的各个死角、各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还有人员的安全问题。
1: 在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
0: 是的，
1: 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3: 我们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说是在企业的一些周边的需求进行支撑了，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到了企业一些关键的核心的经营的场景，然后真正的让企业在海外，一是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第二能够降低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这种风险。
1: 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3.5%。中国智慧开始服务更多国家的同时，也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
4: 我们也希望打造那个国际的枢纽啊，可以用好可能不同的配套服务，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利用香港的优势，转化为一个应用场景。然后用国际的资源对接资本呢，去配合企业发展，促进帮助推动中国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这次服贸会上，更多汇集全球的中国服务还在密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中，100余项实现首发首秀。这些成果涉及生产、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不仅在国内适用，也都考虑了海外的使用需求。
7: 我们最新的产品，北斗施工信息海外运营服务平台，可以为海外来提供精准可靠的这么一个施工信息服务。比如说，这是一个智慧项圈。我们知道，在好多国家，尤其是畜牧业的一个国家，像牛啦、马啦，经常会发生丢失啦或者走丢的。我们通过这个项圈的话，可以精准的追踪到高价值牲畜的它的位置，像在这个智慧农业方面，尤其是自动的这个拖拉机的一些耕种啦，那么这一方面他们也是有一些实际的需求。通过依托我们的平台，我们可以打造这个运营服务加解决方案这种出海的新模式。
8: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它能够帮老师把去掉所有编程的设计的限制，把它上课的一些知识难点做成一个教学动画。如果是一个海外的

0: 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1: 这套系统是第一次在全球展出，这个上面架设了高速相机来时刻对着球场来拍摄捕捉球员，然后运动的球、球台、球网等等，然后进行一个 3D 的建模。

0: 的争议场景。
1: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2: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1: 今年一至七月，在我国出口服务增长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各服务出口领域。影视、动漫、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短视频 IP 出海等数字文化产品成为核心增长点。在服贸会现场，可爱的中国玩偶以及相关的 IP 产品都已经进入国际市场。
3: 这两年我们也搞了很多的这些 IP 跟不同领域去做联名，超级跑车的这个比赛去做了我们涂装，服贸会这个期间有很多的外国友人然后来我们展台，其实都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消费。
1: 服贸会上各地文旅也展开了一场大比拼，不仅吸引国内游客，更是向各国游客敞开欢迎的大门。如今不少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入境消费作为中国服务出口，不仅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4: 旅行服务是典型的一个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的一个领域啊。国外的游客到中国来，他是到境外，中国是他的境外，到中国来进行消费，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服务的出口额当中去，所以这个又跟服务消费建立了关联。通过文化来丰富我们中国服务产品的一个内涵，可以增加这种国外对中国整体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度。
1: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在此次服贸会的文旅服务展区，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一部分文创体验也被带到了展馆里。这场美洲文明展展出了来自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千年前的文物，其中不少还是首次走出美洲大陆参展。中国策展方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观众对美洲文化和历史的了解精心布展，并且还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开发了各类应用，为美洲策展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愉快的合作后，在美洲举办中国文物展也已经进入了新的议程。
5: 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呢，墨西哥和秘鲁的文化部门呢也表示，在这个恰当的时机啊，能够引入反映北京文化、反映中国文化的一些文物或者是一些展品的一些展览。我们也是希望呢，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这种经济和贸易的交流。
1: 此次服贸会上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其中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集中展示本国领先的海洋工程、水产养殖、航运配套等特色技术与创新成果，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6: 中国向世界出口许多产品和服务，但是也通过像服贸会、进博会这样的展会邀请全球企业来到中国。对于挪威来说，我们实力强的产业基本上都与海洋有关，这与中国的产业非常匹配。挪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好，就在刚过去的三四个月里，挪威和中国签署了许多高科技船只建造的合同。
1: 对于挪威来说，20多个企业的代表来到服贸会，不仅仅是把挪威的货物和服务带到中国，更想在服贸会上对接需求、挖掘机遇，推动两国从货物贸易向技术、服务、解决方案等多层次务实合作延伸。
6: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0: 一场服贸

政会一次双向奔赴的开放对话。从本次服贸会上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既为各国生产生活带来新理念、新体验，也持续延伸服务贸易链条，拓展服务产业合作新空间，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透过服贸会这扇窗，世界看到更加开放、更有底气的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丰富的内涵、更务实的成果与世界共享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三无灯具印着三 C 标志，产品附带合格证，却未标注厂名厂址。质量督查组明察暗访，揭开灯具行业诸多问题。
3: 这款是过三 C 吗？
4: 这款就没过。
3: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呢？
4: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2: 多款产品共用一张三 C 证书，企业却辩称证书可以通用。
5: 你有三 C 证书吗？
6: 我们是反正说是套用，对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证书。
2: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7: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横栏、小栏等产业重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0: 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4: 一般都不贴这个，比如说它有些驱动壳上面要打它的厂名，它是自己的 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厂里面打那个标签，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5: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三 C 认证的厂名。
3: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4: 我们有过三 C 的。
3: 这款是过三 C 吗？
4: 这款就没过。
3: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呢？
4: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2: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9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3: 可调的吗？
6: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5: 你有三 C 证书吗？
6: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反正说是套用，是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不可能每一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这个证书。就是
5: 那
6: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2: 在中山市古镇翼虎灯饰加

0: 空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 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1: 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0: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2: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3: 那个国内销售呢？
2: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3: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2: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吗？
3: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区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呢？
2: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3: 准备卖到哪里呢？
2: 卖也是想要卖到国内嘛，但是就是现在还没那个嘛。
0: 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
4: 从门店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厂名厂址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逃避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它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出了一些质量问题，那你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边，那企业可能是一种自我避责的一种行为。
0: 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0: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已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5: 质量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调查，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来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0: 质量督查组对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浙江金华市金汉防护用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在仓库里督查组发现了用五芳斋大米袋子装着的原料。
6: 这里呢是金华的一家生产这个安全头盔的企业，那么督查组的检查人员呢，在这家企业的这个仓库里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有这么5袋这样的 外包装显示的是五芳斋大米的这个原料，但实际上打开以后发现呢，里面并不是大米，而是这样的一些颗粒。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7: 做啊，面罩的头部袋子。
6: 头部的袋子，
7: 对对对对对对。
6: 它是成分是什么？
8: 一种添加剂，就是增加韧性的。
9: 他为什么用这个袋子呀？
10: 他自己他那里二次造粒的。
9: 啊，
10: 他那个厂家是他做专门做这一种的，
9: 啊，对，他的平时来都是用这个大米的袋子，
10: 不是，这个只是他这每批的造粒他自己用的袋子是不一样的，这一批一共有20包，
9: 他没有自己的包装吗？
10: 没有，他这是那个回收的，他们自己有，他们标识的是没有的。
0: 据督查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中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的原料。督查组成员安排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抽样，样品包括该企业生产的安全帽成品和外包装为大米的回收料。督查组根据企业收货单据继续摸查，找到了回收料发货仓库，在这个仓库中堆放着大量回收料。清华市组织监管部门开展现场复核处置，针对原料与废料管控失范问题，监管部门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建材企业员工宣称原料含泥量为零，质量督查组现场核查发现砂石原料表面附着泥土。
11: 哎，我们是机制砂，机制砂石粉含量能在3%到4%这个范围上，含泥量是零。
12: 但你看现场那个像是没有泥吗？不像吧。
11: 啊，现场这块就是多少有带这个泥的料子。
0: 湿度管控直接关系混凝土产品质量，个别企业湿度控制设备损坏，无法精准控湿，却仍然组织生产。
12: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13: 到不了。
12: 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0: 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14: 我的苹果
15: 香甜脆爽，
14: 我的桃
15: 皮薄肉厚，
14: 哎呀，
15: 苦果子
14: 壳子不容易，
15: 亲手的帮我们买不起，
1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5: 卖得多，挣得多，
14: 过上好日子了。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记者跟随质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一家建材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现场原材料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质量管控手段，出厂的建材产品质量特别是强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0: 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到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混凝土原料仓库进行检查，发现现场管理混乱，原料堆放有问题。
12: 沙子谁给你供的沙子？
11: 沙子是供销商供，从莱州那边的。
12: 含泥量多少？
11: 哎，我们是机制沙，机制沙石粉含量，石粉含量能在3%到4%这个范围上，含泥量是没有。现在，
12: 但你看现场那个，像是没有泥吗？不像吧？
11: 啊，现场这块是多少有带这个泥的含这个样子。
0: 据了解。沙子作为混凝土的主要原料，含泥量对于混凝土产品质量而言是有害的物质，含量过高，沙粒被泥土包裹，将阻碍水泥对沙子的粘结作用，对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能都可能造成影响，增大开裂等问题的发生风险。除个别地方的含泥量指标不过关，督查组还发现原料库中多处粗细骨料混放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同原料之间缺乏有效的分隔措施。
21: 这上面是什么问题啊？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是整个这个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原材料，这是粗骨料区。但是你看我们在整个这个粗骨料里边呀，有大量的这个石粉状的，而且比我们的中沙基本上比中沙还要细的。那就明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块材料去做混凝土，会严重破坏混凝土的这个基配。
0: 所谓极配指的是混凝土中不同粒径骨料的搭配比例。配置混凝土时， 只有对粗细骨料进行合理的级配设计，才能保。

0: 保障混凝土的工程质量符合要求。
1: 如果说有不同的级配，你们应该有明显的这个分隔，对不对？你看现在这块的粗骨料和这块的细一点骨料，其实中间呢并没有明显的分隔。如果我们的铲车师傅他不知道的情况，我就把这块全部当一种材料去使，那实际上它是不同的材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级配，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强度，就是我们的现场管理这个有问题。另外就是我们这批原材料是严重存在质量问题的。
0: 随后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试块的配置环节。记者跟随督查组来到混凝土标准养护室，发现这里的湿度控制设备根本不起作用。
1: 这个温度控制了多少啊？
2: 也就是20.2，这个湿度9%，
3: 就是温差了。
2: 这个是就是电脑自动控制的。
1: 一天进两回是吧？
2: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0: 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督查组专家进入养护室内部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2: 刚进来我拿了一块湿块。
1: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2: 到不了。
1: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2: 它那个刚开门出湿就是流失了，
1: 它就流失，它在显示啊。如果是98，咱们几乎都进不去。戴眼镜的各位同事进去，眼睛就是一层雾。现在没有，就是98，就是空气100%都是水，几乎到这个程度了。
0: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件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湿度过高容易引发密水、泛碱等质量缺陷，湿度过低则会从根本上抑制水泥水化反应，最终造成混凝土强度不足、结构开裂以及整体耐久性下降等问题。
1: 水泥制品包括所含水泥制品就是对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所以为啥说我们要控温度、控湿度，一直每个实验室都要控这个，就是它现在这个就明显不起作用嘛，整个实验室在温湿度控制方面都不起作用。
0: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1: 怎么加水啊？喷淋的，是喷淋吗？还是怎么着？
2: 加水就正确，这个加湿器
1: 就靠这个。
2: 对，
1: 它在这个位置，那个位置湿度怎么办？
2: 原先还是一个管，通过管子连通过去。
1: 那你管子不是断了吗？
2: 断了。
1: 你现在它能加湿吗？你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2: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会。
1: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0: 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含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合理设置分割线，确保各类砂石原材料有效区分，督促该公司更换湿度控制设备，确保标准养护室控温控湿设备正常运转，如实反映数值。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提升质量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首次质量督查坚持问题导向与实效导向相统一，灵活采取明察暗访、抽样检验等方式，精准发现产品、工程、服务领域各类质量问题153个。坚持督服结合，注重实效，即原原本本向属地反馈问题清单，又积极组织专家开展帮扶指导，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下一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协同各成员单位持续深化质量督查制度实践，完善督促检查与整改落实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督查权威性与影响力，更好彰显质量督查的利剑作用。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一批盲盒经营违法行为典型案例。江苏淮安强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盲盒时，宣称89元抽手机 100% 必中，但中奖内容与实际严重不符。湖北武穴市宏宇宫百货经营部以手机盲盒销售为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私下收款后失联未发货，导致

致九名消费者共计损失11932元。上海欧小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含有隐藏款的瓷器盲盒产品，未按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隐藏款抽取概率、抽取规则等关键信息，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郸城县九盟百货零售店销售三无盲袋，产品流向多所小学周边小卖部。针对盲盒经营衍生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消费等问题，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经营主体分别作出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

0: 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服贸会13号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3: 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3: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5: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
6: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

0: 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1: 今年呢，咱们投了4号籽粒直收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0: 目前辽宁各农机合作社正全面细化秋收方案，摸清自有、托管和社会化服务地块面积，检修烘干设备，清理仓储晒场，统筹作业人员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倒伏、积水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秋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在做好企业备仓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还服务指导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2: 我们依托三级产业体系模式与团组服务，深耕粮食全产业链，重点助力粮食收购大户解决腾仓扩容、升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融资难题。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3: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5: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3: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当日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

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此外，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德国选择党地方选举中大胜，欧洲政治风暴如何影响世界？世界周刊本期视线：风起易北河，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不容小看的非洲。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0: 当地时间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
4: Die Wähler in Sachsen-Anhalt haben es Ihnen in der Sprache des demokratischen Souveräns mit aller Klarheit mitgeteilt: Schwarz-Rot ist vorbei.
0: 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5: Aber die absolute Mehrheit haben sie nicht und die werden sie in Deutschland auch nicht erzielen. Nirgendwo in Deutschland werden sie mit dieser Politik die Mehrheiten bekommen. Sie sind und sie bleiben, Frau Weidel, eine destruktive Kraft.
0: 这场激烈的争执源于3天前的一场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马格德堡，易北河穿城而过。经过各派力量的极度拉扯，该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
6: Liebe Freunde, dieser Abend heute ist historisch. Wir haben Geschichte geschrieben. Wir holen uns.
0: 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43.8%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20.8%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37.1%暴跌至17.2%。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78%，创下了萨安州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

0: 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9月11号，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支持以色列军工企业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在该州桑格豪森建厂。
1: Unsere Position ist ganz klar, dass wir sagen, wir verteufeln nicht pauschal Produktion von Rüstungsgütern, weil wir bei späteren Remigrations- und Abschiebeoffensive natürlich auch entsprechende Hilfsmittel brauchen, natürlich auch im Sinne der inneren Sicherheit, der eigenen Stabilität und auch der Landesverteidigung. Das ist uns bewusst, das fällt nicht vom Himmel.
0: 对此，此前表态愿与选择党在萨安州组建联合政府的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副主席维蒂西予以反对，称驱逐移民和难民不是军事任务。有分析称，由于德国长期奉行防火墙机制，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
2: As unwieldy coalition talks begin, it may still find a path to lead Germany's first far-right state government since the Nazi era. That would mark a watershed for Europe's biggest economy and potentially destabilize the national coalition government.
3: 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时代周刊则指出，选择党强劲崛起，德国中间派正走向溃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这个持续多年的话题也成为极右翼政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
0: 当地时间9月9号，也就是魏德尔和默茨在联邦议院吵翻天的同一天，为期两天的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在达拉斯举行，正式拉开了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冲刺序幕。
4: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0: 在美联社看来，特朗普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扭转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颓势。而此举也让人联想到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时，亿万富翁马斯克为了支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向选民发放100万美元的支票的场景。实际上，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马斯克带着他的钱再次回到了美国政坛。据《纽约时报》披露，马斯克已授权旗下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中期选举中投入1亿至1.2亿美元。对于 MEGA 派来说，超能力不止在美国国内。据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的自传描述，梅耶的父系霍尔德曼家族1727年从瑞士德语区移民费城，具有德国血统。而萨安州选举结束后不久，马斯克就在 X 上回复了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用德语留言：“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值得投资的地方。
5: Can you hear me okay?
6: Yes, we can hear you.
0: 去年1月，马斯克曾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
5: I'm very excited for the IFD, and I think you are really the best hope for Germany.
0: 当时，马斯克此举曾在德国社会各界引发轩然大波。
7: Now we are the party of the future. We are now the party of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We are the party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of innovative thinking. It shows that we are a serious political force.
0: 一年后，为选择党叫好的已不止马斯克一人。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哇哦，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帖子最后，特朗普还特意写了4个大写字母 MGGA， 意思是让德国再次伟大。据英国卫报报道，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

标事件25周年，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这表明美德关系正进一步恶化。9月9号，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

0: 九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1: The threat that I worry the most about vis-a-vis Europe is not Russia, it's not China, it's not any other external actor. And what I worry about is the threat from within.
0: 有媒体发现，万斯在会议期间与魏德尔谈了约30分钟，却把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晾在一边。
1: There's no room for firewalls. You either uphold the principle or you don't.
0: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曾在柏林发表讲话，呼吁拆掉柏林墙。2年后，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但如今的俄乌冲突却在欧洲内部筑起了隐形的墙。
2: Wir sind auf dem Gebiet der ehemaligen DDR. Es gab hier früher sozusagen 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Und deshalb können halt noch, gibt es noch viele russische Lehrer einordnen. Wir wollen das einfach erhalten. Und man weiß auch, der Ukraine-Krieg wird mal enden. Vielleicht gibt es mal eine Zukunft, eine friedliche Zukunft, wo man ein gutes Verhältnis zu Russland hat, hoffentlich. Und dann ist das auch von Vorteil. Der Ukraine-Krieg ist auch nicht unser Krieg. Das ist nicht unser Krieg.
0: 比起美国要求欧洲拆除防火墙，欧洲更需要来自美国的保护网。据德国媒体报道，8月5号凌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货运区的工作人员在一架乌克兰安124货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搭载约600克塑胶炸药的无人机，所幸引信发生故障，没有引爆。9月1号，德国内政部长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俄罗斯针对德国领土的混合攻击，并宣布将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俄罗斯方面则予以否认，认为是栽赃陷害。作为反制，俄方宣布将对等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以及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3: Ich bedauere, dass Russland diesen Schritt gegangen ist und das Goethe-Institut schließen wird. Das Goethe-Institut hat auch in Russland eine wichtige Funktion als Kulturbrücke übernommen und wir wären bereit gewesen.
0: 耐人寻味的是，无人机事件频发的同时，美国在俄乌间展开了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5号晚，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举行长达3个多小时的关门会谈。
4: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0: 第二天一早，两人又搭乘专列赶赴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还临时拉上英法德三国代表，凑成了一场多边磋商。
5: You never know with any deal, right? So it's not done till it's done, and it could happen quickly, it could happen slowly.Bu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if you don't have these meetings and these dialogues.
0: 媒体注意到，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当一系列冲突对抗、外交风波与外交斡旋围绕柏林、基辅、中东的轴线同时发生时，整个欧洲也被带着一起旋转。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 MAGA 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政党。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曾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离岸制衡原则，指出美国作为海洋强国，正从以前亲自下场的拳击手变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的平衡手，但从中谋取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而对于近期德国极右翼政党赢得地方选举，首先感到失衡和眩晕的是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社交媒体写道，只有白痴和叛徒才会为德国选择党的胜利欢呼。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则对德国商报表示，我们太清楚一个重整军备的德国落入极右亲俄政党手中会导致什么。2022年10月，波兰曾向德国发出照会，要求德国向波兰支付约1.3万亿美元的二战赔款。 2026年1月，德国选择党议员。

0: 哥特沙尔克在 X 上回应说，假如自己当上财政部长，将向波兰提出1.3万亿欧元北溪遭破坏赔偿金的索赔要求。耐人寻味的是，波兰是近年来支持德国重新武装最积极的国家之一。2024年1月，波兰副外长舍伊纳在接受共和国报采访时曾表示，欢迎德国军队部署波兰以抵御俄罗斯威胁。但到了今年9月7号，波兰副外长涅姆齐茨基又表示，从长远看，选择党获胜是对波兰的长期威胁。而在《经济学人》杂志看来，德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勒庞和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争者。
1: 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当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7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
0: 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不容小看的非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9月初，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发起的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莫卡托投影地图。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正如非洲国家多哥的外长迪塞所说，一张公平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联合国官网也发布文章，向全世界呼吁别再小看非洲。
3: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against 1, abstentions 6.
4: 是谁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5: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4: 美国代表称之为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为了把地球呈现在平面地图上，制图师们设计了不同的地图投影。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佛兰德的制图师吉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其基本原理是，在地球外面包上一个纸筒，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被投影到纸筒上，再把纸筒打开变成平面，经过数学修正后，你就会得到一张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对于16世纪的航海家来说，

0: 来说，这非常实用。
1: They're just designed for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s. The Makeda projection was designed for navigation, and so it was 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ntinents themselves, remained in relative shape to what they might look like on the Earth's surface if it was a globe.
0: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离赤道越远，越靠近两极，被放大的程度就越夸张。所以，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极国家在视觉上比真实比例更大，而靠近赤道的非洲则比真实比例要小。有网友用人脸图解这种失真现象，大概就是这样和这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是许多地图应用的基础。
2: When the map most of us grew up with, the message is quiet but still very clear that our African continent is smaller and it matters less. So we know that physical maps shape mental maps. Mental maps influence diplomacy. They influence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global priorities.
0: 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3: Mercator projection has fostered European imperialist attitudes for centuries and created an ethnic bias against the Third World.
0: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
4: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toss. Map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hen they present a distorted image of our planet, they risk perpetuating inaccurate representation that ar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2018年由博扬·萨弗里克等3名制图师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更能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到，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4: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correcting a perception. Correcting the map means restoring to continents in the mind of people the reality of the true dimensions.
0: 今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错。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非洲国名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5: Good evening. Tonight, it now feels as if the world is aware and responding to the kidnapping of 276 schoolgirls in Kenya 3 weeks ago today.
0: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6: A continent of more than 1.5 billion people with no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s was referred by President William Ruto. Without the voic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0: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et hydrocarbures. En effet, transformer le continent résidera certainement dans la transformation de ses atouts en avantages comparatifs.
1: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
2: What we find is a large increase in violence in the months immediately after the shutdown occurred.
1: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3: We just want partnership from the BRICS countries on agriculture and digital platforms.
4: As BRICS, we find ourselve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s the global economy is reshaped, as trade patterns shift,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ccelerate and climate pressures increase.Countries and companies are compelled to reconsider where they source and produce and invest. For u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shape a more resilient, diversified and inclusive economic future for the global south.
5: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正因如此，世界应该更认真地倾听非洲的声音，重视非洲的关切，绝不可小看非洲。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6: 那就看我的，
7: 那就看我的，
8: 那就看我的。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

0: 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服贸会13号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3: 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3: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5: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视线转向国际，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14号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以美6月18号在巴基斯坦伊斯兰

0: 安保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道裂纹，两个乘组的同舟共济。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除了看到我们的船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0: 210天，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
2: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0: 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70后、80后、90后飞天组合，
1: 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
0: 面对面专访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0: 浩瀚天宫，接力不息。此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驻守中国空间站，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就在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张璐获颁2级航天功勋奖章，首次飞天的武飞、张鸿章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3级航天功勋奖章。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他们返回时乘坐的飞船正是此前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而他们出征太空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

0: 去年护送神舟20号乘组平安返回地球。
1: 什么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就是说把六个人都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在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那这个大局就是说保护好空间站，然后让上一个乘组平安返回。
2: 返回舱着陆。
0: 2025年11月14日，神舟21号飞船搭载神舟20号乘组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而此时的中国空间站里只有一艘疑似遭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纹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以及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之前，神舟21号乘组经历了11天的空窗期。
3: 这11天，旁边没有一个随时可撤离的船，
1: 对，
3: 心理上会一样吗？
1: 在这11天里面，我们在天上进行了好几次的应急演练，有失火的，有失压的，还有一些医学的等等。
3: 这个是额外的，这个不是计划内的。
1: 如果出现这些应急之后，我们是撤离到问天舱还是隔断的一个舱段，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应急策略，因为没有飞船做一个后盾，做一个保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出任何的问题，否则的话那就是说给地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也给我们自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
2: 神舟21号打开出舱舱门。
4: 神舟21号报告，出舱舱门已打开。
2: 曙光明白。
0: 2025年12月9日10时28分许，张璐打开问天气闸舱出舱舱门，他登上机械臂，在武飞的协助下完成设备传递，机械臂向神舟20号飞船移动，张鸿章在天河核心舱内支持配合。此次出舱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由航天员对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及周边舱体进行近距离检查。
1: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相机也是放在我机械臂的操作台上，飞船大概2米远的位置吧，然后我进行拍摄。我说我想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
3: 你离它多远？始终离它有多远？
1: 我记得最近的时候移到了有1米的距离了。
3: 咱俩这么远？
1: 还要近。
5: 机械臂已于运动至飞船巡检点，已锁定完毕。
0: 14点43分许，张璐在机械臂的配合支持下，开始对神舟20号返回舱舷窗进行巡检拍照。
3: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和你在舱内看到的是差不多吗？
1: 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舱内通过舷窗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舷窗的这块玻璃嘛，这个裂纹它是大概就像一个斜的一个斜面，
3: 他们说像一个小叶子一样，
1: 对，一片树叶，一个斜面的一个树叶，但是在外面看着不一样，因为在外面看它是看着整个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个舱体，它不是一个整块玻璃，它外面还有很多的涂层，就像刷了漆一样的，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除了看到我们的舷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0: 神舟21号进行首次出舱活动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发射升空。这是空间站首次在停靠了2艘载人飞船的构型下进行出舱。新的布局对机械臂的路径规划、运动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好的，东瑶，然后这个点拍6到10张。
4: 明白，我多角度拍。
3: 如果你想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你是随意靠自己就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要通过天地之间的协调，让机械臂协调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
1: 在舱外如果想改变自身的体态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机械臂上的人他的双脚已经被固定好了。

0: 你就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左右或者是俯仰。为了节省时间嘛，可能我会举起来或者说是放下去或者左右，但是其实这个范围的活动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其实如果为了我个人节省体力的话，我完全可以等到机械臂移动到位置后。
1: 那为什么不呢？
0: 因为时间上太浪费了。在一个远距离的时候，我可能机械臂它可以一次性给你移动20或者10厘米，但是距离越近，它的移动步频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就只能5厘米、5厘米的往前移，因为它怕距离太大了之后出现磕碰。
1: 它为了保护你。
0: 对对，保护我。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微调耗费的时间就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就是说强行的扭转身体。
1: 不是说不能动了吗？已经。
0: 你服装是动不了的，我人在里面，它和服装还是有点空隙嘛。我人转动之后，把手再移动，可能就是说腰会一直憋着，或者时间长了会难受。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就不用再去调整角度了嘛。
1: 嗯，
0: 在舱外确实是移动了很多的角度，当时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2: 由于在舱外拍照时，张璐戴着加压手套，操作远不如地面灵活。此外，相机在舱外还需做多种防护，部分处置需要地面进行操作，这些都让太空拍照比地面困难得多。
0: 这个相机在舱外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吃力，因为长时间的用一个手指头，而且按钮也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按下去非常非常费劲，一直拍到我的手已经按不动了。
3: 通风报告，机械臂已运动至防护结构，安装点已锁定完毕。
2: 完成飞船检查拍照后，15:21，张璐搭乘机械臂来到天河核心舱外部，开始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工作。
0: 其实安装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怎么样把防护板固定在我的操作台上，然后怎么样把防护板取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防护板它不是说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一块板，不是这样的，每一块板都不一样，各种形状，有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有菱形的，有等腰梯形的，甚至还有波浪形的，各种各样形状都有。我们操作台你也知道，也就两个支架可以安放固定，我每次出去要携带至少4块甚至5块6块板，那这5块6块板除了安装之外还要防飘啊。因为我安装完之后你固定不好，或者说在固定下一块板的时候磕碰到了飘走了，那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2: 从神舟18号首次实施在轨加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开始，这项工作从未间断。神舟21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前，问天实验舱段的防护装置已全部安装到位，这次出舱他们将继续为空间站披上铠甲。
1: 以往也是在安防护的设备，那这一次经历过这个裂纹之后再去安，会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时候好像我就会无意之中的多去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更多的去看看有没有太阳帆板被碎片撞击出现这个穿孔或者说是损坏，还有就是说安装防护板的一些位置有没有被这些空间碎片撞击过。
1: 就当你看完了以后，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你做这件事的人就更应当知道就给他穿防护衣这件事有多重要了。
0: 我也看到了之前安装过的防护板，也看到了曾经我和我的指定长费军龙在神舟15的时候安装过的一些载荷设备等等，然后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正常的在空间站外运转工作。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付出也都非常的值得。
2: 为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补充物资的综合效益，经地面周密论证评估，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出差在原定6个月的基础上延长约1个月。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新的决定？
0: 至少在春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7个月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在过春节的

0: 时候，我们还是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我们就像往返跑一样，我们现在往回跑了。结果没过几天，告诉我们说你们还要延一个月。我说这还没到往返跑的终点呢，这还得往前跑一段，再往回折，这心理预期值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你们自己来说，再多经历一个月，会有感觉吗？
0: 会有的，
1: 明显吗？
0: 明显。不说7个月了，就从今天开始把您关在这个房间关一个月，有没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对不对？而且这感觉一定非常强烈。家里人从最初送别的时候，期望值是半年之后再相见，那突然之间变成了半年之后再加一个月再相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已经，就是说让我们再演一个月了，后来我们想，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
2: 210天，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也是一场对人体机能在太空环境下的极限大考。
1: 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身体上因为多了一个月，所以地面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首先一个是锻炼，因为增加了这一个月，那要求我们的锻炼的负荷还有强度就比以前高了。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之前，我的跑步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运动也好啊，负荷没这么大。我发现自从接收到多一个月的这个通知之后，他们两个锻炼的这个劲头明显比以前要强了。
2: 任务延长一个月，意味着工作节奏的重新调整。6个月的既定任务全部完成后，新增的在轨时间如何安排，需要重新规划。
0: 最后一个月，除了准备正常的返回的一些物资，又增加了一些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月，7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的一些血液的采样，还有一些包括唾液、尿液、粪便的采样，那这些就更加珍贵了。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在空间站种了很多的这个品种的植物，有这个西红柿、向日葵，有地瓜，延迟了一个月，那我们的这个植物的果实的采摘，那也就延后了。
1: 这是实验用品，还是说你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实验用，西红柿可以吃，但是西红柿其实是要带下去的。西红柿长得真挺好的，有黄的，有红的，那个儿都有这么大，这么大一个个的。我记得一株这个西红柿的那个植物上，最多的好像是结了42个果实。
2: 从备战12年首次圆梦太空，到时隔2年再度出征，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张璐此次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第三批航天员武飞、张鸿章重返太空。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累计进行了27次出舱活动，张璐参与了其中7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你完成完这次任务，有没有想过你出舱那么多次，目标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神舟15，我的指令长费正农带领我成长，带领我出舱，让我对出舱有了更深的一个感受。那我成熟了。那这一次作为指令长的我的任务，那就是要带领栋梁出去，让他也能够通过三次出舱，更好的成熟，更好的壮大起来。我三次出舱都是给空间站安装防护板，更好的去维护、保护我们的空间站，因为空间站就是我们的一个太空家园，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生活，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将来还有可能，我们太阳帆板要更换、要转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去把整个太阳帆板更换，就像我在舱外拿着一个巨大的芭蕉扇一样，哈哈，那多帅呀！哈哈。

0: 动量出舱，按照主路径进行转移。
1: 动量明白。
2: 这是航天员武飞的首次出舱。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时最年轻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7名

0: 航天飞行工程师之一。
1: 在地面我也参与了很多这些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所以我本能的呢也更想更期盼着去外面去亲手用一下我们地面制造的这些设备啊，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航天服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想亲自去体验一下。
0: 成为航天员之前，武飞曾参与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神舟21号的三次出舱活动，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座他曾在地面守护过的太空家园。
1: 我在推开出舱舱门的那一刻，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2: 为什么是紧张呢？
1: 因为那个视角很难去形容，是我们那个出舱的舱门是在一象限，就是相当于倒着，就是你站在很高的地方看下面，中间都是真空那种黑暗。
2: 听得到什么？
1: 唯一听到的就是你的舱外服微弱运行的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的气流声。那种状态下你仿佛就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在转移路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视角是可以完完整整俯瞰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虽然我在地面也见过真实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整个这个以地球的这个蔚蓝的背景下看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组合体以后，那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2: 什么感觉？
1: 我们用科技去实现的这个成果，就是脱离了这个大气层，充满科技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站展现在你眼前，你还是非常兴奋的，就那种感觉。
0: 这三次出舱活动都有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安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重点保护裸露在外的电缆、管路等关键部位，提升空间站整体应对空间碎片的能力。
2: 你参与过它的设计、研制，包括生产，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在给它穿防护衣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这个工作首先在我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2: 为什么？
1: 我们地面做一个设备，从鉴定件到出样到正样，我们从设计开始再到验证实验，最后统一整个整舱的实验做完以后，每一个验证它就都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的。那么这一个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出现问题以后再打上去再去维修的话，那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去装这个防护装置的。
2: 正因为你跟过这个实验的全过程，所以当你在天上去给它装这个防护设施的时候，你就更理解为什么要装这个防护设施。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我们要跟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师，每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包括一个单机元器件的设计师都要去沟通嘛，我们一起协同嘛，在地面的时候把他们的产品送上天，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肯定是非常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天上运行的好的，能够保障的好的，所以我更理解这个意义。
0: 武飞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验证。他主要从事航天器热实验，也就是在地面通过专门实验室模拟太空的真空极端高低温环境，确保航天器能稳定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地面走向太空，这场身份之变是他航天生涯最美妙的转折。
1: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整个仪表的参数，因为我在地面我就要看这些参数嘛，我到了在轨，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状态。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2: 你会专门找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去专门再看看吗？
1: 会的，肯定会的。这些具体的每一项的东西，在天上去操作的时候，去关注的时候，都是地面工作的像是一个延伸一样。
2: 嗯，什么感觉？
1: 一个是非常
2: 亲。
1: 非常亲切，有亲切感，因为在地面见了很多次，又在天上见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分享欲，就是我想我作为工程师，我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既是我自己，那么也是代表了很多就是参与空间站研制的工程师，我像是替他们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是在怎么运行的一样，所以我特别有分享欲，我特别想把

多看一看，多记下一点，让他们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啊，看到自己设计的设备在天上是怎么运行的。

0: 过程当中，它究竟能不能承受返回的那个高温压力？这是地面无法在远程做出精准的判断的。对于舷窗这个结构机构这个东西本身，你没法把它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它变真空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好它。我们是在舱内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固。
1: 就是运上去的所有的这些零件设施，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舷窗保护好。
0: 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后续任务当中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达什么程度它是可靠的，到达什么程度它是不可靠的？给地面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2: 航空报告，分离准备完成。
3: 分离开始。飞船转径向200米设离，
4: 依次调姿开始。
5: 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
4: 推返分离，弹主伞舱盖6公里通，抛防热大底。
6: 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经现场检查确认，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外观总体正常，舱内下行物品状态良好，神舟20号飞船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0船让它自己走的时候，你们心提着吗？
0: 我们20船走的时候，新的应急飞船已经发射上来了。从应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是没有，
1: 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你们会不会提心为这个20船回去提着心？
0: 我们更多的是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加固的工作是不是完成的足够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把这一个宝贵的这个研究的机会完完整整的带回到地面。
6: 这份牵挂源于武飞多年地面科研工作的深刻体会。从事航天器热试验时，他常面对一个难题：地面模拟的环境再逼真，也无法完全复现太空的真实状态。真空、失重、温差交变，许多设备在轨运行的细微表现，往往超出地面的预想。
0: 我们航天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质量工作，叫归零。当一个设备在天上运行失效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去推断是哪一块产生了问题，是天地的哪一个差异我们没有吃透，没有搞懂。那么以前很多归零工作我们其实是靠想的，
1: 就是你不去天上试，你永远只能靠想象。
0: 确实，你永远只能靠想象。第二个呢，就是故障的排查。比如说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设计团队很快会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我们首先切断哪儿和哪儿的联系，去关哪个阀门，去看它的状态。那么在故障排查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不仅要这个看这个故障的这单个设备或者单个系统，还要和它关联的系统都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想，如果天上如果有人能在第一现场以第一视角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些就是问题按照这个地面排查的顺序开始实际操作排查，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1: 其实你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如果能搬到天上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美梦能成真呢。
0: 确实是，以前是没有敢想有这个机会的。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6: 2020年9月，武飞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1: 那你要得到这个机会，你要付出什么？
0: 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有很多问题，有这个从专业的这个深度到这个知识的广度上的一个转化。我们可能只是这个系统工程上一环的其中，你要往深了去研究。那么成为航天员以后，要求你对各个系统你都要去了解。
1: 对你来说，要从一个工程师，有没有快捷方式成为一名航天员？
0: 最开始肯定是
1: 要受点罪，
0: 受点罪。从体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觉得我一跟这个飞行员一比，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不行呀，要面对这些特殊环境的训练。
6: 从一名工程师到一名航天员，武飞要跨越的难关远比想象中多。
0: 一开始是一种感性的、有点偏蛮干的方式， 这样的话你会

0: 急功近利。你比如说在体能方面，你超出负荷，你去自己去加练，
1: 练毁了，
0: 他容易受伤啊。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慢慢稳下来，稳下来，你要重视客观规律。其实就像体能训练，也和每一个就是我们工程研制的一样，它也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你要去把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规律，然后要建立一种科学训练的这个方法。我的指令长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磨练好去执行任务，那他积累的这个宝贵财富其实是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用好这一部分资源，就是我们的传承，他的经验怎么来传承给我们，我们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高的探索，完成更好的任务。
2: 神舟二十一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3: 北京明白。
4: 2026年5月29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之路。去年出征时，地面工作人员曾赠予乘组一个苹果，预祝任务平安顺遂。告别天宫时，他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
1: 这个苹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揣在哪儿啊？
0: 我们这个苹果是把它固定到了这个仪表板下方的一个位置上。
1: 航天服上没兜是吧？没有地方可以放苹果。
0: 航天服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天服其实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我们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去影响安全。一旦这个发生危险以后，航天服的这个气冲起来以后，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搁在这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
1: 当时你们怎么商量的？
0: 当时指令长提议的吧，指令长提议说是，也是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心理暗示吧。他说是你们第一次参加任务，说是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们也带一个好的寓意，带一个这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另外一个指令长也跟我们讲，当时就说这个返回的第二天是科技工作者日，然后我们能够到天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科研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把我们托举起来的。
5: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4: 今年40岁的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4名载荷专家之一，主要职责是在天上做科研。
1: 你想过没有，你有一天会在天上做实验？
7: 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实现了。
4: 成为航天员之前，张鸿章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大规模储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研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期间实施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共同研制。
1: 怎么有的这个想法？
7: 航天训练中心它也是有电化学相关的研究团队的，包括我们在轨的舱外浮的电池，而我又是做化学电池研究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看能不能把我们电化学的研究在轨做一些研究，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就是你入选了航天员之后，
7: 对，
1: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7: 对，
1: 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7: 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思维的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空间站上的现在用的很多电源，它在轨和在地面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异。
1: 什么意思？
7: 就是例如有些电池的寿命会比地面要短，但是呢我们具体的原因呢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就想能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为以后设计更好的这个电池来奠定一些技术基础。
2: 结果

0: 2025年10月31日， 张鸿章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
1: 与它一同上行的还有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的实验装置。
2: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交会对接正常完成。你这次要亲手做一个自己全力参加过的、自己设计出和全力研制出来的这么一个实验，什么感觉？感觉非常的幸运吧。 一开始是对这个实验充满了期待，就像当初我爱人怀孩子一样，就想着孩子生下来又聪明又漂亮，然后又能出人头地。但是临到生的时候，你就想着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开始对这个实验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一旦进轨入轨之后，想到第一件事，这个实验的各个设备，因为从来没有在轨做过，能不能顺顺利利的
3: 完成下来，在轨不要出现任何的故障。然而真正上手操作后，天地之间的差异远比想象的更为具体。在天上做实验和在地上做实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毕竟天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地面这么完善，所以我们要把最关键的一部分实验在天上来做，而且
2: 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地面的补给，所以我们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在天上有个失重环境，你的样品固定的时候，可能它会有轻微的震动，所以跟地面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实验过程中，张鸿章基于科学判断，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锂离子电池原位光学观测实验，全程获取锂之晶生长全流程影像，完成精密电化学实验的精密调节。实验流程的精确执行，实验状态的实时监控，关键科学现象的识别与记录等。你这个实验做到什么份上就叫成功了？这次实验的目的一是验证我的实验设备第一次在轨开展电化学实验，它能够顺利的开展。 二，我能够在轨观察到我希望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得到我能够得到的数据。经过我分析实验数据之后，然后能够对这个电池的性能进行一个改进，改进之后，然后再到空间站再进行一次验证。这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目前还是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分析清楚的话，对处理锂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
3: 你通过这一次执行7个月的任务，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这个科学的领域？
2: 感觉更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庆幸，在多年前就选择了发展新能源、发展储能这么一个方向。
3: 为什么庆幸呢？
2: 因为这个方向是对我们地球的未来非常重要。 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无节制的排放，减少温室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它这些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它在地球上的储藏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能源，我觉得当时选了这个方向还是很庆幸。
0: 张鸿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年，32岁的他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年，中国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开放，张鸿章报名参选。当时这个招航天员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做航天员呢？
2: 载人航天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 自从杨利伟神舟5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1: 这个机会到你面前，它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一个领域，这个微重力环境以及

0: 他的空间环境，
1: 嗯，
0: 带来的很多神奇的现象，我想我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时是奔着一个学习的目的来的。
1: 学什么呢？
0: 因为咱们中国空间站是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前沿科学研究会在轨实施。
1: 嗯，
0: 我虽然是做电化学、做能源方面，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前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知识边界，希望起到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么一个效果。
2: 2020年9月，张鸿章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之一。经全面考评，他入选神舟21号飞行任务乘组。这是我国第二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搭档执行任务的乘组。乘组年龄横跨70后、80后、90后。
1: 你的优势在哪？
0: 因为我在大连化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10几年了，所以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他哪些是他在意的，哪些是他可能注意不到的，我可能会让这些实验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可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预案外的问题。
1: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去做实验，多难得呀！世界上有多少实验科学人员想这样做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些实验都非常的珍贵。
1: 所以你要给人做坏了，那你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0: 对，这个是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像您说的，他可能一个实验就上3个样品，这3个样品有很强的一些内在的关联关系。其中有一个样品，如果说给他做的不好，有可能这整个实验，可能他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 空间站里的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凝聚着地面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能在太空亲手完成他们的实验，对张鸿章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你上去不仅仅是要关注自己的实验，
0: 对，
1: 还有好多别人的实验。
0: 对，
1: 那些实验你感兴趣吗？
0: 都感兴趣。
1: 最感兴趣的是哪些？
0: 我举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轨器物培、樱桃番茄和小麦。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从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开花之后给它授粉、授粉之后结果，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在期待着。我会时不时过去就看一下，记录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会发生根部积水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这时候就到了我们来发挥我们在轨既是观察者，又是操作者，又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提出者这么一个角色，就提出了一个能不能把这个樱桃番茄的，它有好几个种子嘛，好几个小的这个苗，能不能把它们的水分给它连起来，然后给它均衡一下，又提出了一个水分均衡系统，并且手动制作了一个，然后发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3: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打卡天宫里的治愈系角落，我们的太空番茄。
2: 在神舟21号乘组的悉心照料下，空间站迎来了樱桃番茄丰收季。2025年5月25日，他们又迎来新的伙伴，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中国香港航天员首次入驻天宫。短暂交接后，神舟21号乘组踏上归途，新乘组逐梦星海的探索仍在延续。
1: 你是去过太空的人了，这一趟下来什么感觉？对太空的印象？
0: 你这个宏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太空非常的深邃，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地球非常的小，确实是回首一想，曾经在天上待了那么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梦里发生过

0: 我一样。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你在轨道里那种感觉，你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又适应了地面的感觉了，你那种感觉好像没有了一样。当时在轨，人是一直是漂浮着的，你在地面就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了，找不到，找不到了。
1: 还期待再去吗？
0: 期待，我也想，希望能有更多的实验项目，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在轨实验，或者至少是把自己的实验送到空间站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环境下，更好的对我们这个探索和利用太空，做出一些贡献。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

0: 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力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5: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我们也通过几个关键词来梳理盘点服贸会成绩单。
1: 关键词一：创新首发。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100余项。
2: 关键词二：精准对接。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实现了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
1: 关键词三：务实落地。15

0: 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总活动量达到200场，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推动项目落地。
1: 截至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3: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4: 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
0: 那么我们该如何大力培育服务出海？来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5: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培育我们服务提供者的主体。中国的服务企业真正要有实力去满足各国的服务需求者的需求，才能够为他的服务出海提供基本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服务的保障呢，我觉得要来自于企业对于各个目标市场环境的了解，来自于他们对于现有规则的把握，来自于他们使用各种技术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我个人理解呢，对于我们服务出海是要能够使得我们的规则能与国际市场相对接。那么在 WTO 的服务贸易协定下呢，我们已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些规则呢包括市场准入，包括一些国民待遇的基本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也在包括双边自贸协定在内的新的框架下去推动新的服务出海的相关的规则。所以这些规则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的服务企业降低海外的成本，降低我们的一些不适应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服务出海还要看服务跟制造之间的融合。那么我们的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出海的速度增长得很快，那如何有效地帮助中国的这些生产制造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我觉得这个里边服务需要增强相应的一些专业化的能力，从一些专业服务做起，去强化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能力，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的发展的需求。
4: 第19届浦江创新论坛正在上海举办。浦江创新论坛也是我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交流平台。
0: 本届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技术转移大会，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服务。来自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众多创新种子在这里寻找落地转化的土壤。
6: 技术转移大会线上线下预计释放技术需求超10000项，汇聚1500项待转化优质成果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品。
7: 您看我旁边的是一个视频测流系统，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呢，加入了人工智能的算法了之后呢，就可以对任何的这样的河道呀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它可以远程的测量到水位和流速，最远可以在300米的范围内呢进行测量，而它的精度呢在1厘米之内。
8: 我们想对接的就是说能够持续的合作研发，还有就是投资，能够支持我们这个技术持续的做下去，不断的迭代。
6: 记者现场跟随一批技术转移专家，在他们的带领下，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多位项目经理人分成几支小分队，到展会中淘宝与项目进行1:1的分析交流。这款全新的脑机接口智能耳机

0: 刚刚完成样机设计，佩戴上之后，它就可以跟随佩戴者的眼动，控制鼠标等电子设备。但作为一个刚刚从大学走出的技术，还有很多卡点，专家现场开启了项目问诊。
1: 这个后面也会有一些概念验证中心，其实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团队去解决从实验室的，现在从零到一最初的一公里的问题。
0: 会前需求征集与挖掘，会中资源集聚与对接，会后线上平台做长效运营，大会已经打造成为一个全年线上线下技术转移服务的闭环，助力成果转化。
2: 在本届浦江创新论坛期间 ，WeStart 2026创业投资大会举行。
3: 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同期活动，200多项海外项目在这里寻找投资、市场和项目合作的机会。
0: 今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海外通过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7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到海外项目215个，最终21个优秀代表项目得到邀请，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找与上海产业的真实链接。路演专场中，中外专家联合把脉，与这些海外项目负责人深度交流。来自荷兰的这个团队带来的项目是软体检测机器人，他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产业联合开发、量产落地及零部件技术合作，而非单纯融资。
4: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其庞大的客户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我们想在亚太地区开拓密闭空间检测领域，我们相信中国，尤其是上海，可以成为我们物流和制造的中心，从而真正将机器人作为一种服务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这是我们首次来到中国，我希望我们离开这里时能与大学、行业以及潜在投资者建立良好的联系。
5: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我们是一个人工智能合规平台，专注于人工智能原生合规。现在，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其人工智能能力，我们将能够比其他市场更快地学到更多知识，参与解决合规和治理问题。
0: 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了未来产业岛，集中展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的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将对接服务延伸至全年的全周期服务，为科创项目与投资机构搭建深度交流的纽带。
2: 今年1至8月，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2 运输车辆达3062辆次，运输通行量居全国首位。T2 运输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搭建的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核心优势是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是高效便捷的国际跨境货运方式。
3: 昨天，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唐山港，这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新疆煤炭先通过铁路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线路开通后，江煤入季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2: 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那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5: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6: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5: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7: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此外呢，截止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经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及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
3: 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

0: 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
1: 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基、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逆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多项种业信息显示，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抽查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2026至2027年度，全国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形势总体平稳，种子供应总量充足，品种结构持续优化。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
3: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4: 今天呢，咱们投了4号籽粒直收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3: 目前，辽宁各农机合作社正全面细化秋收方案，摸清自有、托管和社会化服务地块面积，检修烘干设备，清理仓储晒场，统筹作业人员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倒伏、积水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秋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2: 昨天，随着宁夏引黄灌区最后一台泵组平稳停运，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自3月24号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
0: 眼下，贵州铜仁市印江县辣椒迎来丰收，当地以椒为媒，举办农事竞赛、土家常桌宴等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5: 周末想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乡村气息，感受一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以及丰收的喜悦。

0: 方才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1: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长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齐排开，黄金炖土鸡、农家咸鸭蛋、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同时，田间烟火气十足。
2: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朴实又暖心。
3: 通过农事体验、趣味竞赛、农味宴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带动群众就近征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9月16号12点，2026年东海伏季休渔期将结束，临近东海全面开渔，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赤溪镇中墩社区办起了一场特别的渔家滨海运动会，包蛏子、飞梭走线、贝壳穿珠、渔船抛绳，平日里渔民们熟门熟路的劳作技能全都变成了闯关项目，不论是村民还是游客都能参与体验，现场集印章还能兑换消费代金券和伴手礼，赛场连着市集，游客挑好海货，摊主免费加工，这种买海货现场烧当场吃的一站式体验也带火了整个渔村的海鲜消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8: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4: 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2号。

在新疆落下帷幕，两岸人士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共商交流合作。然而，两岸同胞越是沟通交流，民进党当局越是坐立难安。大陆为台湾青年量身打造的公益性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竟被其以所谓违反两岸人。

0: 真实的大陆，戳破抗中保台的谎言。民进党当局嘴上喊爱台湾，手上却砍台湾青年的机会。封得住网址，封不住人心；挡得住平台，挡不住两岸青年同心同行。
1: 9月11号至12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和两岸青年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达成的第五项共识聚焦青年议题，共同呼吁两岸青年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贡献者。
2: 两岸的年轻朋友，他们应该在和平中追逐梦想，在交流中彼此成就，一起创造属于我们中国青年的精彩人生。
1: 这个暑期，两岸青年跨越海峡，共赴青春之约。从北京到杭州，从苏州到上海，交流活动持续热络。7月2号，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举办，吸引约5000名两岸青年相聚。7月15号，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苏州开幕，吸引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8月3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在福州开幕，吸引超过3000名台湾青年参加。热络交流的背后，是大陆为台湾青年提供的暖心服务。台青一家是国务院台办指导建设的台湾青年一站式服务平台。7月15号上线至今，累计已有入驻企业1300余家，发布岗位6800多个。不少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找到心仪的工作。
3: 你在这个台青一家上面，你看到大陆对台湾开放的求职的或者是实习的内容啊，你其实透过这个网站都能够做到有效的了解哦。那我认为其实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帮助。
4: 然而这一贴合台湾青年现实需求的服务平台，却戳中了民进党当局煽动抗中保台、阻挠两岸交流交往的痛点。台陆委会日前以所谓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由，宣称已对台青一家网站停止解析作业并下架该平台，试图以技术阻隔和政策打压阻断台湾青年对接大陆发展机遇的渠道。
1: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感叹，陆委会设立初衷本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与对话，如今却越来越聚焦制造对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
5: 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1: 数据最有说服力。据统计，2025年来大陆的台湾青年数达168.4万人次，占来大陆台胞总数的34.4%。台胞来大陆的热情不减反增。2026年1至6月，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3: 民进党当局害怕台湾很多的人到大陆来生活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原来大陆的一切跟民进党在宣传的其实真的非常不一样。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陆的发展呢，或者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在过去都被民进党利用讯息茧房、舆论跟媒体上面的控制挡在外面。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走走看看之后，你就会发现民进党在台湾所设下的谎言呢，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1: 海峡隔不断青年的追求，谎言挡不住融合的大潮。民进党当局即便封锁一个网站、屏蔽一个平台，但封锁不住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人心所向。
6: 两岸的青年可以同心同行、互学互鉴，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相处中建立友谊，在合作中寻找共同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

0: 站上世界的舞台。
1: 当前的两岸青年各具优势和条件，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2: 目前2026中关村艺术季正在北京举办，作为艺术季的首场活动，中关村 AI 艺术嘉年华日前举行。活动以科技加艺术为核心，打造了机器人互动、社交共创等多项内容，吸引了市民游客前往体验。
3: 当机器人奏响乐曲，人机对弈成为现实，人工智能正走出实验室，以丰富的艺术形态走进城市公共空间。本次嘉年华把整个园区变为沉浸式体验场，20多家 AI 科技企业带着各类机器人和前沿 AI 产品集中亮相。
4: 在我身边呢，这台下棋机器人就是现场很受大家欢迎的 AI 互动项目。可以看到，它将人工智能和传统棋类、象棋、围棋等结合在了一起。在这里呢，人工智能不再是课本上的概念，而是可以真实的体验，面对面的感受。
5: 通过这个智能音乐来去打鼓，还有去玩钢琴，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AI 交互打击出非常不错的旋律。
3: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专属 AI 演绎舞台，搭建起虚实交织的视听现场。 AI 算法深度融入音乐编排、舞蹈演绎环节，机器人乐队演出、虚拟偶像唱跳等创新节目接连上演，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
6: 日前，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相关全国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艺苑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京启幕。本次展演为青年艺术人才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常态化的展示平台，助力培养造就一批德艺双馨的名家新秀。
3: 本次展演将于9月至10月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五大艺术门类，共计14场演出，重点推介青年戏曲演员、舞蹈新人、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等100余人。其中，青年管乐演奏人才展演音乐会汇聚20位优秀青年管乐演奏人才，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管乐发展水平与人才培养成果。展演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涵盖单簧管、长笛、双簧管、萨克斯管等多个乐器门类，尽显不同管乐独有的音色魅力。
7: 能让我就在这么小年纪感受到很高水平的舞台、高水平的乐团，然后来合作，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乐队啊、音乐上面的知识。
8: 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丰富地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乐器。我们既有西方的，也有中国的，有经典的，也有现在更新颖一些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遇见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2: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声明称，此举是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
1: 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
2: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发表声明称，以国防军计划继续控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防止黎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一方返回并重新建立据点。
1: 卡斯表示，该高地仍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的一部分，在黎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被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或重新部署。任何接近该高地的人都将被消灭。
2: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

0: 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两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
1: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1: 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
0: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
1: 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5: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最近北方大都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哈，但是南方却是雨水频繁，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没错，那最近呢，北方地区确实很多地方都是秋高气爽，南方呢，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雨水频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位置变动所引起的。常年的9到10月份，副热带高压开始减弱南退，而同时呢，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频繁南下。与此同时呢，还有暖湿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冷暖空气会持续交汇在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导致这一带地区雨水频繁。今后一周，从降水日数来看，西南这一带地区仍然也是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像是成都和重庆，今后一周几乎是雨水天天见。持续降水之下，这一带地区的朋友还是要警惕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本周的一

0: 整体的天气情况，那像是本周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白天会有些晒，一早一晚气温相对低一些。要注意，到了本周末，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呢，像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降雨降温。周末有安排的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南方地区先来看海南，周初雨水比较强，尤其像今天、明天雨水减弱，后天降水消退。那整体来说呢，南方地区像西南、华南这一带呢，本周降水都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在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这一带地区，可以看到今后几天这里会自西向东下起大到暴雨，那要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0度，沈阳晴，11到24度，天津晴，19到27度，通辽晴，11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成都阵雨，17到27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昭通多云，13到20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28度，威海晴，15到24度，东营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31度，南京多云，18到29度，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0: 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下午闭幕。
1: 本届服贸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4: 本届服贸会共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新成果，新品首发类成果达119项，展示了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等前沿内容，吸引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去年提升3.7%。
5: 这真的是个庞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拥有出色的解决方案。
6: 很多参展的行业，然后和产品都比较感兴趣，很多亮点，有很多新的高精尖的一些科技的运用，然后有一些产品的发布都是首次。
4: 务实合作是本届服贸会的鲜明底色，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让国际伙伴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5: 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也为我们敞开合作的大门。这场展会组织得十分完善，非常专业。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供应链，我们已经开展相关合作。
7: 服贸会对来自全球各国的参会方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可以学习中国在各类服务贸易领域的经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2: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世界观察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关键平台。
1: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展会有什么新变化？来看记者的报道。
8: 那更新的呢，不光是外在，今年的服贸会从展陈设计到活动方案都更加的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走进刚刚新建的2号馆，在这个门口的楼梯边就可以看到，要解决企业出海的全部难题，一站式就可以到这里的2层。
9: 不少企业在听完路演后，就和台上的讲师或是身边的友商直接开聊。在路演专区旁的会商区，不论是散客座还是包间，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桌签。
10: 今年我们把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会计等等这些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都集中到了一个区域，

0: 业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出海服务加油站。
1: 今年服贸会主办方为国外专业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对接活动，展会上机器人在各个场景的应用，各个领域的生产数字化解决方案是最吸引专业观众的展陈，其中许多都已经进入了海外市场。这些服贸会上展出的出海案例都是在国内生产需求牵引下，企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过千百次锤炼的数字化服务方案，对海外客户最大的吸引力也正是在于他们的完整性和成熟性。
2: 这是我们今年首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通识课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交互的课件。如果是一个海外的老师，他要教这个知识点，他一样是把这个网页投屏在教室里面，能够实现相应的一些互动。
1: 中国服务除了科技数字服务上新带来的硬核体验，也给世界带来独特的中国温度。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3: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1: 中国服务不断走出国门，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单行线，而是开辟互惠中外的宽阔大道。此次服贸会上，挪威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挪威国家馆聚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带来绿色能源、营养健康、创意设计等多元领域的服务方案与展品。
4: 像挪威这样的国家需要贸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贸易，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倡导开放，维护全球贸易规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
7: 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
6: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7: 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8: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6: 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推迟。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7: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9: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

0: 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通航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2: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 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0: 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了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0: 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不拥有投票权。
1: 芬贤士表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尽管如此，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
0: 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的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
0: 专家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2: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说，特朗普上述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

0: 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对此表示反对，他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十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收获。
10: 当前大部分秋粮处于灌浆成熟期，主产区大力推广绿色田管模式，筑牢丰收基础。
11: 山东5000多万亩秋粮正值灌浆期，预计还有不到20天就将陆续成熟。在环潭县，今年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面积提升到了85%，比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
12: 这里是环潭县西壁村，无人机正在喷洒叶面肥。这个是这片1800亩玉米地长势的遥感热力图，颜色越绿长势越好，颜色越黄则代表长势偏差，需要加强肥水管理了。
13: 长势较好的地块适当减量施肥，长势偏弱的地块重点补肥，肥料减量10%左右的同时，提高田间整齐度，产量提高5%至10%。
11: 眼下，广东1450万亩晚稻正值分碾期，也是病虫害高发季。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田边新布设的智能虫情监测装置，可以利用特定波长光源诱集害虫，同时自动拍摄图像上传到云计算平台。目前已完成100多种常见害虫的种类鉴定与数量统计，监测范围可覆盖周边数百亩稻田。
14: 系统运行后，虫量数据不再是大概数，而是 AI 识别的精确数。这样一来，农药使用量平均减少了20%左右，真正做到了减量精效。
1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一家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粱和水稻两块田，田管各有讲究。高粱地里，植保无人机根据北斗导航规划的线路往来穿梭，统防统治病虫害。水稻田里，智能灌排系统根据水位自动启闭闸门，保持潜水勤灌。为保障田间管理用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把共享用电装置铺到田间地头，农户只需扫码即可快速安全用电。田边的泵站也已完成用电增容改造，保障灌排和各类智能农机设备稳定运行。今年，安徽六安的610万亩水稻全部开展绿色防控。

技术集成应用，当地结合虫情监测系统，在田间增设了风吸式杀虫灯、昆虫诱捕器、迷向散发器等防虫装置，把田间病虫发生率降低了

0: 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已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中畜绒达肉鸭配套系统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丰富了秋日百姓餐桌。
2: 北京烤鸭、南京盐水鸭，还有一锅暖香的老鸭煲，一只鸭子究竟能衍生出多少风味？各具风味的肉鸭品种究竟是如何选育而成的？来看报道。
3: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禽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通过仪器分解鸭肉香味物质，从而筛选出更具风味的肉鸭基因。新品种中畜绒达肉鸭的优良风味基因就是这样被筛选出来的。
4: 这个品种就是肉香，它的风味物质在肉里面的沉积是非常的充分的。
3: 肉鸭产业成为我国继猪肉和鸡肉之后的第三大肉类产业。随着消费升级，不同菜系、不同吃法对鸭肉风味提出更多需求。但长期以来，肉鸭风味作为感官性状，缺少统一量化评判依据。针对这一痛点，科研团队将肉鸭风味拆解为滋味、香味两大评价维度。滋味对应煮汤鲜不鲜，香味对应烧出来的肉香不香。
4: 我们把以前由感官评价员通过品尝和嗅闻得出来一块肉好不好吃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结果，转化为可测定、可对比的量化科学指标。
1: 目前我国自主培育肉鸭品种已达20种，传统育种呢，要等到肉鸭屠宰之后才能品尝评判肉质风味好坏。能不能在小鸭阶段就预判出鸭肉好不好吃呢？
2: 我国科研人员建成5000只规模肉鸭基因组育种大数据库，好味道从育种源头就能实现预判。
4: 在小鸭的阶段采了一滴血，然后提取 DNA 获取了它的遗传信息以后，再与我们基因组大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就能够预测出来这只鸭子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3: 平台依托高性能算力和 AI 算法对海量基因组数据运算解析，育种效率提高了30%以上，肉鸭全身各个部位成为定向育种靶点。消费者喜欢吃鸭脖，那就选育长脖梗肉鸭，针对北京烤鸭则选育皮下脂肪丰厚个体，在繁育好吃的肉鸭品种的同时，还可同步筛选鸭绒发达的肉鸭，为羽绒服等制品提供优质原料。
4: 智能算力平台让我们更加好吃的鸭肉到餐桌上的速度也加速了。未来我们可以定制化的培育一些品种，你烹饪出来的食物呢，就是更符合你的需求。
1: 两种培育成功只是第一步。2025年，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出栏量突破21.5亿只，占全国60%市场份额。
2: 那么，好品种是怎样实现大规模推广的呢？
3: 在山东国家水禽良种扩繁基地繁殖推广的是我国首个打破国外肉鸭品种垄断的自主瘦肉型肉鸭品种中心白羽肉鸭，年孵化鸭苗1.1亿羽。
5: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基本上员工把这个整蛋推进去，我们只是去检查一下温度曲线正常不正常，有个水盘我们及时要往里添加水。
3: 从种蛋进入孵化设备起，温度、湿度、通风等参数都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控制。孵化后，工作人员根据体重、外观和健康状态等指标筛选鸭苗。
6: 克重在50克以上的，然后这种毛色比较金黄，比较丰满蓬松，眼睛明亮有神，嘴巴、脚蹼都是这种湿润粉红色的，生长比较有力的这种鸭苗，作为我们一个建雏的一个标准。
3: 只有品质过关的鸭苗才能送入商品养殖场。在这里，小鸭住进自动化棚舍，棚舍根据鸭群不同日龄自动调整温湿度、通风等环境参数。原本依靠人工经验完成的管理被转化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流程。
7: 通过这种

0: 标准化、自动化的这种管理方式。以这个单棚为例啊，我们能够实现一个人饲养35000只，综合起来能够使成本啊下降20%左右。
1: 肉鸭品种培育好了，养殖效率也提上来了，那怎么才能送上百姓餐桌呢？
2: 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让优质肉鸭物美价廉。
3: 在全国肉鸭产业第一大省山东采访时，记者发现当地肉鸭产业已形成企业与养殖户深度合作的生产模式。企业提供鸭苗、饲料、养殖技术服务，养殖户负责日常饲养管理。通过合作，企业扩大了自身的生产规模，养殖户提高了肉鸭饲养效率，降低了成本。
4: 技术跟不上，定点养就跟在这网上养了。一个是它卫生，成活率高了，六味比好了。然后我们的收益就高了，平均1块5到2块的收益。
3: 随着生产规模持续做大，一个个就近配套、就近衔接的产业片区逐步成型。
5: 里边有饲料厂、育种厂、种禽厂、养殖厂和食品加工厂，这样呢，整个产业链每一环，都是完整的，整个运行呢高效协同，最终呢提高了整个组织的效率。
3: 这条链还继续向仓储、物流和销售端延伸。
6: 我们在流通环节也进行了布局，通过前置仓、自由物流体系以及生产端和销售端的直接打通，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
1: 昨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
2: 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快哈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
7: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富池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池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8: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7: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较强风雨。昨天，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这也是海南今年首个暴雨2级预警。
2: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此外，未来几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由于今明两天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刚才我们介绍了海南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2级预警。
2: 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州、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
1: 那图中红色区域，也就是琼海、白沙等市县，预计累计雨量将达150至300毫米。其余市县，也就是粉色区域，累计雨量也有70至150毫米。
2: 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将停课。
3: 昨天，万宁市教育部门发布通知，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活动。今天，万宁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10: 走读生就是错峰分批离校，

0: 班主任呢逐一打电话给家长，确认家长接到自己的孩子。住校生呢统一安排到我们学校的安全宿舍，安排老师进行全程陪护。
1: 此外，海南的三亚市、琼海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乐东黎族自治县等共十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今天仍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2: 有关海南降雨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最近海南的降雨比较大啊，而且听说有可能持续到16号，那相关的情况你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过去几天海南在南海热带低压以及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是持续出现强降雨，那在海南周边还有海南这一带地区呢，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达到了2到3天。比如说在海南万宁的局地，过去72小时当中累计雨量是将近500毫米。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在海南大部、广西南部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海南这一带降水有所减弱，但是在海南的西部还有广西南部这里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后天的时候，这一带的降水整体减弱，强降雨消退，但是雨水还会继续下，那要格外的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2: 相关地区的群众要多加注意安全了。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3: 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新闻方面，最近呢，感觉中午时段还是有几分炎热，但是早晚时段出门寒凉感已经非常明显了。
2: 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刘超，未来全国气温的情况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从卫星云图来看一下。其实呢，最近几天包括今后几天呢，中东大部地区都是属于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呢，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气温升高的比较快。而到了夜间呢，也是因为少有云层的遮挡，气温下降的也比较快。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实况的气温，像是山西太原，昨天最高气温28.5度，最低气温10.3度，昼夜温差是将近20度。今天早晨，山西等地气温会更低一些。今天早晨像是山西沁源5点的实况气温是只有6.7度，一早出门要格外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天基本上还是这种天气的格局，北方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各地的气温在白天会上升的比较高，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地方呢会有所增多，那夜晚呢气温又下降的很快，这样就加大了昼夜温差。像是华北的西部、北部还有西北的中西部等地呢，昼夜温差都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在20度以上，那格外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可以采用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来灵活的调整着装，来防止换季式的感冒。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3: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南恐圣地，衢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遇见大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
2: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利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2: 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
2: 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该飞机型号为塞斯纳 T206， 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13号上午9点23分与地面完成最后一次通信联络后失联。记录显示，机上共有5人，包括1名飞行员和4名乘客。
2: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科尔·拉伯尔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

0: 约80%的内河货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宜春晴，8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6到18度；鄂尔多斯晴，12到24度；银川晴，13到27度；兰州多云，13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19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雅安阵雨，17到26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大同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6度；唐山晴，17到27度；烟台晴，14到25度；潍坊晴，16到28度；青岛晴，20到27度；三门峡晴，15到28度；合肥阴，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5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台北小雨，23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